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我们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后，它也被誉为神州第一开发区。在1984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显示，除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外，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新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身在35年前与深圳市一样，都是一个小渔村，而神州第一开发区的选址就是在一片玉米地中正式开始啦。当时大连是从政府机关中抽取骨干人员组成建设大军，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1984年底，大连开发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签约落户，自此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商业运行正式拉开序幕。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2: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1: 唤醒沉睡的记忆。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4: 伤心1999，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
1: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实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就是
1: 憨声如雷组合，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啊，受到这个高空槽系统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那么预计呢，今明两天咱们大连上空的云量仍然是比较多，白天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光顾啊，局部可能出现强对流的天气，而且这个局部可能会特别的局部，可能就是一道之隔啊，这边下雨，
1: 甚至就可能是一个人的头顶，一辆车的车顶。
0: 如果是一个人的头顶，
1: 那就有点太倒霉了。
0: 那不是局部，那是被狙击了。
1: 说倒霉熊不已经停播了吗？怎么我还是倒霉熊呢？
0: 这两天的温度呢，最高会来到30度左右啊，最低气温呢是24度到26度啊，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比较轻微，体感会稍显闷热，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再就是要注意这个雨水，有时候可能就会局部下来，需要长时间外出，一定要带好雨伞。
1: 到了周四周五呢，咱们大连的天气以多云为主，偏南到东南风，风力轻缓，气温呢将小幅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24到26度左右，空气湿度偏高，闷热的程度呢又将有所升级啊。周五夜间到周六，受一支地面气旋系统的影响呢，我市又将出现一轮降雨，所以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雨伞就别离手了。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1: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现在呢，到了这个暑期出行的高峰期了。如果现在再不出行的话，过两天开学了，所以说现在啊，在外面玩的人呢特别的多。国内啊和出入境这个航线预订量啊一直在持续的攀升。然而呢，随着这个客流量的增加呀，机票啊出现了退票难、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呢？买完机票很难退。
1: 或者说就是能给你返很少一部分钱，扣的特别特别的多。

0: 订单呢已经出票了，哎，航班正常情况下就是自愿退票，只能尝试退税，没有其他的方案，就给了这么一个回复。哎，
1: 冯女士表示说，她就是在下单一小时左右啊，就马上发现了不对嘛，然后就申请了退款。离航班起飞的时间呢，也离得特别远。
0: 嗯，
1: 航司代理呢，没有这个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块钱的总价里面呢，虽然包含有600块钱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的这样的一个机票本金全部没收，这样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是不对等的。
0: 对，就相当于说5700多啥也没干，花出去了。
1: 嗯，
0: 啊，你说5700啊，就相当于说多少上班族一个月的工资啊？
1: 是啊，
0: 就交给这个。
1: 航空，而且我啥服务也没体验到呢，对吧？
0: 对。那么这个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冯女士啊提供的这个购票页面呢，这个录屏，哎，可以看到了，说在这个页面最上方有一个浅灰色的小字儿，上面写了，说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的这个付款流程当中啊，没有任何关于机票，啊，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
1: 首先灰色啊，你其他字儿你咋都用黑色字儿写，唯独这一点你用灰色的写呢？
0: 而且为什么是小字儿？
1: 对吧？
0: 你正常的为什么不是一个字号？所以说专家就说了，又是遇到了这种叫什么叫小字儿陷阱，就故意设置的。现在在很多的 APP 上，尤其是这个交易的 APP 上，
1: 对，
0: 在这个钱款要交付的时候，下面会有一行很淡。很浅的一个小字儿，
1: 还有，
0: 所以说你这么设置，是不是就是故意让消费者看不清或者是不注意呢？
1: 对，而且还有一些他用的是那个怎么说呢？玩的要么是文字游戏呀，啊，再不就是，一切解释权最活动解释权最终归谁谁谁所有，
0: 本店所有，其实这都是霸王条款，
1: 对，
0: 是不合理。
1: 而且有些字儿并不代表，我觉得你打出来就是对的。包括像是之前有段时间争议特别大的 KTV 里面到底允不允许自带这个饮料啊，这个吃的，后来不是明确规定了吗？就算你上面标注了这些字样，但是其实也是违规的。
0: 对，
1: 就
0: 包括你去办什么这个会员卡呀，卡上都会写。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这个都属于霸王条款。
1: 对，
0: 哎，这在这个法律当中都是不认可的。
1: 是的，而且你有这样类似的你的要求，你难道不应该用红字你标注出来吗？你甚至你不用红字，你用灰的和一个底色差不多的颜色，然后还改成了小字儿
0: 啊，
1: 哎，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叫做小字陷阱嘛。哎，专家也解释了，平台呀是应当。充分的尽到告知的义务，
1: 提醒的义务，对，
0: 所以你这个提醒不够显著，条款呢或许是无效的。哎，在2023年5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啊就发布的叫做《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商家的告知义务啊就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来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啊，弹窗等显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这在2023年就出过相关的管理的办法的。所以你不但不加粗，你还整细；不但不放大，你还缩小；不但不明显，你还整得模糊的看不清。
1: 我觉得这种是他明知道自己理亏啊，或者说明知道在这方面可能会有所谓的偏财啊，哎，所以特意这么去整的，你知道，就觉得说。我们的消费者权益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啊，
0: 对，所以说呢，有专家建议了啊，说如果商家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没有在合理的地方啊，以合理的方式来提示，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主张这个条款呢，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1: 是的，此外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啊。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够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是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且不再担当这个运输的义务。
0: 对，是我逾期了，我超出期限了，这是我自己的原因。
1: 可是人家首先买的很久的一个机票，很这时间距离很久的。其次呢，我在刚买完票一个小时之内我就发现问题，我马上申请的。
0: 对，你看这个我就可以拿什么呢？咱们国家的12306买这个高铁票、火车票来举例子。这个你买完之后，他提前几天退，他有具体约定的。这个时间我记不住了，就时间比较长的。

0: 你退
1: 24小时的48小时的，
0: 比那个长，比那个要长，就多少天之外你要退的话，他是不享受，就是不扣任何的手续费的。几天之内退，可能收20%。像你说的48小时啊，24小时之内啊，他可能收的手续费会更高，对吧？
1: 其实飞机也，按理说机票应该
0: 也
1: 有
0: 这，
1: 也是这样、嗯。但是我不知道是每个航司不一样，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0: 嗯，
1: 这个就感觉很坑人。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规定啊，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是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你就把这个时间给明确一下呗，在约定的时间内办理退票或变更是可以的，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商家你全部扣除或者扣除的比例比较高，那本身就不符合国家法律的要求。
1: 嗯。
0: 另外专家也说了，平台作为经营主体啊，你所制定的和展示出的退票的规则首先要提示啊，就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尽到告知的义务。你不能借助一行小字儿啊，就一字带过的这种退票条款啊，限制消费者合法权利，来减轻或者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的责任。
1: 是的啊，而且呢，根据现在的一些投诉平台的数据分析显示啊，说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量就已经将近了2.7万件，机票退改相关的投诉呢，就是超过了1.3万件，占比就已经达到了将近50%，一半了，是行业首要问题。其中呢，不少机票退改投诉都是源自于消费者下单的时候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
0: 对。所以这种啊不用弹窗和大字提示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你说有多普遍？
1: 是很常见了。
0: 记者呀，对这个在线平台的机票啊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啊，包括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啊，这个旅行5家平台呀，都进行了体验，分别在这5家平台上预订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这个退票规则的提示的页面，其余4家大多选择了与其他字体大小相似、颜色相近的小字儿提示。哎，有的平台呢是延后弹出了红色的小字儿提示，但均需要点击才能显示具体的内容。
1: 嗯，
0: 所以你看，多多少少都给你遮掩一些。
1: 是的，
0: 真正做好的很少啊。
1: 所以什么时候一个人家尽职尽责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反倒成了一个稀客了？
0: 对，
1: 嗯，有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可能会选择这个诚实守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吧，或者说你能够给我明确规划出来、规定出来哪一些是有什么样的具体要求的，这些平台反而就会慢慢的成了大家的一个首选。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国家相关的部门呢也应该再次的出手啊，
1: 嗯，
0: 整治一下，这就属于什么呢，有法不依，
1: 嗯，
0: 对吧？但我们执法要闭眼，这个光2026年上半年呢，这个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已经将近2.7万件，
1: 嗯，
0: 这个机票退改相关的投诉超过1.3万件，占比将近一半，是行业的首要问题。
1: 但其实我还是不太能理解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完全不可以退改？你要说假设我明天的航班，我后天的，我都不用说明天的，后天的航班离的时间太近了，48小时，那我能够理解。但是如果时间间隔比较长的，嗯，可能在我的这个角度出发上，
0: 对，对吧？那国家那个火车都能退呢？
1: 嗯，对啊，
0: 而且我也没有对你造成任何的损失。
1: 我可以比，
0: 有点像霸王条款，就好像你买了我的家了，你问价了呗？你要买了呗？
1: 你碰了你就得买，
0: 哎，就
1: 那种感觉。
0: 哎，你不买就不行。哎，
1: 哦，
0: 我觉得那样式的吧，其实你要是说真碰了那不讲理的，你不买转身就走，你说他还能追你吗？但这个不行啊，这是电子付费啊。
1: 对啊，钱实打实过去
0: 了，不买不行啊，我不退给你，
1: 哪怕我，
0: 哎，钱你拿不回去，
1: 隔了1个小时就发现问题了，或者说我不想定了，哎，这个真的是不太能够理解。而且你说你要假设的话是那个，假设如果是那个你的已经机票全都订出来了，或者说我的座位已经选完了，我的座位已经给我锁定了，那这样情况下完全不让你去订的话，那我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现在的座位也没锁，我所有的一切啊，都没有定下来的情况之下，你什么都不让我退，我一分钱都拿不回来，哪怕说你扣点手续费什么的我也能够理解，什么都没有那我确实不太能够理解了。
0: 对，大家

0: 理解不？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啊，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个事情啊？买这个机票，然后不能退，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大连都市之声。

0: 咱们来说一个大气的吧，一个大气的企业啊。最近呢，有一个这个消息啊，也是登上了热搜了啊。这是一则发布在河南省新郑市啊，有一个小区业主群里的消息炸锅了。物业发的，说业主家中的孩子，你要是考上本科，211、985，可以享受对应时长的物业费的减免。
1: 哦，
0: 我们看人家这个企业多好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原文啊，这是发送在这个楼主业主群当中的，这400多人的一个大群呐、啊。这是业主那、这个物业发的，说温馨通知各位业主家人好啊，物业承诺了啊，给到今年的高考学子的福利，考上本科的、考上211的、985的，可以享受物业费的减免。哎，还未向物业报备的业主可以尽快联系管家，或者前往物业办公室办理登记。哎，办理请携带户口本啊、身份证啊、高考录取通知书。哎，物业呢也为各位这个金榜题名的学子、啊、准备了礼品，后续呢还将统一组织活动。哎，还未报备的可以联系管家，有不清楚的也可以随时咨询。发了这个，好多的这个业主纷纷说：“哎呦，这个可以啊，给物业点赞呢。”
1: 是，
0: 哎，
1: 而且
0: 孩子考上了这个大学。全家可以免物业费，
1: 而且物业费现在其实不便宜啊。
0: 嗯，
1: 然后3年的物业费，
0: 那可不嘛。咱们来看看呢，这个物业公司啊，管辖5个小区，3500多户，
1: 嗯，
0: 那就是几乎得就过万人了。截止到目前呢，今年呢，说这个他管理的这个小区啊，共有31名学子，
1: 又或者说什么超能力相关的，我觉得。肯定会有人羡慕隐身衣吧，尤其是在《哈利波特》当中、不就是有一个隐身衣吗？
0: 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小朋友，尤其是有些男孩，对吧、从小到大玩的时候，比如说玩一些打仗的游戏呀、我有什么技能？
1: 我有隐身衣，
0: 啊、我身上，
1: 然后就然后就
0: 看不见我，
1: 别人又打你一下子，你现在不能打我，你看不见我，然后俩人就开始打起来了。
0: 不是不能打，反正打不着，对不对？我穿隐身衣，啊，你看不见我呀，完我从你走到你后面，啊，啪，给你一个锅盖。小孩玩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的都向往的，对吧？哎，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实现呢？你经常看影视剧当中啊，有一些人就可以隐身、躲避坏人，总忍不住的去想。著名作家杨绛啊，也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叫做《隐身衣》的文章，他在文章当中就提到了说，如果呀能够给他和钱钟书一件仙家法宝，他会选什么呢？选择一件隐身衣。
1: 嗯，
0: 哎，如果说你有一天遇到了这个仙家
1: 啊、
0: 修仙的，然后可以说我看你慧根清奇啊，拜入我门下吧，我首先可以赐你一件法宝，你想要啥？
1: 我确实想要隐身衣。
0: 你想要隐身衣？
1: 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之前正好前段时间我邀请高尔星上我节目的时候，我俩就聊到了一个超能力的问题。他当时就问我要的是什么，我说的就是隐身这个功能。
0: 是吗？
1: 是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在台前去做些什么事情的人，或者更多的时候我喜欢把自己隐藏起来，社恐嘛，然后又挨，然后所以我就希望把自己隐藏起来。我觉得隐身衣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0: 那你看，好不容易这个修仙的师傅要给你一件法宝，你就要一件隐身衣。你知道我要什么吗？
1: 我要工资卡。
0: 修仙了要什么工资卡、啊、是不是、那老人家说啊，徒儿你想要什么法宝啊？我就说师傅，我想要你的储物袋。
1: 里面啥都有是吧？欲求不满，
0: 把你这储物袋就给我就完了。
1: 或者经常有人问说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呀、然后说想要哆啦 A 梦的那个口袋，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咱们还是聊隐身衣吧。你看现在这个科技如此的发达啊，现在我们的人类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能不能实现隐身的技术呢？
1: 我觉得还是不太能吧。
0: 答案是可以的
1: 啊。
0: 哎，事实上啊，我们根据人眼看见物体的原理来反推，如果让人类啊不具备能够看见某个物体的条件，那就可以实现一种隐身。
1: 那我就是看不见，
0: 就是、
1: 比方说一些物体阻挡的这个光波，
0: 对，
1: 光的出现
0: 了。你要是根据你看就是眼睛失物，它是一个什么原理，你才能看见这个东西啊？是不是通过光线呢？
1: 对，因为你这个人或者是一个物，你阻挡了。

0: 这个光线、嗯、有了它的影儿，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东西。
1: 对，人之所以能看见、哦、就是因为被看见的物体呀阻挡了光波的通过。
0: 嗯，
1: 如果科学家发明一种技术使这个光波绕过物体它不被阻挡，那么实现隐身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所以总的来说呀，隐身技术其实是创造一种啊视觉障碍，让这个观察者呀没有办法在你的视觉上感知到被观察的物体，就感知到你要看那个物体你感知不到。
0: 好，
1: 这就是一种隐身。
0: 道理我们都明白，但是能操作吗、嗯、
1: 这个隐身技术在理论上现在是可以实现。
0: 对
1: 对，那么真的能实现吗？
0: 嗯，
1: 目前呢世界上的顶尖大学当中啊已有科学家呀在发明制作隐身衣所需的特殊的材料了。
0: 哦，
1: 根据隐身的原理，这种材料啊应该是由啊无数的小芯片组成的，而且这种芯片呢、嗯、能够扭曲光波，甚至是其他的微波也给它扭曲了，从而使穿上这种芯片制成的衣服，这人呢就能基本实现隐身了。
0: 哦、oh, ，
1: 所以你这么一看，隐身衣的发明似乎是指日可待。
0: 但是，由此引来的这个担忧也会多吧？我觉得，嗯、其实我们刚刚也一直没有提到一点，就是，有很多人拿到了隐身衣，他的想法其实初衷是
1: 干坏事儿。
0: 对，啊、尤其这个经常这个，
1: 所以你为什么要隐身衣？
0: 我单纯是想隐藏自己，哈哈哈。但是有些人啊，
1: 解释，
0: 哎，你就怕放到像你这种人手里啊，哈哈。
1: 我不要隐身衣，
0: 那个
1: 我只要储物袋。
0: 对吧？你因为你确实这个危，首先危险系数很大，你穿上、嗯、穿到这个路上，你的行车安全啊，或者是说怎么之类的，
1: 就你穿到身上之后，你要出门，你肯身，首先危险的是你自己
0: 啊。对，
1: 比如说过马路，
0: 嗯，
1: 车看不见你，到你这儿没刹车。
0: 但是啊，放在咱东北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
1: 嗯，
0: 澡堂子，对吧？我觉得你要是真落入了流氓变态手里，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嗯、
1: 就是行一些不轨之事吧、嗯。
0: 是的，
1: 不过目前阶段呢，人们是大可以放心的，因为这个技术仍处于探索当中。我觉得即使实现了，它也不会民用的，
0: 对，
1: 它应该是国家军事啊、科技啊。首先来使用，
0: 甚至我觉得
1: 这个绝对不能民用。
0: 对，
1: 就是多少钱，我觉得不能放在老百姓当中随便去卖去。
0: 对，而且再一个，我觉得就是那它的出现，可能未来就会有更多检测设备的出现，
1: 嗯，
0: 对吧？进到一个场所当中，它能够检测，或者说那个人，其实它很好检测。你人虽然被隐去，相当于是你身上没光了，对吧？嗯、
1: 对，
0: 但是你的这个体温还在呀。
1: 是
0: 现在的这个红外
1: 线、
0: 热成像啊，这些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测试出来的。
1: 我觉得即使是有朝一日研发出来了、嗯、现在理论可以实践，然后也在研发阶段，如果真研发出来也肯定是受到各个国家这个极度的保密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因此啊，我们确实还不知道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还是没研发出来、哦、我觉得可能都研发出来了，比如说用在一些什么呀，比如说最新型的这个歼20啊，这个战机当中啊，对吧、
0: 哦、
1: 隐藏自己躲避光波，然后这可以比如说反雷达，你光线扫描都看不到、嗯、那这不就是隐形战机的这个原型吗？
0: 是，
1: 它会用在这个高科技和这个军事上，
0: 它不一定
1: 不对外公布，
0: 嗯，再或者说有一些隐形，它不一定真的是我们肉眼上看不见，
1: 嗯，
0: 它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
1: 隐藏雷
0: 达
1: 呀、反监测呀
0: 这之类的，嗯。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高秀敏在笑声中绽放的东北玫瑰。2005年8月18日，长春的初秋带着一丝凉意，一则消息让全国观众猝不及防。喜剧演员高秀敏因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年仅46岁。彼时他的名字正随着卖拐拜年等经典小品传遍大江南北，那句带着东北口音的拐了拐了还在街头巷尾被模仿，而这位用笑声温暖了无数人的艺术家却永远停在了最耀眼的时刻。1959年，高秀敏出生于吉林省松原市阜宜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东北的黑土地赋予他爽朗的性格，也让他从小就与民间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小时候的他不爱念书，却总爱蹲在村口看民间艺人表演二人转，锣鼓声一响他就跟着哼唱起，宁省一顿饭不省二人转的调子。15岁那年，当地剧 团招学员，高秀敏瞒着家人跑去报名，凭着一副亮堂的嗓子和天生的表演欲，硬是从几十人中脱颖而出，成了剧团里最年轻的二人转演员。初学二人转的日子并不轻松，白天跟着师傅练身段及唱词，晚上就睡在剧团的后台，铺着草席的地面硌得人骨头疼。可高秀敏从不叫苦，他知道这是他离舞台最近的路。二人转讲究说学都唱舞，他嗓子好，唱《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能让台下观众掉眼泪，演小丑时一个挤眉弄眼的鬼脸又能逗得全场捧腹。1982年，23岁的高秀敏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吉林省举办曲艺大赛，他带着自编自演的二人转《马前泼水》参赛。节目里，他既演嫌贫爱富的崔氏女，又扮憨厚老实的朱买臣，一人分饰两角，唱腔时而泼辣尖利，时而浑厚深沉，台下掌声雷动。最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拿下了一等奖，也让他从县城剧团走进了吉林省民间艺术团，真正踏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1994年，35岁的高秀敏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与他搭档的是同样来自东北的演员赵本山。小品《半年》里，他饰演的高主任一脸严肃地给赵本山提意见，却在对方的插科打诨中频频破功。那句“别整那没用的，我告你呀”，带着东北人特有的直爽，成了当年的流行语。春晚过后，高秀敏这个名字不再局限于东北，全国观众都记住了这个爱笑、眼睛想弯月亮的女演员。此后的10年是高秀敏艺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她与赵本山、范伟组成铁三角，接连推出《卖拐卖车》《心病》等经典小品。在《卖拐》里，她演的老班儿看似糊涂，实则是赵本山忽悠范伟的帮凶，一句他咋直迷糊弄的装傻充愣，成了全剧的笑点担当。《心病》中，他化身心理医生，用东北大实话治好了范伟的心病。那句“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笑声里藏着朴素的人生哲理。除了小品，高秀敏还跨界影视圈，主演了《刘老根》《圣水湖畔》等电视剧。在《圣水湖畔》中，他饰演的农村妇女马莲，为了保住村里的湿地，与开发商斗智斗勇，一口地道的东北话配上倔强的眼神，把黑土地上劳动妇女的坚韧刻画得入木三分。这部剧不仅创下当年的收视记录，更让她获得了飞天奖优秀女演员提名。生活中的高秀敏就像她饰演的角色一样热情仗义，圈内人都知道她是出了名的热心肠。新人演员没戏份，她会主动向导演推荐，同事家里有困难，她二话不说就掏钱帮忙。她常说，我从农村来，知道不容易，能帮一把是一把。她的家总是热热闹闹的，朋友来了就包饺子，酒桌上她从不劝酒，却总把自己喝得满脸通红，笑着说高兴，看见你们就高兴。2005年8月18日凌晨，高秀敏在睡梦中悄然离去。消息传来，赵本山在电话里哭着说，她是个好搭档，更是个好人。范伟哽咽着回忆，我们仨在后台对词，他总说再改改再改改，争取让观众多笑一声。无数观众自发来到他的家乡松原，在他曾表演过的剧场外放上一束束白菊，有人举着牌子写着高秀敏，我们想你了。高秀敏就像一朵盛开在黑土地上的玫瑰，带着东北的风霜，也带着生活的温度，用最朴素的幽默把快乐留给了人间。他曾说，我这辈子就想做好一件事，让观众笑，而他做到了那些在笑声里流淌的真诚与善良，早已成了观众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好，那最后呢，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很多朋友都感兴趣啊。关于这个，有的航空公司雇佣这个小字灰字啊，制造小字陷阱的事情。蓝色海鸥就说了，现在有些单位啊，大字吹牛，小字免责，这现象是不是该管一管了？
1: 是的，
0: 哎，不只是票务系统，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广告也是这样。东华也说是，大家也理解不了啊，
1: 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不允许退票的事情啊，
0: 对，
1: 时间隔了很远，
0: 这确实属于霸王条款。
1: 对，
0: 像微微光说，整个灰色小字看不清，是不是约等于平台的灰色收入啊？就感觉你这个钱就不应该挣。
1: 对，就是一个模糊地带了，相当于
0: 是
1: 现在。
0: 哎，然后怎么退就是费劲，我估计要打官司较真啊，这个钱确实是能退的，因为它是违法的行为嘛。好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参与啊！今天我们的早安991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这档精彩节目。那接下来呢，是由高尔星主持的《打开城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东经121度，北纬39度，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都市之声。
14: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到高空槽系统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和明天两天我市上空的云量仍然比较多，白天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光顾，局部呢可能出现强对流的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啊。气温方面会有小幅度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是24度到26度，西北转西南风，风力轻微，体感会稍显闷热，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并且雨水会继续打游击，如果需要长时间外出最好带把雨伞。那么周四周五大连市的天气将会转为多云为主，偏南到东南风，风力轻缓，气温将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最低气温呢是24度到26度，空气湿度偏高，闷热的程度又将有所升级。周五夜间到周六受到一支地面气旋系统的影响，我市又将会出现一轮降雨。

虽然我们都知道工作明明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啊，却经常会影响到我们怎么看待自己。项目没做好，会怀疑自己能力不够，总会觉得疲惫，会担心自己太脆弱，无法适应职场规则，也经常会反省，我是不是不够成熟。久而久之啊，这工作当中的很多痛苦都被我们翻译成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不够好呢？越来越多的研究提醒我们，焦虑、疲惫和自我怀疑的背后，往往有着比个人能力更复杂的原因。社交媒体上，人们经常用原生职场来形容初入职场时所处的工作环境以及它留下的深远影响。那么这个从原生家庭衍生出来的词汇，隐藏着人们类比重要生活环境的一种直觉。就是说，如果职场充斥着有毒的生存规则，它对于人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一个糟糕的家庭。但是什么样的职场才算真正的有毒呢？一次冲突，一个难相处的同事，或者是一次糟糕的经历，并不足以说明整个环境已经陷入失调。2024年发表的一篇综述论文，通过梳理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140篇文章，为我们系统呈现了有毒的工作氛围这个概念。研究者认为说，有毒的工作氛围通常会包含三个特征啊，例如说存在敌意的行为，就是相关的行为让人不适，并且损害了员工或者是团队的福祉。第二呢，就是形成共同感知啊，这不是某个人的单独体验，而是团队成员对相关政策、实践、流程和规范

形成了共同的认识。第三，就是破坏关系价值。相关行为威胁了归属、信任、合作、公平、支持和开放沟通等团队的价值。那么按照这些标准，研究者归纳了11种有毒的工作氛围，例如说辱虐式管理、职场霸凌、歧视、骚扰、不文明行为、人机越轨、低互动公平、职场排斥、社会性打压、工作场所攻击、工作场所暴力等等等等。有毒的工作氛围不一定由某个反派单独造成，而可能会来源于多个方面啊，员工的地位和个性、团队的成员构成和领导方式、组织的奖惩结构、高管行为和企业文化，还有一些破坏性的事件，例如说新领导上任啊、团队爆发重大的冲突或者是公司突然裁员，也有可能成为毒性扩散的起点。那么我们说零散的敌意行为如何演变成整个团队的惯例呢？研究者提出了3条形成路径，首先就是认知路径啊，成员共同观察和解释周围的环境，从领导以及同事身上学习哪些行为会被默许或者是奖励。第二呢，就是情感路径啊，团队冲突、集体压力、愤怒和资源耗竭逐渐破坏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凝聚力。第三就是行为路径，成员通过沟通、交换信息，还有互相模仿，对敌意事件形成共同理解，并且重复相关行为。那么你要知道，这个有毒的工作氛围一旦形成，就会对员工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他们可能逐渐将敌意视为正常规则，感到羞耻、耗竭、抑郁或者是孤立，逐渐减少合作协调和额外贡献等工作投入，最终失去在团队工作的信心。当然我们说随着员工的满意度、表达意见和继续任职的意愿下降，团队呢也会在绩效、创造力和组织表现等方面遭受损失。那么有毒的工作氛围还会在团队内部形成恶性循环，员工学习了敌意规范，再做出相似的行为，又形成了新的环境信号，让更多的人相信，哦，原来这里就是这样。那么在不断的重复当中，团队的毒性可能就会越来越强了。那么有毒的工作氛围也许可以得到改善，但是真正有效的排毒是需要持续好多年的。当你发现自己身处其中，换一个环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但是如果暂时无法离开，也不意味着你不够勇敢。比起逼自己适应，更重要的是减少伤害，划清边界，寻找支持资源，保留必要的记录，或者是使用组织内部的反馈渠道。

0: 所谓的阶级跃迁等等等等。那么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家长与其担忧啊，他是很多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用的。而且周轶君老师在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当中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他山知识，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都是人类若干老问题在这个互联网的新时代的一种呈现而已。其实我觉得这不可怕，反而是一个让人宽慰的现象，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的小学、幼儿园、中学都是在同一条街上，几乎不认识的。以前校门哪有那么大？我应该毕业以后就几乎没有回来，这都有几十年了。
2: 周轶君老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局长，局长，
1: 周朋友，朋友你好，
2: 对，今天还带了个小跟班过来，哎、就是泰泰。
1: 明奇，我以前说我也想养这种狗。
2: 对，这是惠比特，今天还挺别致的，安排跑步。是您平时有跑步习惯吗？
1: 我小的时候吧，周末我妈妈就会带我从这里一直跑去正如那边，那边有一个羊肉馆，每次跑完可以吃一碗羊肉面，是一个奖赏。
2: 听着像是秋冬天的事情。
1: 是红的，特别响的那个。小时候为什么我妈带我出来跑步呢？我就看它背后有一个瘤，然后去冷冻，冷冻以后呢，瘤没了，出气管炎来了。哦。我一到冬天就生病。啊。
2: 我感觉我们那会儿小时候还好。没有那么健康，我小时候有很严重的鸡胸，就我们家人跟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说最严重的时候可以放下一个成人的拳头大。哦，真如羊肉是哪八角？
1: 啊，应该是八角那些。对，
2: 真如羊肉。非常非
1: 常。啊，我爸爸呢是不吃羊肉的，连味道都不能闻。哦，他每次就是捂着鼻子进来帮我们买了，然后回去之后带回去。是我一定要吃早饭，我不吃早饭会跟所有的人吵架。
2: 还好今天安排吃早饭。您是为什么去年想到拍一个教育的纪录片啊？您自己也需要有孩子的教育，这整个过程受用吗？
1: 对，我不敢说是那种受用，就是说是你马上可以用到一二三四的这种 tips，而是说它会让你有不同的想法，你就知道还有别的可能性。
2: 对对对对。
1: 你怎么想到要拍我呢？
2: 我就有一个最初的想法，就这个节目要呈现什么东西，就和您刚才说的一个东西很像，就是那种想象一种新的可能性。我就会有点感觉，就今天很多东西的困境和很多东西的问题就在于大家框定在一种想法里面。拿教育来讲，今天由于竞争这么激烈，大家感觉好像似乎就没有办法去想象一种别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个挺大的问题。
1: 实际上我觉得无论知识和艺术都没有什么目的性。我前两天带我妈妈去看那个 TeamLab 那个展览嘛，当时有一些这个网红小女孩，然后呢他会把真正在看的人就是推到一边，就是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过来，然后他们在那里要跟着这样拍，然后这样摆各种姿势。然后我妈还很不好意思问我说，哎，你觉得一就是像我这么大年纪过来看这个合适吗？我说天哪，我说你有没有搞错，他其实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能够接触到就已经很好了。
2: 我们很多时候不管是这种美学的教育的知识性的东西，强调那种无用之用，另外一边不管是展览方其他做教育的人，像最近有一个很耸动的教育标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是一个培训机构在网上传得很火，说如果我们没有教育您，就在教育您孩子的对手。
1: 天哪，
2: 如果只说一个无用之用，不靠一些例子充实起来，可能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和传媒情况之下，对人的影响力和想象力是很难帮他打开的。
1: 我要说知识和艺术可能你讲无用之用，但是教育可能还真的不能完全讲。
2: 如果无用之用老师去干嘛？今天如果看那些外面的培训机构，你觉得那种专业术语和术语形成跟一个医疗机构没什么区别，
1: 是吗？
2: 帮你孩子做一个诊断，做一个评估。天哪，
1: 觉得我们的孩子都病了。哎，
2: 对，
1: 孩子有什么病呢？是他有病，他成绩不好就是有病了，还是说
2: 对
1: 到底是谁有病？
2: 但家长也有一个很现实的考量，如果成绩不好，沿着那个高分到高消费高生活的路线，就是一个问题。
1: 当然，如果他真的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可能他想要的那个方案也不一样。我猜是。
2: 这个你不是养乖，对，你不要毛毛躁躁的，对，这也是一种教育的一种。
1: 口头就没有什么好教育了，
2: 是
1: 抚养。
3: 你们两个是拖把？
2: 啊，不是。

0: 以前家也在这边附近，
1: 家也在这附近，
0: 还拿个本子吗？
1: 啊，对对对，
0: 现在这年头还有人走路拿个本子？
1: 没有，我是不是记得跟您聊了提纲？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想跟您聊一下的，就是您之前的小时候的教育。
0: 我小时候实际上经历的父母的教育还是非常传统的，就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考试考得不好，会打。
1: 就是会打，
0: 是真的打，体罚。
1: 是有我妈就是有武器吗？
0: 有啊，尺啊，尺都打断掉那样。哇塞，真的
1: ，OK，
0: 全部关在外面。
1: 真是严父严母。
0: 我爸爸不打我，主要是我妈。
1: 严母慈父。
0: 我又说，我妈说以后少在节目里说家里的事情。
1: 做记者那会儿，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您自己的事儿。您在一个异国他乡做当地的报道，也是受这个新闻社的一个雇佣在当地做事儿。然后现在开始做了一些事情，尤其是他乡的童年。这个事儿做完之后，您会对教育这个事儿产生一些使命感，或者一些持续投入、持续关注的意愿吗？
0: 最初做记者的时候，我非常承认，就是虚荣心嘛，或者那种荣耀感，其实是大过任何其他事情。
1: 哦，是吗？
0: 真的，就是说你，
1: 尤其是在那么一个受人瞩目的地带，
0: 一个极端的这么一种环境里面，你觉得多牛啊，就是哎呀，英雄啊。但是确实在比如说加拿大那两年，我觉得会把我的这些冲走一些，我不敢说全部冲走，但是会冲走一些，因为实在你后来看到的一些苦难，就是大过了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你什么东西比生命更贵吗？没有。
1: 对。
0: 至于说教育这件事情，我的出发点可能是最初我是要解我自己的困惑，觉得我自己在教育里面或者说成长，你发现你的下一代可能跟你面临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嗯，比如说我父母对我很严格，那么我是不是还要对他那么严格？对吧？我打心眼儿我会觉得说我肯定不能再体罚我的孩子，对不对？但是另一方面你又觉得着急啊。
1: 是啊，
0: 你看他做作业的时候，我要按着左手按着右手，你知道吗？就是你真的很着急。那么你也会告诉你自己，你知道作业不是他人生的全部，但是难道怎么样？你不要做作业吗？不可能。那么我会觉得说我缺乏一种新的语言，我到底要这个平衡在哪里？那么甚至于当时对这个困惑本身，你都是很难具体去描述的。嗯，
1: 我觉得刚才您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困惑的形成。嗯，像今天很多家长当然对于教育子女也有困惑，有的困惑就是来源于他描述出来可能像某个度的把握，我们要给孩子自由，但是又不能不管等等。这个孩子要面对考试，但是又要有他的综合发展等等的。就当困惑被描述成这个形式的时候，就无从下手，
0: 因为他说不出具体的问题。
1: 对，没有具体问题。
0: 很多人是焦虑嘛，
2: 对，
0: 他连这个焦虑也说不出特别具体的。比如说我们觉得教育你最终是为了什么？
2: 对，
0: 比如说我在芬兰看到那些老年人在画画的时候，他们终身保持着一些对一些简单事物的兴趣的时候，对我来说教育至少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不希望他们的心灵枯萎。我周围不缺学霸，其中有一些人我会慢慢看到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
2: 当然
0: 我有些惋惜，就是你看那个心灵是在萎缩，不管他成绩好坏怎么样、我希望他的心灵当中是充盈的，他有些东西是让他觉得永远有乐趣。而且不光是他，我也一样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1: 那我分辨一句，比如电子游戏，你要说有没有兴趣，他有兴趣，但是为什么这种兴趣就不能让心灵充盈，但是画画就可以呢？
0: 不，我对电子游戏没有那么大偏见。我以前有朋友是去读博士，读的是电子游戏的专业。后来我就专门还去听了他的课，才明白他是把游戏当做一种媒介。我说哦，原来游戏和游戏也不同，有这样的游戏和那样的游戏。
1: 确实，就是实际上那种火的游戏和确实容易让人产生兴趣的游戏，是那种相当直接控制的多巴胺机制，就那种回馈特别明确、特别强烈，就是这种游戏是最容易让人有兴趣的。
0: 所以最后我觉得，就是家长，你不是说不让他玩，而是说，你知道他在玩什么吗？你有没有跟他一起玩？或者说你能不能让他玩一点好一点的游戏？我有一次很快乐的事情是，有一天那个飞机到跑道的时候，因为没有地方停还是怎么样，就转了很久。我和我女儿在那个飞机就是后座屏幕上打那个愤怒小鸟，我是第一次陪她打游戏。然后玩这个那个十几分钟20分钟，我们好快乐。我觉得说那也不错。

0: 很多时候我觉得家长不是对游戏本身有意见，而是对于游戏把他和孩子之间屏蔽了这件事情特别有意见，你不知道他在干嘛。
1: 是，但我觉得这个给家长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啊，就是家长需要去以责任心参与到孩子感兴趣的话题和媒介之中。这个分辨力和分辨的能力是似乎很多家长自己都并不具备，那家长甚至他自己可能都对某些游戏或短视频相当的成瘾。
0: 对，所以我自己在做的就是说我也在拓宽我自己的认知的边界嘛。那你是个家长，那么你怎么认识这些问题？
2: 对，
0: 我是一个从来不碰游戏的人，但是我现在在想说，哦，我要去了解他。
1: 你开始了吗？
0: 我要去了解他。有、嗯，但是我没有说真的开始打某一个游戏，但是我给我孩子装了游戏软件，是我给他装的。
1: 这种开放的态度肯定是 OK 的，但我觉得因为今天很多时候这种开放态度会导向一种，我会觉得有点过于宽容的，
0: 失控对吗？
1: 现象的接受，
0: 失控对吗？因为。你害怕失控这件事情，
1: 嗯，
0: 也许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都被控制的比较好，不要太害怕失控，无论是对小孩还是对你自己，
1: 嗯，
0: 我现在慢慢开始觉得，其实你试着把那个缰绳放开一点，
1: 嗯，
0: 没事，
1: 嗯。

0: 分层特别早，他一早上艺术学校，可能从中学就开始，但他们出来以后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也有可能。那我们其实不是政策制定者或者参与者的话，你其实是比较难以去真正做一个判断，甚至是建议或者感受，你都是自己凭空在想象。对结果要放手，你只能做你做的，然后对结果要放手，就是做节目和做教育是一样的。
1: 对孩子也这样吗？
0: 一样。你真的能管你说的事情，你都能管得着吗？因为你刚才我们刚刚讲到另外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好像有一种假设，说我们认为孩子是一张白纸，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有他与生俱来带来很多东西。哦，我碰到过一个家长，就是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就讲这些，就是跟大家去交流。我已经说到说我没有办法解决具体的问题，好，他还是过来，最后冲上来跟我，我孩子学的是西班牙语，你能告诉我他要去哪个国家好吗？他要报哪个学校好吗？我说抱歉，我学的专业不是西班牙语。然后我说你孩子他学这个语言不是应该他最了解吗？他都是已经是高中，我说他不应该更了解吗？然后他说，那你说他到底去哪个学校呢？我说你要不是你再跟他问问，你说他到底学哪个学校？
1: 那个家长为什么一再追问您？我也理解他，是专家崇拜嘛。这个家长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在孩子择校的时候，在孩子该去什么兴趣班的时候，全部是托付给专家系统解决的。
0: OK，
1: 他既不相信他自己，也不相信他孩子。
0: 其实我最近接触到有一个人，他的那种可能性真的是很强烈，就是就你说的另外一种可能，我觉得我都没有做到。他也是个妈妈，孩子跟我的孩子一样大。他根本常年不在家里，可能只有五分之一时间是在家里面，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做一件事情，但是他的孩子以他为荣，因为他做的事情是跟科幻有关系，他就觉得孩子其实觉得哎太好玩了这个事情。他的学校的老师给他就打电话说，你们孩子这个功课没有做啊，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对吧？你不做这个功课，你某一项这个指标里面多少分就没有，我们真的不要了吗？你做一下就会有。然后他打电话给他孩子说，因为他也会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嘛，说你能不能做一下。然后孩子就开始不喜欢听他说话了，因为过去妈妈打电话可能只是说一些好玩的事儿，突然要跟你讨论做作业的事情，他就不接电话。那怎么办？那你只能选择放弃啊。就是因为我想说的是，有时候你做到尽也就是这样了，但是说那么这六分不要，对他那么长的人生的有什么影响呢？也许有，也许没有。
1: 对，
0: 也许你下次回去跟他再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就没有机会讨论，都有可能。
1: 对，
0: 我想说的另一种所谓叫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可能，它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你这个选择你都没法强加给他。我现在告诉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学校，

0: 用高考，你的孩子来了，保证你懂音乐、懂绘画，感受力无穷，人格健康，啊，什么什么都好。所有的家长都会愿意去吗？不，他会觉得说我没有保障啊，他会不会成绩好呀？他还是会想往另外一条路走，都有可能。其实未来我觉得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不同的学校，他们只要能够把这个出路打通了，马上就会出来一批完全不同的学校，肯定会有。
1: 但就不知道这个出路是什么时候，因为
0: 你在担心什么？你在担心？
1: 你看我一直有很多的担心，
0: 就
1: 你看，因为我又没孩子，我担心啥？就
0: 不是
1: 我有那样的担心，因为从教育规划来讲，教育是个很长期的事情，
0: 是
1: 一个国家教育的转变，它是以几十年、数十年、一百年为单位来慢慢转变。但是从一个具体家庭来讲，他孩子现在初三，
0: 没错，
1: 就是三年时间，
0: 没错，
1: 他赶不上教育大潮。
0: 你说的非常对，我最近跟我一个初中的这个同学见面，我的朋友说，因为他的工作是一直坐办公室嘛，他做机关做得也很好，他说可能是对于他来说，他无法想象他的孩子将来出来可能从事一个非常创造性的行业，
1: 或者保障相对较少，不是那么固定的一个。
0: 所以我跟他说，到底是你孩子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2: 其实我的父母，因为我是自由职业，我的父母一直会认为有一个强烈的焦虑，就会觉得我是装作活得还不错，实际上非常艰难。因为可能他们就会认为很难想象一个，
0: 关键是他们给不给你寄钱？
2: 不寄钱，不寄钱，
0: 这样的事儿。
2: 对，他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稳定这样收入的人，怎么可能能把生活维持得下去？这也是他们对于身边那种打零工的或者相对来讲收入不稳定人的一个状态的体验。
1: 所以您肯定能接受，比如说您孩子未来是自由职业，他是靠四处写字为生，
0: 我只要他
1: 四处怎么为生，
0: 不啃老怎么都行。
1: 其实偶尔啃一下，刚出社会也还行吧，小啃一下。
0: 如果有的啃的话，再真诚的面对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真的是担心你的孩子过不好，还是担心你自己没有面子？他如果选择了一个非名校的生活，他做了一份普通的工作。当然你作为父母，你说我希望他更好，他什么都好的工作，好的什么什么什么，没问题。但是我们把这一切撤回来，你真诚地面对他，是你不能接受你的孩子比你更差。你不能接受你的孩子平凡。很多时候我发现教育的焦虑也好，压力也好，来自于你父母能不能真诚地面对说你是在面对另一个生命，还是在面对一个你的产品。实际上他为了子女和为了自己面子这件事情经常是纠葛在一起的，很难分得清楚。我有没有？一定也有。你有时候起心动念的那一刹那，你自己要想一想。所以你养了一条狗，证明你不但能养活自己，还能挣狗粮。
2: 那可能父母更焦虑，这家狗还要再吃。
0: 所以你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让他们彻底不焦虑，对吧？
2: 对，
0: 因为他们可能现在关注都在你身上。
2: 对，
0: 所以我一直说教育观实际上到最后是父母的人生观的问题。如果父母做父母的到最后把你自己处理好了，你的身体是健康的，然后你的心灵是有所寄托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对你的孩子都是一个莫大的祝福。
2: 对对对对，就我们今天一直想那个新想象，我觉得其实在您这边有点成型。对子女的关注的背景，不是一个学历竞争和社会资源争夺的一个零和游戏的焦虑，但这部分更多的尊重孩子自己的感受和选择。就是其实有另外一块竞争和挑战，就是现代技术、现代制度、现代文化可能对这个孩子的影响。我们不从电视影响高考这事儿看待电视，而从电视影响他的思维方法、影响他的相对更深的东西的角度来思考电视和手机。如果有所谓战场的这个比喻的话，就可能父母需要为孩子多做考虑的真正战场，并不是那个叫高考的那个巨大竞争，而是其实更多的制度、技术，像您今天遇到的那个孩子的手表。
0: 你为什么把你孩子送上战场呢？
2: 对，
0: 这个战场是谁划定的？在哪里？你要不要上战场？然后你用什么武器来武装它？你仅仅是分数的武器，还是说如果人生是更长远的战场？虽然我很讨厌用这个词，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竞争的话，那么更长远的战场是什么？还有他跑到终点第一名，是你的面子还是他的面子？就这些，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真诚地问一下自己。也许有一天将来，就是你的孩子可能他们早就都不愁吃穿，那个时候你的孩子如何能让自己快乐？
2: 对，那个真正的差异一定在那个感触力的那个部分。

0: 好像一会儿有一个你的朋友要来，一个朋友。
1: 我高中的同学，你会觉得小时候的经历，其实那个时候的朋友，你们有点就是知根知底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那天从健身房出来，然后我们去，他说去吃饭，然后我当时没有准备嘛，就一身臭汗，他说来吧来吧，就这样吧，就可以熟到这样的朋友，
0: 就是不用再去掩饰或者稍微有点包装的那种。

0: 比如说我是当时小学非常高的分数考进了这个朝阳中一个市重点，再往上走的时候我考不回我的原校了，其实我是被那个学校淘汰了，
1: 对，
0: 但是我很快乐，那个高中三年是后来我发现是我最开心，我最好的朋友是在那里教的，
1: 对，
0: 我最好的老师在那里碰到的，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三年。实际上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前进的问题，是我们要往后退该怎么办。我孩子这两天去他一个女同学家里面去 sleep over，每天他们只会玩喝下午茶、化妆、涂指甲油，我内心当然会觉得啊，你为什么不多读几本书呢？但是 come on， 我觉得你小时候有这种亲密关系太好了，就像我现在跟我的朋友一样，这么多年可以回来跟朋友坐在一起，你也不需要谈论什么，但是你知道你如果你想谈论什么，无论你可能最心底的话，你最受伤或者是你最不高兴的时候，你可以有个朋友去倾诉。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轨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市之声。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救我卓华，万万年！
12: 守延安，建西北，
1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1: 我看好你。
1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暖和的天气更适合去户外晒晒太阳。你知道吗？晒太阳也是需要技巧的。最适合晒太阳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和下午3点到4点。成年人每天日晒时间以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婴幼儿和儿童由于皮肤娇嫩，日晒时间15分钟到30分钟为宜。老年人合成和利用维生素 D 的能力降低，时间可适当延长，但不能一次暴晒太久。另外，隔着窗户晒太阳会使紫外线受到削弱，使人体合成的维生素 D 减少，根据户外晒太阳相比效果大打折扣。晒太阳后一定要多喝水和水果，以补充维生素 C，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防止晒斑产生。晒太阳最好是找一片头顶有树枝的地方，或者坐在突出的屋檐下。枝叶不仅能挡风，树下的地面颜色更深，能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树枝还可以防止地面已经吸收的能量向上散失，你学会了吗？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5: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5: 时代在飞速发展，
15: 人们要紧忙追赶。
16: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5: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5: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5: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5: 大千世界，
5: 万千姿态，
15: 我有我的范儿，
5: 我有我的范儿，
17: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依旧是要来先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前段时间感觉聊吃的聊的比较多啊，咱动起来好吧，玩一玩啊。今天聊个跟平时生活当中放松休闲娱乐相关的一个小话题。在此前呢，分别有跟大家聊过，现如今啊，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了，休闲方式越来越多了，对吧？从最早的这个 City Walk 啊，再到后来还有什么 Color Walk， 现如今呢，好像又流行起来了一个叫做 City Boat， 就是在城市当中划船啊。我觉得这个格外适合的就是在咱们海边长大的大连的朋友们。从小在海边长大，相信大家都少不了的就是上海的经历了。去海边问大家平时都会干点什么呢？有的人可能挖沙子，有的人可能是赶海，还有很多的朋友就喜欢啊海上的一些娱乐活动。那现如今呢 City Boat 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也是特别的能够符合咱们大连这座城市。包括其实啊，去到了很多其他的城市，就算是内地内陆城市，都会有很多的这个 city boat， 比方说在一些河上面、人工湖上面，尤其在今年夏天格外炎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海上的人、水上的人、湖上的人、河上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早些年来呢，可能大家对于水上的项目更多的第一反应啊，除了咱们上海之外，就是去漂流。啊，而且有非常非常多刺激的漂流可以供我们所选择，包括像咱们周边就有很多。而且这种漂流呢，首先大家这个前期准备一定是非常非常足的，你就看着吧，就是拿瓢都已经算是最基础的了啊，那个什么喷水枪啊、刺水枪啊那些的，那都是小儿科的东西，真的有见过直接拿着家里的整个盆啊、桶啊上去互相泼的。就是凡是你能够见到的都是能成为泼水的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人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会选择这个这落差比较大的一些漂流的地方啊，享受的就是那种急流勇进的这种刺激感。可是呢，渐渐的你会发现，诶，这好像要花费很多的钱，或者说我花这一次的钱我只能去这一次，那怎么办呢？我想在海上漂着，我喜欢这种放松的感觉，这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有一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也有人仿佛说了，我自己特别喜欢把自己带入就是鲁滨逊的视角啊，可惜自己的身边没有星期天。但是一个人在海面上漂着，你会感受到的就是前所未有的放松放空，因为这和你平时生活走在陆地上还不同。走在陆地上，你的手机随时就拿起来了，甚至都是在你潜意识里头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拿起来了。拿起来了挨个刷一遍之后，你会发现首先怎么没有人找我呀，会有一种空虚感。除此之外呢，好不容易来了一条消息，打开一看工作群啊，更烦了，还不如没人来找我呢。所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了，那我就去海上吧。啊，都不一定说是上岛，你上岛你照样还能拿手机，可是海上你不敢把手机拿出来呀，你一般都是把手机放在岸边交给别人保管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怕手机掉到水里，对吧？这个你还得再花着大价钱重新买一份手机，买一个手机。于是海上飘着的时候是我们人生当中可以最放松啊，最没有下意识掏起手机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问问大家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玩这个皮划艇啊，或者是一些海上项目的一个习惯，包括你像是咱们大连去到了东港、星海，都会有很多的娱乐设施，尤其在东港特别多，那个海上的赛车啊，各种各样的，甚至前两天和朋友他们去到了一个海边啊，在望云山那边，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玩桨板了，玩冲这可能有一些吧，浪不大的情况下就少见了，浪大的情况下玩那种冲浪的。但更多的人可能是两个人、三个人，或者是买一个那种皮划艇，里面可以坐一圈人的。当时看了坐四个人，那个吃水感明显已经把船压得特别深了。但是大家就是其乐无穷，飘在海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主线互动话题来聊 City Boat。在城市当中划船的这样一种感受，又或者说在东港，大家有没有坐过那个那叫什么游船来着，就是在水城里面的那个，花钱在船里面坐着绕整个人工湖一圈，人工这个水道吧，那个叫做一圈，会不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三三两两说，小的时候经常上海上玩过那种皮划艇啊，就是充气的那种，直到有一次翻了，但是当时还不会游泳，于是给自己留下了心理阴影，此后再也没有玩过了。那确实啊，在此呢也是要提醒大家，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我们的人身安全。这样的一种模式呢，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就要首先了解，先了解自己，就是我的水性怎么样，我能不能够去承担啊？比方说翻船了之后自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其次，只要在海上进行这些游玩项目，一定要带好的就是救生衣。那了解完自己之后呢，还要了解相关的规定。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野生的这个水库啊，发现了一些野生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允不允许你下水，周边有没有提醒标志，别人家都不让了，咱说不行，我今天我就要与世界断联，我就要离开陆地，没必要啊，是吧，拿自己的命在这开玩笑呢。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在能够保证自身安全的这个前提之下进行快乐的玩耍啊。波山云雾见云雾提醒我了，说那个威尼斯水城里面的那个是不是叫做贡多拉，哦，想起来贡多拉游船，哎，大家坐过吗？我有一次真的和家里人一块去坐的，然后拍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短视频。你别说哈，就是怎么说呢，有的人会觉得说花这个钱不值，但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好不容易来一次了，我就体验一下吧。首先尤其在人多的时候，他确实排的队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你想啊，它的是限时供应的嘛，到了冬季整个水道就是干的，所以基本上都只能靠夏季或者是春末秋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大家去玩。视角不同带来的体验还真的不同，尤其你想水道它其实它的视角会更低更矮，那你坐在游船当中，你再抬头看那些可能就是两层建筑三层建筑，你反而会感受到的是它的那种宏伟，是那种有一点点像是这个威尼斯啊异域风情一般，好像身处异国他乡。当你视角不同了的话，你可能心境也就不同了，你在整个高楼大厦加引号的高楼大厦当中穿梭的时候，你可能会感，有的人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渺小，有的人呢会把自己仿佛置身在了这样一个微观世界当中。总之不同的视角还能够带来不一样的快乐，有的人开始在这个船上思考人生，有的人呢就是拍拍视频享受这简单惬意的下午或者是傍晚，尤其晚上的时候灯光渐起，对吧，这样的一个场景真的是很多人表示美哭了，而且这个哭并不是说一个夸张的用法，很多人触景生情。之前也聊过说嘛，人总要是为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热泪盈眶。当你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到了不一样的美景的时候，或许从心底里涌出来的那一种情绪也能够让你更加的珍惜当下。所以任何提到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我们说的这个出行游

玩的方式，其实都是在用不同的视角打开，可能是我们熟悉的城市，可能是我们未足踏入过的全新领域，但是都是能够构成我们难得的、难忘的多彩的生活。所以生活如果真的能够多一些视角，多一种体验的话，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问问大家吧，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会不会选择城市游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导致这小伙子几乎是没带什么装备，只带了一把折叠小椅子，脚上呢穿了一双板鞋。所以在此呢，救援人员也是提醒了游客们啊，说登山前呢应该认真的去了解路线情况，选择难度适宜的登山步道，备好防滑鞋、登山杖、急救包等必要的装备，切勿啊，就是冒险前往未开发的区域。而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脚下的安全，遇到陡坡、湿滑的路段呢，要放慢脚步，谨防受伤摔倒。如果在登山的时候呢，不小心就是受伤或者是被困了，一定要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报警，清晰地说明自己所在的位置、伤情以及同行人员的情况，保存体力，耐心地等待救援。而这场荒诞又惊险的闹剧呢，看似偶然，我觉得也是折射出来了当下的一个时代下就是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就是 AI 制造出来的信息陷阱。啊，普通人的认知短板，网红风景背后的真实风险，其实都被 AI 给规避掉了，在这个事情当中。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依赖 AI 了，并不是说用 AI， 而是依赖，什么事儿万事儿先问 AI。那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AI 呢，看似专业靠谱、量身定制啊，我咨询了你一大堆的问题，但你会发现，实际它就是一本正经的不负责任啊。对吧，我都问完你的体能了，结果我给你推荐一个特别难爬的，我要你帮我整理一个安全旅游路线，结果你给我引到了没人开发的区域，而且呢在此过程当中全程没有被告知啊，在室外在户外旅行徒步登山的相关的安全事宜，也没有告知这个夜间失温的风险，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的设备等一些风险信息提示。我觉得让人警觉的就是呢，明明用户已经说出来了，我现在是心情糟糕，我想出门发泄。那作为 AI， 对吧？你是不是应该触发出来的就是你的心理干预，或者是安全提示呢？你万一人有极端的想法呢？我觉得 AI 在这些方面还都是不健全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搜索相关网页的时候，在遇到一些相关难题，它都是会有提示提醒的。它看似现如今 AI 啊，看似是全面的整合了信息，却是选择性的对于危险视而不见。那你出了事儿也没有办法向他追责啊，只能说披着个性化服务的外衣的信息幻觉。如果你不小心真的全信了，就会让你陷入到真实的危险当中。那现如今呢，不少网上的户外攻略全都是美景，轻松登顶的打卡照，让人误以为山野徒步是最简单又解压的娱乐项目，而这种错觉呢，就会被 AI 所捕捉、整合和放大。包括我之前有提到过，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说过，我网上刷到过一个视频，是一个人说，哎，从这儿走下去，你就能够看到一片特别美丽的海岸。我觉得那这种信息也会被 AI 所收集过来，形成了一套旅游的攻略。可是在这视频当中，全然包括这个博主自己也不提的，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拍摄的旁边就有一块立牌，是写的是此处未开发区域，请勿这个什么前进。先是拍视频的这个博主完全不管这个提示，甚至评论区里面有人提醒啊，他说那咋的了，那有你胆小你就别来。首先我在想，真的短视频平台上对于这种视频没有把控吗？就是你都已经把危险的标志、禁止进入的标志露出来了，然后博主还进去，这个视频是能放出来的吗？其次 AI 在整合的过程当中，因为博主都没有提到，所以他肯定也不会注重这样一些小的细节，他只会把这个旅游攻略总结出来再去供给下一个人使用，那这就会带来无穷的危险了。真实的山野呢，远比滤镜里的残酷啊，包括现在有一些山啊，山高林密，山路陡峭，信号断断续续，本就是事故高发的未开发区域。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信息了解，那些漂亮的照片、动人的描述、超高的流量，就都会变成坑人的这样的一个陷阱了。那可能也会有人嘲笑说了，说这个男的，这个小伙说你怎么 AI 说啥你就信啥呀？但是我觉得，那 AI 的出来，它首先它不就是为了说是便捷我们的生活吗？
我觉得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这

样的一种习惯，就是和 AI 我才能说心里话，我起码知道对面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不会把我的秘密泄露出去，我不至于无处发泄，对吧？这是很多人的这种孤独通病。夫妻闹矛盾，心里憋屈的时候呢，可能多数人会选择找家人朋友聊一聊，化解心结，但总会有一些人就觉得家丑不能外扬，或者说我不能把我的这种负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呢，于是这种 AI 机器就变成了情绪的树洞和人生的参谋了。那当下 AI 多多少少我觉得它是有些讨好性的人格，它会根据你想要的这个回答它进行猜测，然后说出来能够安慰你的话，顺着你说，对不对？那这种无条件的包容，你说那我干嘛要去找别人兑现呢？我不妨找 AI 来跟我聊聊天了。于是我越来越依赖你，我就越来越信任你。可是当我们突然身处危险当中，才发现原来 AI 在骗我。哇，这种被刺感真的好难受啊！原来现在我们和 AI 的相处都有一种和这个情侣之间相处的那种痛感了吗？所以说到底 AI 呢只是一个工具，它是没有办法给你提供所有的这个问题标准答案的，而且出了事情它也不会对你负责。 AI 没有温度，没有感情，没有甚至没有周全的判断力。所以万事万物在我们就算是查完了 AI 之后，也最好自己先进行一下确认，尤其这种事关自己生命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事儿也是给我们提了这醒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感情的问题你适当的跟 AI 聊一聊可以，但是一旦涉及到了做计划呀，涉及到了这个真实性的东西的话，还是要再去求证一遍，毕竟 AI 呀骗局太多了，它有点狼来了的感觉啊，让人不太相信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其实也都是围绕着在户外旅行娱乐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在进行跟大家聊。主线的互动话题呢，是最近比较火起来的 CityBot， 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在人工湖啊、水库啊，或者是我们大连的这些海边上面划船的经历呢？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我之前有看过这个花少五，包括最近又在重刷啊，我就觉得看那个视频太好看了。当时他们在克罗地亚的时候划了那个双人的那个皮划艇，应该是能有一个划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到了一片孤岛上面。哎，我当时我就在想，你说咱大连能不能行？但是首先啊，第一点还是先跟大家强调的安全问题啊。如果在安全问题可行的情况下，你像咱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离海比较近的岛，甚至我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我有点记不清了，它是在棒槌岛还是在哪儿？就前面就有一个小岛，他那个人游过去了，游了差不多，三四十分钟啊，所以你看它其实距离并不算远，如果几个人划划这个皮划艇是不是也能过去，可以开发一些安全的区域啊，来供大家游玩。如果有这样的话，但确实会累胳膊，你会不会参与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来聊的是一种游玩的方式，叫做 City Boat 啊。有人说了，其实这是在生活当中不是挺常见的吗？为什么最近在互联网上走红了呢？我觉得原因也不难理解吧。从生活的这种张弛的节奏来看，就是现在大家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这种休闲方式呢，似乎掌握的刚刚好。它既是一种慢生活的代表啊，让人获得难得的松弛。然后除此之外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运动范儿的那种活力感。

0: 如果说讲板可能会难一点的话，那起码皮划艇它没什么学习门槛，你只要坐在里面，你会滑，你胳膊能动啊，基本上就行，是一个比较有亲和力的运动方式。然后年轻人呢，能社交，但是又不至于太热闹，同时呢，还可以满足出片的需求。大家想象一下，夕阳啊，往水面一打，谁拍都好看。你看，既能健身又能交友，还能在社交平台上收获流量点赞，所以年轻人自然就愿意这个买单了。有意思的是呢，其实 CityBot 文化面向的也是多元的，它很新也很传统。事实上呢，乘船游赏这件事情啊，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从未缺席。小的时候我们学过河舟记啊，雕刻河套那个河人儿，做成了舟的形状。而唐诗当中呢，也有
1: 王居，可以说是气势恢宏，十个字就写尽了大唐长安的雄伟。惊破薛举战地里说，心随朗月高，志与秋霜洁，抒发的是志向和节操，可以说慨然有声。过旧宅里他又说，圆荒一径断，台骨半阶斜，前池消旧水，溪树发金华。在这个萧瑟当中，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看得出勃勃生机呢？长久以来，李世民都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帝王，他开创了贞观之治，他也被毛泽东誉为最能打仗的人，他有着天可汗的威名。我们在讨论他的赫赫战功，关注他的情感八卦，要么还有人在关注着他诸如杀兄篡位、血腥政变，但其实呢，在文学方面，李世民也是毫不逊色。仅仅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首《赠萧雨》，就足够他在大唐诗坛占据一席之地了。《赠萧雨》：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勇夫安时意，智者必怀人。这个标题《赠萧雨》不难理解，这是李世民赠给萧雨的一首诗。萧雨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其实呢，他早就为我们所认识了。在《西游记》原文当中，观音菩萨为了寻找寻取经人，他就来到了长安。那我们都记得，在剧情当中你也是记得的，观音菩萨变成一个和尚，他拿着袈裟锡杖上街叫卖，而与观音攀谈并且把他引荐给唐太宗李世民的那个人，就是这首诗当中的主角宰相萧雨。萧雨这个人来头很不得了，他是梁明帝萧悝的第七个儿子，是隋炀帝杨广的小舅子。唐高祖李渊又和萧雨的妻子是姑舅表兄妹，这个关系着实是有点复杂了。那萧雨呢，先是在隋炀帝一朝为官，后来他眼看着呀，自己这个姐夫实在是正经事不干，把国家糟蹋的生灵涂炭，萧雨既痛心又愤怒。恰巧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带着李渊的信请萧雨共商大计，萧雨从此就投入到李唐怀抱，从李渊到李世民可以说是兢兢业业。不过有点可笑又让人唏嘘的就是，在数十年间，萧雨的人生可以说是起落起落起落起落，因为他曾经六次拜相，又六次被罢免，这个呀放在历史上也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了。萧雨这个人呢，能力强，品性也不错，唯一不太讨巧的一点就是他管不住自己的那张嘴。萧雨第一次被罢相是因为有一次当朝论事，萧雨呢和另一个宰相陈叔达意见不合，两个人就当场吵起来了。可能你会觉得很好奇呀，说怎么会有两个宰相呢？唐朝采用的是群相制，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即尚书省的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中书监。

下省的侍中，所以同一时期都叫宰相的人可能会多达十多个人。那平时看着挺文重的哈，挺庄重的这两个大臣吵得是面红耳赤，唾沫星子乱喷，李世民劝了几次据说都制止不住。泥人也有脾气呀，更何况他不是泥人，他是皇上啊。李世民当时是初登帝位，一方面为了威慑大臣，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生气了，于是他推倒御案拂袖而去。不一会儿就传了一道圣旨，萧雨、陈叔达两个人身居相位却言语失态，对上不公，罢免他俩的所有官职，你们俩呀回家闭门思过去吧。萧雨罢官回了家，心里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越伤心，竟然一下子大病不起了。据说李世民知道之后心里也不好受，顿时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毕竟那个人是萧雨呀，萧雨对他可是忠心耿耿。玄武门之变大家都知道，在这之后呢，李世民之所以能够顺顺利利地登上帝位，背后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个萧雨，是萧雨说服了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且在不久就退位为太上皇。所以说李世民和萧雨呢，那哪能是一般的君臣上下关系啊，用现在的话说叫相爱相杀，相得益彰，相濡以沫，或者相忘江湖而不得的关系啊。没过多久呢，萧雨就被重新启用了，出任了当朝宰相。所以两个人吵架归吵架，生气归生气，很快他还是被启用了。而且呢，李世民还把自己的长女襄城公主嫁给了萧雨的儿子，这回两个人就是亲上加亲，变成亲家了。五个月之后呢，萧雨被人记恨，告发说呢，他私自和王随皇后私通书信，于是又被罢相。不过很快呢，查明真相，萧雨又第三次出任宰相。在这之后呢，又是不停的罢相启用，罢相再启用，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多是出自他那张喜欢犯言直谏的嘴上，所以每一次都会把皇上李世民又恼又怒，当时恨不得砍了他的脑袋，但是过后呢，总会想起他的好。大概就是在萧雨第四次出任宰相的时候，李世民夸奖萧雨说，卿之忠直古人不过，意思就是说你的忠贞耿直啊，古人都比不过你。于是李世民写下了这首夸夸诗赠给了萧雨，表达他多年忠贞的一种肯定和赞扬。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永夫安时意，智者必怀人。这首诗非常的简单，就只有在猛烈迅疾的狂风当中，我们才能看出哪些草是最坚韧的，只有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才能认清哪些臣子是最忠贞的。徒有一身孤勇的人，哪里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大义呢？而真正的智者必然是心怀仁德。诗的前两句是历来被传颂的名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疾风知劲草这一词呢，最早是出自宋范晔《后汉书·王霸传》。这句话原来是汉光帝刘秀赞誉王霸的话，他对王霸说，从我者皆是，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那后世呢，大多就用这句话来比喻，只有经过危难或者是战乱的严峻考验，才能够识别出谁的意志坚定，谁是忠诚可靠者。那作者李世民在这首诗当中用了这句话来赞美萧雨，而第二句“板荡识成尘”是《诗经·大雅》当中两篇作品的名称。板和荡两首诗讥讽的是周厉王无道，败坏政局，所以呢，后来用板荡来代指政局变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们知道所谓的劲草也不过跟一般的草是一样的，那么在和平安定的环境当中，成尘呢，自然也

0: 容易混同于一般的人，它的特殊性并没有显现出来，所以不容易鉴别。只有经过猛烈的大风和动荡的时局，经过这样的考验，我们才能看得出来到底什么样的草是充满韧性的，而什么样的人是忠诚坚贞的。后两句直接转换了角度，继续盛赞萧瑀。徒有一时之勇的勇夫并不真正的懂得义的含义，这个义呢是大义的义，仗义的义，而真正的智者必然是心怀仁德。其实在这儿也告诉所有读这首诗的人，只有忠诚是不够的，还要智勇双全才算得上是有用之才。有勇无谋莫言义，有智无勇难诗人。这首诗诗意浅显，说理形象，寓意深刻，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智勇仁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对于知人善任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作为读者的自我完善，我们如何让自己成为智勇双全的有用之才，也有着一定的启迪作用。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的新广播，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提到菊花，你想到的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还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孤高绝俗？但是在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眼中，菊花可不是避世的象征，那是改变命运的号角。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不第后赋菊诗估计大家都知道，当年著名导演张艺谋的经典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名字就取自这首诗，里面奢靡的布景和那些繁文缛节想必也已经震撼到了我们。咱们今天不谈电影，我们抛开电影的精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黄巢。唐朝末年，曹州渊巨出了一个书生，这个书生呢善于骑射，粗通笔墨，他的名字就叫做黄巢。黄巢家中世代以贩卖私盐为业，只是这个人对生意没什么想法，也没什么兴趣，一心只想考取功名。毕竟在曹州，他可是五岁就可以对出千古绝句的神童。宋代张端义所著的《贵耳集》卷下当中有一个关于黄巢的记载。黄巢在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同一位老者以菊花连句，这老者呢就想不出来了。五岁的黄巢在旁边随口说道：“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这黄衣。”那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黄衣代表什么呀？那是帝王专属的颜色，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敢说的吗？于是黄巢的父亲就责怪他，但是那个老者却说，他能诗，但是并不知道轻重，我们不如让他再写一首。于是黄巢又写下了：飒飒西风满院栽，瑞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妻。

地，暴雨桃花一处开。有人说，在那之前，或许是因为陶渊明，他的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就使得文人骚客们对于菊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就是菊花它象征着孤傲，也是大多数文人自诩的。不过我们从这个小故事当中会发现，皇朝偏偏是反其道而行，因为诗中的满院栽并不同于其他文人笔下的咏菊诗，这是因为在他的心中，菊花可并不孤，而是耐霜坚韧的象征。皇朝在成年之后热衷于考

上挥出了刚刚我们跟大家说的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写完之后，黄巢扔了笔就离开了长安城。从此之后，他再也不热衷于仕途，回到家之后继承了祖业，成了盐帮老大。只不过刚刚我们说了，他不第之后在长安提笔一挥而就的诗，我们读起来都带着杀气，而黄巢真的会甘于这样平庸下去吗？答案当然是不。早在王仙芝起义的前一年，关东大旱，官吏强迫百姓缴租税、服差役，百姓们走投无路。这个时候，黄巢就挺身而出，带领百姓和唐朝的官吏们进行多次武装冲突。乾伏元年，也就是874年，王仙芝揭竿起义，黄巢与其兄侄八人投身草军，随起义大军攻运州、袭宜州，谁知后来却因为王仙芝要接受唐王朝授予的官职，两个人还发生了冲突，大打出手之后，两个人分道扬镳了。黄巢毅然决然地和王仙芝分裂，也许是因为黄巢恨王仙芝，忘了当初一起许下的横扫天下的承诺，如今却要放弃一众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自己去当官享受荣华富贵了。也许呢，是因为黄巢心中不服，为什么朝廷只联系了王仙芝，要给王仙芝封官进爵，而对自己却不闻不问呢？总之，我们猜想，可能黄巢那个时候是矛盾的吧。一方面，他想要得到唐王朝的认可，还是那句话，那是官方的认可；另外一方面，又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愤恨不平。后来，在义军的强烈反对下，王仙芝才勉强地拒绝投降。时间来到了乾伏四年877年2月，黄巢率军攻陷了运州，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运城。三月份他又攻陷了宜州。黄巢虽然是连下两州，但是这个时候的他依然是孤军奋战，势单力薄，受降之心不死的王仙芝最终却是死在了唐招讨使宋威的手上。王仙芝死后，义军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南下，一部分与黄巢会师于亳州。众将推选黄巢为黄王，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广明元年880年12月5号，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是当年黄巢落榜之后第一次再来长安，只是这一次他已经不是当初的落榜书生了，而长安呢，也不再是当初的那个长安了。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至霸上迎接，黄巢则乘坐金色坚辇，和他的将士们披着头发，束以红绫，身穿金色的锦袍，手执兵器，簇拥黄巢而行，场面声势浩大。他终是将当初的那一句“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变成了现实。黄巢率领起义军攻陷长安，他领导的农民草军掀翻了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黄巢宣布建立大齐政权。然而我们也知道，他的王朝没能存在几天，也成为了历史天空当中一个迅速消失的流星。对于他这个人呢，历史上的描述也是非常多面的、争议的。有人说他是农民领袖啊，那这就是赞誉了，当然也有人骂他是乱世贼子，总之是不同的极端，也是极其复杂的。即便我们如今能在史书当中得到一些他的故事，也都只是只言片语。长安城破之日，黄巢的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淫掠，将繁华无比的帝京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不仅是王孙贵族、达官显贵，就连普通百姓通通都遭遇了洗劫。那个时候的他
仿若一座

杀神，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公元883年的那一年，黄巢被各方诸侯讨伐后大败，佯装逃跑，于夜间偷袭返回长安城之后，再次败退的他发出了令人发指的命令，那就是屠城。长安成为了人间地狱的同时，也宣布了黄巢必有的最终失败。天津桥上无人时，独倚栏杆看落晖。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这是黄巢留下的第三首诗，字题巷。对于黄巢这个传奇人物的死因，其实也是众说纷纭。在《新唐书》当中记载，黄巢是兵败自刎而死；而《旧唐书》当中记载呢，他是被外甥所杀。但是也有传说说他兵败之后呢，在洛阳做了和尚。如果我们单从这第三首《自题巷》这首诗看来，他貌似并没有战死，果真是削发为僧了。可是如果当年叱咤风云的黄巢当真成了和尚，那么黄巢曾经经历的那些不平凡的岁月，和他后来静如止水的僧侣生涯，也当真是令人感叹。有时候也常常会想，如果当年黄巢中榜，他是否会安心仕途？如果当年黄巢果真活着入寺为僧，他是否当真放下了半生戎马？是否也曾经用尽后半生在佛前潜心忏悔？他到底是正义领袖还是杀人狂魔，就留给后人评说吧。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古人们非常推崇吟诗作赋，甚至如果是诗写得好的话，还能得到官职。因此呢，特别是在唐朝、宋朝时期，诗人众多，几乎是遍地皆是。那其中呢，也出现了不少写诗的高手。而有一个人呢，他相当的特殊，他除了有诗人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让所有人都很向往的职业，那就是皇帝。说到这儿，我相信你已经知道我指的人是谁了。没错，就是南唐后主李煜。李煜，南唐后主，初名为从嘉，字崇光，号为钟隐，是李璟的第六子。公元961至975年在位，国破降宋，后来呢被宋太宗毒死。李煜在政治上虽然是庸奴无能，但是他的艺术才华却是卓绝非凡的，尤其他的词成就极高，被誉为千古词帝。他的词主要收集在《南唐二主词》当中，现存词可确定的总共有38首，存诗16首。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李煜非常著名的一首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公元978年七夕，南唐后主李煜在汴京饮下了宋太宗赐下的毒酒，与世长辞。而就在此前不久，他刚刚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这首词不仅是李煜个人生命的绝唱，更以其深沉的亡国之痛与对人生无常的慰叹，成为了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经典之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是著名的词牌之一，这个调呢原来是唐朝教坊曲，初咏项羽的宠姬虞美人，所以呢因此得名。它又叫一江春水或巫山十二峰等等。古代的词呢开始大体都是以所咏事物为题，配乐歌唱，然后形成一个固定的曲调，之后名为调，也就是我们说的词牌。虞美人就是这样。现代的王方俊在《唐宋词赏析》当中说，这首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的名作《虞美人》，被前人誉为是词中之帝，是李煜求居汴京时所作。历来为《虞美人》填词的大词人众多，但是没有人能够超过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词的一开篇呢，李煜就用一种近乎绝望的口吻发出了对时光流逝的反问。春花秋月本来是美好的自然景象，这是我们都非常欣赏的，是应该赞美的。但是在李煜的眼中，这些美好的事物恰恰就成了无尽痛苦的来源，因为他们是周而复始的，他们也在不断地提醒着李煜时光在流逝，也会让他不断地去回忆起往昔作为南唐国君时的种种往事。往事知多少，一个简单的问句，饱含着李煜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怀念，以及对现在自己悲惨处境的无奈。 过去的荣耀和现在的屈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奠定了全词悲怆的基调。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一句呢，就把李煜的思绪拉回到现实。昨天晚上，小楼又吹来了东风。我们之前曾经和大家分享过，东风在古诗词当中，它的意象就是春天。所以小楼又吹来了东风，说明春天再一次降临。可是对于李煜来说，这个春风并不是生机和希望，而是更深的痛苦。在这月明之夜，他不敢去回首，不敢去想那已经灭亡的故国。不堪这两个字，把李煜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曾经的南唐想必也是宫殿巍峨，歌舞升平，而到如今一切都化为乌有，只剩下无尽的伤痛和悔恨。明月依旧，可是故国已亡，这样的物是人非有一个巨大的反差，让李煜的悲痛之情达到了顶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李煜遥想故国的宫殿，雕花的栏杆，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还依然存在在那里吧。但是曾经在那儿生活的人，容颜却已经改变了。这里朱颜改，表面上说的是自己容颜衰老，但其实呢，它暗喻着南唐王朝的覆灭，曾经的繁华盛世已经不复存在了。李煜通过对故国宫殿的想象，把自己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具象化了，同时也表达出了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全词的点睛之笔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以设问的方式把自己心中的愁绪比作是一江春水，形象而生动地写出了愁绪的繁多、汹涌和绵长。春水滔滔，无穷无尽，想必李煜心中的愁也和这春水一般没有尽头。这一比喻将抽象的愁绪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让我们也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李煜内心的痛苦和绝望。同时呢，向东流也暗示着李煜的命运就像这东去的江水，一去不复返，充满了无奈和悲凉。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李煜用血泪写就的生命绝唱。艺术上以其强烈的对比、精妙的比喻和深沉的情感震撼人心，成为了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抒发亡国之痛的经典之作。它不仅是李煜个人生命的写照，更是对人生无常深刻的思考。这首词跨越千年，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李煜的悲痛和无奈，以及他对生命的深刻感悟。
1: 有一种声音落地生根，沿着时间的河流一路向东，入海入泽全城。在这座城市的任意空间，你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私人乐趣，善待那些漫不经心或精雕细琢的所有日子，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在他看来呢，中国文化的最顶峰不在汉朝，不在唐朝，不在清朝，而在宋朝。宋词自不必说了，其他的比如说书画、哲学、工艺、教育、科学、医学等等，其实宋朝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如果要追寻整个文化盛世的起点，宋太祖赵匡胤 一定不能避开。赵匡胤在公元960年发动了陈桥兵变，从此黄袍加身。持续了52年的五代十国终于在他的手中宣告落幕，一个名为大宋的王朝如旭日般冉冉升起。历史记载，立国之后，赵匡胤在太庙里刻下了祖训，什么话呢？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这个国策的惯行啊，就让宋朝文人的地位推到了最高峰。后来我们见到的像苏轼、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政治上有过怎样的起伏跌踏，但是这些人的性命始终安稳，不管他们被贬谪到什么地方，但是性命还在。同动辄文字狱的清朝相比，这宋朝的文人这么一看就幸运太多了。那仅从这一点上来看，赵匡胤就值得被文学史铭记。那虽然呢，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但是他特别爱读书，而且呢，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手半的诗作。那至于水平如何呢？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说。刚才说了一手半诗作，我们先来看完整的一首诗，叫做《咏初日》。当然了，这首诗呢，后来其实是有很多版本。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引用的是《更西诗话》当中赵匡胤的《咏初日》。咏初日，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清鹤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据说呢，这首诗写于赵匡胤当皇帝之前。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好朋友们通宵达旦的喝酒，抬眼之间看到了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那种赫赫炎炎，光艳逼人，让赵匡胤诗兴大发。这首诗呢，可能现在我们在听觉得有点粗犷，但是它确实是大气磅礴。咏初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一句逐退群星与残月，仿佛太阳也有了意志，它顷刻之间就跃上了高空，黎明之前还遗留在天穹的群星和残月立刻就被太阳光照得淹没在了万丈光焰里。那种扫荡星月的志向，包括所向披靡的气魄，这让人一时分不清他写的真的是太阳吗，还是在借诗抒发自己的志向呢？那刚才说了，赵匡胤留下来的有一首半诗，刚才说了一首诗，我们再来说一说他的两句残诗，叫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关于这两句残诗很有意思，宋代文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当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说的是呢，赵匡胤攻打南唐的时候，军队包围了金陵城，南唐后主李煜派了大臣许铉前来求和。这个许铉呢，他有点傻气啊，人家是让他来求和的，但是这许铉呢，跟赵匡胤一个劲儿的说我们这个后主李煜啊，是多么的博学多才。末了呢，还来了一段李煜的诗歌，就是即兴朗诵了李煜的一首诗。据说这首诗叫《秋月》，但是在李煜的诗集当中没有找到这首诗啊。赵匡胤听完之后呢，是哈哈大笑，他说：“你们这种酸腐文人的无病呻吟，我可真看不上。”这许铉很不服气呀，说：“你看不上我们后主李煜的，那你也来一首呗。”大殿上的人听他这么一说，都惊呆了。但是呢，赵匡胤不慌不忙地随口念出了这两句诗：“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许铉听到这儿大惊，当即就向赵匡胤拜了几拜。诗的意思一点都不难懂，说的是月亮。然而同样是一个月亮，可能在文人气息浓厚的李煜那里，他就是依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杯，有一点优雅纤弱。但是在帝王气十足的赵匡胤那里，就有一种吞吐天地河山的恢宏气魄。诗如其人，在这两位帝王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0: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3: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在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最近呢，我市多地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整体的雨量是以小雨为主，局部地区中雨，个别站点呢是大雨到暴雨。整体市区的最高温度呢，也就是在29摄氏度左右。那么也是受到了高空槽系统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的影响，那么预计呢，像明后两天啊，我市上空的云量依旧是比较多的，白天呢部分地区还是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光顾，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强对流的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的。那么气温的话呢，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温度30摄氏度附近，最低温度24到26摄氏度，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轻微，整体的体感是会略显闷热，还是要注意一个防暑降温，而且雨水呢会继续的打游击，长时间外出的话还是要带把雨伞的。那么你像本周的周四和周五，我市的天气就会转为多云，偏南到东南风，风力轻缓，气温也会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温度是31到32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6到24摄氏度，整体的空气湿度是比较高的，闷热的程度又会有所升级。那么星期五的夜间到星期六呢，受到了地面气旋系统的影响，我市会出现再一轮的降雨。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吧。那么今天是8月18号的星期二了，多云，8点到20点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和雷阵雨，有雾，24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90%，西北风3到4级。8月19号呢是星期三，多云，8点到20点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26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90%，西南风转偏南风3到4级。8月20号星期四，多云，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到95%，偏南风3到4级。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共同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首先今天第一个，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低温感穿搭。低温感穿搭真的实在是太松弛了。有很多朋友说，来吧，达妹带着她欧洲的街拍来了。就是达妹啊，她真的穿的非常非常多的衣服，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普女的穿搭的，就是那种他没有通过很花哨的装扮，或者说很贵价的一些单品，然后就是明星出街，他不是那种感觉，反而是比较低调的基础款的单品的一个堆叠，很不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普女也可以穿的那种低温感穿搭，比方说清凉的，然后呢甚至有一点点就是降温的感觉吧。那么我们会给大家带到一些这样穿搭的模板。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一说丑鞋。就谁能想到啊，手机充电线接头还没有统一的年代，年轻人的穿搭被几件单品给一统江山了。冬天呢是清一水的黑色羽绒服冲锋衣，夏天呢是防晒服人均一件儿，春秋时节冲锋衣再次上线，然后这样就循环了。很多朋友说，我低头看一眼鞋柜，我的天呐，洞洞鞋和勃肯鞋真的是占据了我的半壁江山。然后曾经有人表示不解，说哎呀，这些东西颜值一般呐，没有什么时尚的考量，为什么成为了打工人的标配呢？就是你硬着头皮试一下呢，你很有可能你的心路历程就回归了，先抗拒再妥协，最后真香，从此再也回不去了。今年夏天，洞洞鞋和勃肯鞋这一对丑鞋姐妹还没有退场。

又一匹黑马再度杀到了打工人的通勤战局，就是速吸鞋。就是什么鞋呢？嗯，就是你一听你就知道它肯定跟水有关，就是上面就是那种可以在水里面穿的那种爬登山鞋，就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属于那种第一眼看好丑，第二眼还是不怎么好看，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非常非常的爱。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来讲一讲。那么最后呢，我们和各位呢会来说一下这个人要流动起来这一件事情。就大家有没有过一些个瞬间，日子按部就班的过，可是你整个人就像一潭静止的水，沉闷无力，好像什么都还在继续，但又好像什么都卡住了。改变这种停滞感的秘诀就在于要保持生命的流动，从情绪到认知，从人际到环境，要一层又一层的把自己打开，让自己重新的去运转起来。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各位再来聊一聊人要流动起来的这个详细说明。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全部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那么在微信当中呢，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接下来的时间听一首清凉的歌，它是许飞许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8月18号了，依旧是一个比较闷热的夏天的一个温度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低温感穿搭。前一个阶段呢，达妹真的是一身低温感穿搭就又再一次的刷屏了。一袭蓝色的裙子顺着她曼妙的身体垂落，走动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细微的反射，像泳池当中晃动的波光，感觉烈日的炎热全被化解了，哇哦，眼睛都是凉的。然后 Gigi 呢，也出现在机场的时候，穿的同样是凉感四溢的蓝色 T 恤，搭配一个休闲裤，是另外一种不露肤的松弛。在夏天，我们喜欢一切散发着低温感的东西，就是这样的蓝色看起来真的很好看。你穿上了冷调的蓝，透过了宽松的廓形和轻盈的面料，就可以传递出清爽又灵动的视觉。而这种低温感的时髦呢，即便只是时尚圈制造的新瓶装旧酒，但依旧满足了我们对于情感慰藉的需求。所有夏天的短暂心事都可以被蓝色藏起。当然，每个夏天流行的蓝色是有所不同的。今年最夯的蓝呢，就属于这抹墨蓝色。哎，介于藏青色和克莱因蓝之间的那种墨蓝。19世纪呢，法国钢铁工人穿的那种工装裤，就是叫法工裤，也是采用了这个颜色，是由工装感和复古气质构成的一条裤子，在今年呢备受追捧，也助力了墨蓝色的一个盛行。那么另外一个流行的蓝呢是薄荷绿啊，但是它呢这个绿呢又带着一点蓝色调，属于就是又蓝又绿的色彩，很有那种千禧年的感觉。还没有看过的姐妹，就你完全可以去搂两眼。然后另外就是把低温美学贯穿到底的蓝色衬衫啦，这个也属于一年四季会反复穿到的一个单品。你像今年很多的蓝色衬衫就是都非常火，小红书上面很多的姐妹穿着它去海边呐、啊，穿着它去香港啊，就是那种港风比较足的那种城市，然后甚至穿着它出国、啊、都很好看。用它去搭配什么牛仔裤、卡其裤，释放出来的是那种独立又冷静的智性的

的事情。永不停歇的海风和波浪平息了闷热，带来一种又慵懒又欢快的节奏，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完美的融入了蓝色的横纵的线条里面。比如说条纹的 T 恤啊、工装裤啊、休闲裤啊，完全就是那种喝了一口解腻的盐汽水的感觉。你再穿上 T 恤加上条纹加上睡裤，就又回到了夏威夷的快乐老家，散发着慢节奏的舒适的氛围。另外呢，你像娃娃衫加上牛仔裤加上半裙，就是以鲜活的少女姿态去融入到阳光、草地和大海当中。然后你要想释放爽快的凉意呢，就是你用色彩搭配去进行一个解构，你比方说全蓝搭配，把低温保持到底，或者呢再用印花去优化个性，在日常里面去激起波澜，或者用蓝色配浅色，你比方说白色啊、灰色啊、米色啊，去穿一个呼吸感，或者清冷感十足的颜色去搭进本来就在穿的基础款，用蓝色搭灰色，那种毫不费力的时髦。你要想要蓝色过得去，身上也可以点缀一点红，去表达那种以热情去衬托冷静的思想。50%的蓝加50%的红就有点高调了，所以你就是应该用小范围的小范围的红去点缀大面积的蓝，就很好看。然后你在降低了色彩的饱和度之后呢，你就更可以去识别到清新又浪漫的诗意了。或者把红色去控制在项链、鞋子、包包的范围，小面积的点缀更具有让人探索的一个吸引力。最后呢，就是蓝色加上棕色系，像傍晚的夏日海边，海风吹起来的那种清凉，还有夏天渐暗的宁静和深邃。再或者呢，你就是棕色打底嘛，你可以尽情的使用什么亮片、缎面等这种非常规的肌理，然后去释放出情绪和张力，毫不夸张，反而日常又时髦。烈日从你这里夺去的蓝色会通通交还给你，这个夏天就用它低温的属性去滋养属于它的活力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低温感穿搭，就是真的认真安利的就是蓝色。然后我这个夏天也买了一个蓝色的缎面的半裙，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我就打算明后天就陆续的要把这个半裙给穿起来了，吼吼。所以大家呢，如果过几天又是那种很闷热的天气，就是用很多朋友话来形容叫做大火收枝啊，那么这种天气之下呢，你真的也可以尝试一下我刚刚提到过的这种穿搭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毕书尽《最好的故事》。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2: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呢，要给还没有入坑的朋友补一堂课哈，就是现在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开始穿着素西鞋通勤了。你就听，你一听素西，哦，这两个字都带三点水，它一定跟水有关。是的，它本来是一款小众的户外设备，就是专门是为那种沿着溪流逆流而上，需要徒步攀爬涉水的人去设计的。所以按道理来说呢，就是这双鞋它是应该

概出现在溪谷啊、瀑布啊、山涧啊这样的地方，它和城市通勤是完全不沾边的。而且最一开始吧，大家对于这双鞋的态度和当年就是看洞洞鞋、博肯鞋其实差不太多的，网友呢也纷纷下场给它赐名，包括但不限于什么时尚边角料啊、丑鞋大户啊、老头鞋什么，类似于就是这种。甚至有人说，老公你如果跟我出去一起逛街，你可不可以不要穿这双鞋。就是鞋子丑不要紧，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干什么都在讲究一个跨界，鞋子也是一样。就前几年如果看到身边有人穿这种鞋下班，你可能会下意识的说，哦，他是不是就下了班就要着急去玩水，不然他穿它干嘛。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就是上班就得穿点这个。每每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速吸鞋自动上岗就成为了雷打不动的一个通勤表现。然后就有非常多的朋友说，哇，好丑，但是它好舒服。就后来呢，也渐渐从这种左脑互搏的状态臣服于速吸鞋的神丑当中。即便有人在吐槽它，也会有人为它辩经，说哪里丑了，哪里丑了，这鞋可太好看了，配裙子啥的又舒服。甚至有人宣布，我要把这双鞋焊在脚上，夏天穿薄袜子吸汗又舒服，甚至已经开始研究买什么袜子去搭配它了。然后还有人更狠，就是自封丑鞋女王，当起了速吸鞋在民间的推广大使，逢人就安利，说哇，我太棒了，你知道吗，一旦接受了它你就完蛋了，你的精神会和这双鞋一起开始放飞自我。什么雨水绵绵不绝的夏季啊，什么突降大雨、通勤受限、闷热的天气啊，所有在速吸鞋面前都一文不值。是谁在夏天穿过了一次迪卡侬的速吸鞋之后，不由得感叹一句，说迪卡侬你简直就是在养死士啊，太好穿了，谁懂啊。那么这个夏天你看啊，普通鞋子踩到积水很难干，可能还会掉色脱胶，贵价的鞋底那就直接就是废掉了，对吧。但是速吸鞋不怕，水流从导流孔直接穿过去，晾一晾就能恢复干爽。打工人就在这里打电话给贺涵，在被鞋淋湿和淋废之间买了，选择了买速吸鞋去自救。同样不怕水的凉鞋和拖鞋跟速吸鞋比起来，那速吸鞋太正式了，能让打工人在风雨无阻的同时还能保留最后的一丝体面。不下雨的时候呢，速吸鞋是照常非常能抗打的，比如说透气的网纱鞋面让脚背一整天都和空气亲密的接触，不闷脚，软后跟呢一踩就跟拖鞋一样，部分品牌的鞋子穿起来还会有那种踩屎感，就穿起来脚感很舒服，上班穿、下班穿、旅游穿、健身穿，日行30000步完全不会累。随意的打开了电商平台上一款速吸鞋的评论区，甚至有人问他可不可以轻量跑步，我穿它我稍微跑一跑能不能行。就是真的打工人们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吗？谁不知道没有不能穿速吸鞋的人，只有不想穿速吸鞋的人。毕竟呢，它可以靠着足够大的镂空去展示袜子，不是吗？尽管它的槽点很多，比方说可能会容易臭脚啊、不防滑呀、难洗啊，但是完全不妨碍它爆火。这场速吸鞋的通勤热潮真的是从每年的5月份启动，7、8月冲到顶峰，气温越高它的存在感就越强，市场的数据甚至可以直观地印证这一股爆红的趋势。那么根据洞察啊，在2025年的4月份到2026年的3月份，速吸鞋的线上销售额达到了10.65亿元，同比猛涨了63.7%，销量达到了484.24万件，增长了51.8%。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爆红了，甚至他成为了淡斑神器。那这个斑啊，指的就是上班的斑，斑味的斑，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户外品牌涌到这个小众的赛道去猛猛发力，就属于那种你穿萨洛蒙，我穿肯因，他穿迪卡侬，但是我们都有自己的速吸鞋要穿哦。就是他正在悄悄的去统治夏天。然后有很多人说速吸鞋不孤单呐，在他从户外走进办公室之前，洞洞鞋和博肯鞋已经成为了打工人通勤路上的半永久外挂了。洞洞鞋还是资历最老的那一个，从浴室拖鞋杀出重围，一路闯进地铁、商场、写字楼，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他。哈，他怎么能穿出门呢？每年的春末准时上岗，秋季冷到冻脚才舍得退役，完整的覆盖了整个夏天，上班遛弯。

0: 逛街、扔垃圾、旅游，各种各样的场景当中，你都可以去看到它的身影。就是当其他的鞋类还在讲功能、讲场景的时候，洞洞鞋洞门早就已经自成一体，拿捏了年轻人。你知道我的搭档露露子哦，她非常非常喜欢洞洞鞋，而且我是因为她，我才知道原来还有单独卖的那种鞋花和那种里面带毛毛的那种洞洞鞋，而且我真的觉得她穿起来都很好看。所以呢，你难怪说她不能成为就是松弛感的顶配，但是它绝对是随便穿穿的代表，什么配鞋子啊，配裤子啊，配风衣啊，怎么搭都不违和，自带了一种我不在乎你怎么看的气场。这些丑鞋的走红之路真的几乎是一毛一样，先被群嘲，再被尝试，最后真香，然后就离不开了。之前大家就还在纳闷说这个鞋到底哪里好穿啊，现在低头看一看自己和同事的脚，哎，一切尽在不言中。有人说洞洞鞋走路走不稳，有人说勃肯鞋进水难打理，有人说素汐鞋太抽象有脚臭的风险，但是真的都是说归说穿归穿。在雨天地铁的出口，素汐鞋是最从容的那个，在午休的办公室里，洞洞鞋是最舒服的那个，在周末街边的咖啡店，勃肯鞋是最松弛的那个。所以很多朋友给他们三种鞋起了一个蛮有趣的组合的名字，叫丑鞋三姐妹，但是他们完成了对于打工人脚底的全面接管。所以当我们想象到就是曾经的夏日街头巷尾是清一色的那种露趾凉鞋，再到现在就已经完全大不一样了，证明舒适主义永不言败，实用主义永不言败，其实就说明当下年轻人的需求已经变了。素汐鞋防滑排水，洞洞鞋轻便透气，勃肯鞋有足弓支撑，都精准地解决了某个具体的痛点。你就说咱们现在很多的打工人啊，或者呢夏天太过于闷热，或者是长时间行走很疲劳焦虑，或者是生活工作个人的喜好啊，对吧，相比普通的凉鞋，我们刚刚提到过这三种，他们都是全能型的选手，他们完美的模糊了居家日常和通勤的边界。当舒适和功能性成为了穿鞋的首要考量的时候，丑和真香就变成了只在一念之间。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少而精的消费，追求实用而舒适了。当素汐鞋从山涧溪流走到了办公室，洞洞鞋从浴室走向了工位，勃肯鞋从居家拖鞋成为了搭配西装的通勤单品，这背后往往还藏着年轻人那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就是虽然此刻我穿梭在人山人海，但也在期待着下一刻可能情况就会不一样。也许去山涧去涧溪，也许去海边去漫步，也许可能回家洗个热水澡然后好好的躺着，虽然不知道那一个时刻会什么时候到来，但是我的身体和我的灵魂都已经准备好了。说到底，丑鞋三姐妹的胜利是实用主义的胜利，是舒适主义的胜利，也是这一届的年轻人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之后学会对自己好一点的胜利。丑就丑吧，反正舒服的是自己的脚，又不是别人的眼睛，你说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
4: 九九点一，
1: 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

0: 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1: 我们以文，
0: 以乐，
1: 以乐，
0: 以电波，
1: 以电波，
0: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1: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在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人要流动起来这件事情。我们把流动呢分为几个维度的流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情绪的流动。其实当我们陷入到一个负面情绪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别伤心啊，别生气啊，别焦虑啊。但是有一本书叫做躲在文字后面的大象，他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关注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当我们经历了不愉快的事情，那么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可能在暗示我们忽视了某种内在的需求。如果我们压抑住那些误以为不该有的情绪，就会切断我们通向重要需求的路径。所以我们要允许情绪的流动，先允许它发生，让情绪得以表达和释放。情绪被看见之后，理性才会有出场的机会，去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这样呢，它就不会停留在不要有负面情绪的压抑里，而是带着解决问题的视角去面对它。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结合人生只有一件事这本书当中的智慧，就是分清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和老天的事儿，改变能改变的，接纳不能改变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认知方向的流动。就是当你的情绪渐渐疏通了，另一个层面的流动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就是认知。认知的流动呢，它的核心就在于建立输入和输出的体系。认知驱动这本书当中指出，我们常常过度专注于内在的成长，却忽视了外在的成长。也就是说，重习惯轻技能，重输入轻输出。我们沉浸在努力用功的状态里，却很少带着输出的意识去检验自己。结果就是我们的知识只停留在了表面，没有真正内化成为自己的东西。那么典型的表现就是，比如你学了很久的英语，看了很多书，但是依然没有什么进步。原因往往就是缺少输出这一步。这个输入呢，是来自于外界的，比方说学习资料啊、影音播客啊，但是你一定要进行一个内化的加工，才能去转为有效的输出，才能算是完整的掌握。比方说你看完了一本书，你有了触动，那么你需要用自己的话写下来，或者讲给其他人听。比方说你学完了一段舞蹈，那么你能完整的跳出来。比如说你学会了一篇新的乐谱，那么你能够弹奏出来。这些都是可以让认知完成输入、内化、输出的一个闭环的方式。认知一旦流动起来了，我们的内在就会变得很鲜活。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人际的流动。人际这个东西啊，它涵盖的面儿太大了，家人啊、伴侣啊、友情啊，那么其中友谊的流动真的是很强的，而我们很难面对的其实就是关系的疏远。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播客啊，叫纵横四海，它很好，就是很适合比方说你开车啊，或者说洗澡啊，就是这种什么什么时候去听，碎片化的时间去听。他有一篇章剖析了成年人的友谊，他说20多岁的时候，友谊会进入到一个大离散的阶段，会从群体模式逐渐的转为个人模式，因为维系友谊的三大基石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地理距离的临近性、人生阶段的同步性以及气场的契合度等等。尤其在步入到社会以后，这三块基石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于是一些曾经亲密的关系渐渐的就淡出我们的生活了。那么当你明白这一点之后，你就会懂得真正的成长并不是拥有和掌控一切人际关系的能力，而是拥有接纳人际自然流动的能力。第四点呢，就是环境的流动。一个人的生活环境潜移默化的会影响着自身的磁场，所以要让环境去流动起来，你可以分为室内和室外啊。室外的话呢，就去旅行啊，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去走出家门啊，去散散步啊，探索以前没有。

留意过的饭店，或者说到公园里面去安静的坐一坐。那么室内的话呢，你其实是要有意识的去整理自己的居住空间的。如果说你的房间堆满了杂物，你的物品也是杂乱无序的，我跟你讲，那人真的是很容易去浮躁，然后而且你的心思很难去定下来，就是你不会享受在这个空间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认为一个空间里面真的除了你视觉上的东西，听觉上的东西，还有就是你嗅觉上触觉上的，尤其是卧室和客厅。其实现在客厅真的都已经在去客厅化，你真的要给它好好，就是至少这两个空间你要给它好好的去弄一下。卧室的话你要有香氛呐，然后你尽可能的去极简吧，我觉得不要在卧室里面放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你的客厅也是要有一个可以看书或者说可以写一点什么东西的地方，定期的去断舍离你的已经过期了的化妆品。姐妹，有多少个什么口红啊腮红啊，就明明你已经很久都不用了，但是老觉得哎呀万一要是过一阵还用呢，可是它都已经过期了的这一种，和根本就不趁手的刷子，你真的要给它定期的扔掉，然后丢掉那些长期用不上的杂物，根据你当下的生活状态去重新的布置，天至所需，你没有什么好内疚的，因为你在成长。就是当你成长了，然后有一些你曾经可能很爱的东西，你现在已经不爱了，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你别说物件你不爱它，人你过了一阵你也可能不爱它呀，对吧？所以呢，你一定要把你长时间待着的那个空间变得清爽通透，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整个人才会更加的舒朗起来。那么最后其实我们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当我们去允许你的情绪、你的认知和你的环境进入到一个流动状态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是停滞的死水了，而成为了源源不断去奔涌的河流。姐妹，就好像我们说什么21天你的细胞就全都会代谢一遍，其实是这个样子的。要让自己运转起来，从情绪到认知，从人际到环境，我们要一层一层把自己去打开，让自己保持一个流动的状态，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的内容基本上就有这些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陈粒，多多留意给到大家。欢迎您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即将带给你的是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无处不范儿。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救我卓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

0: 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M。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就我说法，

0: 守延安，建西北。
1: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3: 我看好你啊。
0: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翻倍的，不用复杂的药材，就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10到15分钟，泡到后背微微发热，额头微微出汗就停下，千万别泡到大汗淋漓。刚才跟大家说了，40度左右的温水就可以。那如果想要效果更好，水里加一把艾叶，一把花椒，温经祛湿，睡得还香。关键呢，泡完脚要立刻擦干，别吹风，别受凉，马上睡觉，祛湿助眠，一举两得。还有呢，就是要常吃三样健脾祛湿菜，家常又好吃，薏米、赤小豆啊，注意是赤小豆，不是红豆，提前煮水喝，健脾祛湿，别加大米，大米湿气重。第二就是山药、南瓜，性平温和，不管是脾胃虚还是湿气重，天天吃都没问题，蒸着吃最养人。第三就是冬瓜、白萝卜，利水消肿，清湿气，通肠道，清爽不油腻，特别适合夏天。所以呢，我要提醒大家，祛湿千万别踩坑，越去湿气越重。第一个坑呢，就是一祛湿就喝凉茶，吃寒凉去火药啊。第二个坑呢，就是盲目吃祛湿保健品，祛湿茶。第三个坑，大汗淋漓猛运动。

0: 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与健康同行节目就到这儿了，相信你一定会。
1: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名，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我们总说啊，一首歌最动人的是歌词，是副歌，是歌手的嗓音。可是好多懂音乐的人都知道哈，一首歌最戳心、最留白、最有故事的地方，往往是那一段没有一句歌词，却能够把情绪拉到满格的间奏。它是歌的呼吸，是情绪的停顿，是千言万语说不出口的时候，旋律替我们说尽一切。白居易在《琵琶行》当中写，别有忧愁暗恨声，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就带你静静地去听华语乐坛那些封神级的间奏啊，听一段旋律，我就带你静静地去听华语乐坛那些封神级的间奏啊，听一段旋律，怎么样来承载一段人生，一个时代。

恋人啊，这首歌是李荣浩包揽了词曲编啊制作全活的一个作品啊。他在采访里面说过哈、啊、他说这首歌的间奏我特意写的极简啊，就是一把吉他几小节的旋律，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因为有些情绪越简单越痛，越克制越真实。这段间奏没有嘶吼，没有煽情，却把爱情里的那种犹豫啊、拉扯、舍不得，又不得不放手的那种纠结，全部都揉进音符里啊。很多人说听。

爱人啊，不用等歌词，间奏一响，眼泪就先到了。它像极了我们心里那一段说不出口又放不下的感情。其实一首歌的间奏就是歌者藏起来的真心话。下面一首歌更是把青春里的可惜没如果的遗憾写到了极致。

可惜没有如果啊，这是林夕的词，林俊杰的曲，这是林俊杰专辑《新地球》当中的主打歌哈。这个创作背后，林俊杰坦言说，这首歌写的是人生里面最无力的一件事，错过。年少时候的倔强、误会、面子，让我们弄丢了最珍贵的。

的人，等到回头早已没有如果。刚刚的间奏你听到了吗？只是被乐评人称为钢琴和小提琴的黄金对话，就是先用钢琴铺陈悔恨，然后再用小提琴把情绪推到最高点。没有一句歌词，但是呢，你却能够把我本可以这四个字敲进心里。青春里最痛的从来都不是失败，而是我明明可以却偏偏错过。所以这个间奏之所以封神啊，相信它是唱出了很多人的意难平。接下来一首歌就是把中式意境做到了天花板级别的。

首《青花瓷》啊，方文山的词，周杰伦的曲，钟兴民的编曲啊，是华语中国风永远的标杆啊。很多人只记得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却忽略了他的间奏，一个被业内公认为中式编曲天花板的神作。这个间奏把二胡啊、竹笛啊还有古筝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民乐婉转搭配着戏曲的韵味儿，一出来就勾勒出了那种江南烟雨、白墙黑瓦、炊烟袅袅的画面。钟兴民说，我要的不是华丽，是意境，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温柔和诗意。周杰伦的演唱，方文山的词，钟兴民的编曲啊，

三位一体，让一段间奏美成一首诗、一幅画，还有一段乡愁。失忆过后，我们把情绪拉回到叶落归根。

这首《落叶归根》创作于王力宏在美国生长、在中国成名的人生阶段，他把自己的身份认同、乡愁，还有对故土的眷恋，全部都写进歌里面。那其实这首歌的间奏哈，就是小提琴的深情独白，你听那个弦乐的丝滑哈，颤音啊，细腻又克制，就好像把游子漂泊的孤独、对于归乡的渴望，还有对根的执念啊，演绎得很动人。中西融合的编曲也是恰到好处啊，让落叶归根这四个字不再只是成语，而是每一个异乡人的真实心声。古人说胡死守秋，落叶归根，人走得再远，心里总有一个要回去的地方。那比乡愁更戳现代人的，就是相遇又别离的宿命。

出现又离开是梁博的原创作品啊，也是2025年现象级的 BGM。 有人说宿命感如果有天花板，那一定是这首歌的间奏。在这样的创作里面哈，梁博用到了爱尔兰的风笛啊，当这个风笛声音一出来，相遇、心动、擦肩、告别、遗憾和释然，全部的情绪都扑面而来。他没有讲述具体的故事哈，却唱中了现代人当中最普遍的孤独。我们这一生都在不断的遇见，又在不断的离开，每个人都只是陪我们走过一段路的人。那听懂了这样的间奏，也就看懂了人生。而把孤独唱到最冷、最静、最戳心的，就是下面这首华语摇滚经典了。它被称为华语摇滚史上最伟大的贝斯间奏。

富士山下，这是林夕的词，克里斯托弗的曲啊，也是陈奕迅的粤语经典啊。他的间奏是那种很温柔很克制又很通透的啊，像一位老朋友轻轻地告诉你要懂得放手，要学会释怀。接下来这一首歌，这是张国荣留给世界最后的温柔。那伴着这一首歌，我们今天的封神间奏专题啊也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听了无言的旋律，却听懂了千言万语。其实真正的感动从来都不必大声，也愿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心中有温暖，眼中有光芒。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为什么纸片会像刀一样割伤手？虽然纸片的边缘看起来光滑平整，但是拿到显微镜下看的话，你会发现纸片的边缘并不像小刀那样平整，而更像一把凹凸不平的锯子。当纸片划破手指的时候，相当于一把迷你电锯把人肉和里面的痛觉感受器都拉成了肉花，能不疼吗？而且纸张割伤的伤口通常较浅，多数情况下不会流出血，没有血液结痂保护，暴露在外的神经末梢会持续向大脑传递疼痛信号，加上手上的痛觉神经更加密集，一旦受伤就会哇哇大叫，把受伤的信号发送到大脑的体感皮层。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不小心被纸割伤的惨痛经历，但是唯一庆幸的一点是，即使被纸割出十个伤口，尽管会非常疼，但你却不会有生命危险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到长寿哈，你是不是总觉得这个是基因的彩票，全是靠运气的，或者是等老了之后再想的事儿？现代科学证实说呢，真正的长寿候选人啊，身体是会稍稍释放几个信号的。第一个呢，就是牙口好，吃麻麻香。提到长寿啊，很多人都会想到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很容易咀嚼这件事儿。但是很多项研究早就表明，牙口好的人寿命可能更有保障。这个是因为咬合力下降，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肌肉力量减弱，行动能力下降，然后就会导致整体的健康风险上升。第二个信号呢，是手有劲儿，握住的就是生命力。如果说咀嚼能力呢是长寿的基础项，那握力呢就是长寿的硬实力。平时像提重物啊、拧毛巾啊用到的手劲儿。最后一个长寿信号呢，就是生活能自理是最实在的福气。不要以为说能自己吃饭穿衣是小事儿，科学上称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它比你想象的重要很多。

经常关注健康科普的朋友都知道哈，盐吃多了呢是伤健康，控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盐吃多了呢，血压是会升高，身体也会变肿。在正常情况下哈，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肾脏调整钠排泄量，

尽量的保持血压正常。但是呢，多项临床和大规模人群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对盐会更加敏感，这个就意味着说女性的身体会更倾向于保留摄入的盐分。对盐敏感的人呢，超量摄入盐分的时候，不仅身体更容易肿，还会出现血压明显升高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盐敏感性高血压。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有一项对涉及11项共3.9万余人的数据分析发现，高钠会增加人群中20%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这种风险呢，增加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无论是绝经前后哈，高盐饮食的女性呢，比正常饮食的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分别增加31%和17%。而在男性群体当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关变化。特别是绝经之后的女性哈，失去了高水平雌激素的保护，骨质容易流失，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远超男性。高盐饮食呢带来的伤害还远远不止于此啊，它会让你增加胃癌的风险。有一项纳入了38项研究，涉及3.7万人的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显示，高盐饮食它是会使患胃癌的风险增加55%。同时呢，高盐饮食啊还会伤肝和伤肾。高盐它会损害肾脏、大脑、心脏和血管中的靶细胞，对多个器官造成持续的损伤，影响大脑认知。高盐饮食呢会影响脑供血和认知功能下降，患脑血管疾病和痴呆症风险增加有关。它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研究显示说啊，和正常饮食相比，高盐饮食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6%。当然哈，我们说的控盐呢，也不是一点盐都不吃，也不等于说只能清汤寡水的，而是要将盐控制摄入量，每天在5克以内。鲜咸的这个味道固然是可口的，不加修饰的食物也不乏鲜美。咱们的目标呢，不是过苦行僧的日子，而是聪明的骗过嘴巴，让他在一半的盐分里尝到双倍的快乐。

经常喝咖啡奶茶的朋友越来越多哈，失眠呢也是越来越常见了，一下午一杯失眠到凌晨。咖啡因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坏东西啊，但是失眠真的是遭不住。喝咖啡奶茶就很像是开盲盒，有的喝完晚上睡得很香，有的喝完凌晨三点和天花板面面相觑。我们很难直接回答咖啡和奶茶到底哪个会让人更加睡不着，这个是要按照情况来分析的。无论是咖啡还是茶哈，让你睡不着的锅呢，主要还是让咖啡因来背。茶里面呢会有可可碱和茶碱，但是含量很少，也比咖啡因要温和，所以通常来说对睡眠影响不大。而且呢，不同的饮品当中咖啡因的差别真心是挺大的，比如说一杯黑糖波波牛乳是完全不含咖啡因的，一杯万里木兰的咖啡因含量和一杯拿铁咖啡差不太多。这个就是我们一不小心踩雷遇到咖啡因刺客半夜失眠的原因了。一杯饮品的咖啡因含量和配方里的茶和浓缩咖啡的用量、原料种类、冲泡方式都是息息相关的。饮品的具体配方呢和用量是不太好找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原料种类、冲泡方法中做一些简单的筛选，排除一些潜在的咖啡因刺客。当然喝完能不能睡着，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朋友呢对咖啡因非常的敏感，下午喝一杯就会感到失眠。有些朋友呢先天是喝咖啡的圣体，晚上八九点喝照样能睡着。还有朋友呢对奶茶不太敏感，只对咖啡很敏感，也可能是茶里面的茶氨酸和咖啡因有一定的对抗作用，可以一定程度上的降低咖啡因的兴奋作用。只能说了解自己的咖啡因的反应不要轻易的去挑战。总的来说哈，鲜果茶咖啡因含量更低，可以选择去茶底。还有呢就是乌龙茶、绿茶通常会比红茶的咖啡因更低一点。希望我们都能够喝得开心，不失眠。

临近年底哈，又到了理发店一年一度最忙的时候。每到岁末呢，总裁员最狠的其实就是头发了，达不成的 KPI， 写不完的总结，复盘扎堆的人情世故，比年终奖还要高的信用卡账单，每天呢在压力山大和强颜欢笑当中反复的横跳，目之所及全是凋零的头发。更扎心的是，这些掉落的头发它可能不只是过劳死这么简单，压力会诱发加剧雄激素脱发。雄激素脱发哈，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五个男性当中就会有一个，当然这个也是女性脱发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最最扎心的啊，就是雄脱进程一旦开始它就停不下来，毛囊呢会每天都要闭合一点点，在头顶沙漠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等到彻底闭合就再也长不出来了。关键来了哈，甭管脱发多久了，地中海面积多大，只要毛囊还没有彻底失去生命迹象，其实就还有救。那怎么来救呢？医学指南早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了，就是米诺地尔，用于治疗脱发40多年了，非激素无依赖，稳居雄脱一线治疗的地位。无论是男女啊，越早用收益是越高的。但是市面上的米诺地尔产品呢，还是有挺多的。挑选的时候，关键要看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产品优质，第二个品牌靠谱，第三个使用感佳。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你的牙是不是也会经常这样啊？就是冷不丁的出现一些很微妙的疼痛和酸软，攀附着牙髓和牙神经发作，时而尖锐，时而钝痛，时而敲骨吸髓。尤其是当你想美美的喝奶茶，吃小蛋糕，再整点硬菜，来点冰爽小饮料的时候，这种刺激感哈，还会加剧。不吃馋人，吃那是真疼，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折磨真的很愁人。正常情况下呢，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啊，它作为第一道守护者，是以高度有序和紧密的方式来排列的，它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是硬度再高也怕软刀，扛得住日复一日的咀嚼和摩擦，但是真扛不住酸糖牙菌般的侵袭。因为这些玩意儿哈，它的攻击和腐蚀呢，可以直接依靠化学反应，从分子层面起，天长日久呢，可以让牙四处漏风，直接把牙本质暴露在外了。但是也不要绝望哈，有研究人员发现说呢，有一种最早应用于骨科手术，可以和人体骨骼紧密相长的一个结合的材料，可以应用在修护牙齿上，居然也是大有可为的。它呢就是活性玻璃，也叫做磷硅酸钠钙。它的生物活性啊，让它和传统的修护牙釉质的材料是不太一样的。进入口腔之后呢，它可以主动的出击，跟我们唾液当中的离子相结合，进入牙釉质甚至是牙小管，在牙上再矿化生成致密而且均匀的保护层，还能够通过扇核作用，把再生的保护层和口腔的软组织和牙冠相结合。这个呢，就让它对牙釉质的修护，第一个好处就是修补的更加容易深入，第二个是硬度更加靠得住，第三个就是封堵的更紧密了。更别说它同时还是一个全能的护卫，可以抗菌，可以创造不利于牙菌牙周细菌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还能够促进愈合，对于口腔微小的一些创面非常的友好，甚至它还可以促进牙龈炎的恢复。所以说啊，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牙齿短暂的不酸不痛了，而是持久的更强韧了。贼拉适合那种牙齿容易敏感的，吃点冷的甜的酸的就酸软，呼口冷气就刺痛，又总感觉这点痛吧不足以支撑自己鼓起勇气去见牙医的朋友。

作为一个睡姿不老实的人哈，哪怕入睡的时候躺着好好的，醒来之后呢，也一定会扭成一团。醒来之后腿麻、腰酸、背疼、呼吸不畅，感觉就像是被生活暴揍了一顿。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是枕头上，形状不对，数量也不够。枕头呢是分为很多种的，首先是颈枕哈，枕头呢是用来承托颈椎的，不是用来垫头的。枕头支撑不当，就会对颈椎产生不利影响，导致颈痛和颈源性头痛，最终呢就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那理想的枕头呢是要有合适的高度，能在睡眠期间维持颈椎的生理曲度，为头部和颈部提供足够的支撑，要软硬适中，不能够硌得慌，影响血液循环。一般认为说啊，这个枕头高度呢在7到10厘米是最好的。合适高度标准是仰卧的时候颈椎下方有没有明显的空隙，颈椎和身体的轴线在同一直线上，具体高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来选择。那第二类呢就是长条的抱枕，喜欢侧睡的人哈都有类似的体验，睡前香，睡后麻，醒来痛。传统的枕头呢只是可以托住我们的头颈，身体其他部分悬空或者是相互的压迫，非常容易出现肩部压迫、手臂麻木，还有腰背部的压力很大，本来就圆肩驼背腰不好的身体雪上加霜。长条抱枕呢可以通过环抱式的支撑来分散重量，让肩颈、手臂和髋关节得到更加合理的受力，减少腰背部肌肉骨骼压力，所以睡起来会更轻松。第三类呢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像腰老是酸或者天生骨盆宽、臀部比较丰满的人，仰睡的时候的核心难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腰、屁股和大腿根本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而看起来不起眼的驼峰型的膝下枕呢，

它是可以把你的身体一秒撑直。它的魔法呢，就是把膝盖垫高一点点，被迫让骨盆后卷。当大腿和骨盆角度微调，腰椎就可以从瞬间从强迫前凸回到了更自然的中立位置了。最后一个呢，是斜坡枕。如果说你是那种一平躺就烧心，半夜呢被酸水呛醒的人，千万要记得试试反流枕，也就是斜坡枕。它这个原理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让我们把上半身整体抬高个15到20公分，让食管口高过胃，这样呢就可以借力打力，让地心引力帮忙把想要上涌的胃酸禁锢在胃里了。所以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哈，喜欢仰卧腰部不好的人可以尝试颈枕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喜欢侧睡腰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马鞍颈枕加长条抱枕，还有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那如果是胃反流侧睡腰不好的人，就可以尝试斜坡枕加上长条的抱枕，再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

太极呢曾经被看作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哈，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最广为人知的收益呢就是防摔，核心奥义啊就是锻炼肌肉力量，维持下肢稳定，提高前提就是负责人体自身平衡感和空间感的感觉系统，对于方位变化的感知，控制我们的身体平衡。但是呢练太极拳啊不仅让老人受益，年轻人也非常的适合。现代生活工作压力非常大，白天焦虑，晚上失眠，年底一体检啊，血糖、血脂、血压都是拉响警报了。想运动改善一下呢，又担心这个满是 bug 的脆皮身躯承受不了太严重的。而这些恰恰都在太极的收益射程之内。太极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助睡眠。当代中青年最大的健康困扰就是睡个好觉，那就可以来练太极了。太极厉害到什么程度呢？研究里的原话。

是这样评价的：太极等类似的运动能够有效改善睡眠，甚至有望成为一线干预手段之一。说人话就是，假如你失眠睡不着也不想吃药，那就可以去打太极。第二个好处呢，就是降血压降血脂。有一项研究将76名血压处于正常高值或者是17高血压的受试者分为太极拳组和久坐组，在经过短短3个月的训练之后呢，太极拳组各方面都是有显著改善的。另外呢，还有一项荟萃研究发现说，在太极拳、八段锦、六字诀、舒心平血功、好周这样一些养生的传统运动当中，太极拳在衡量血压、血脂水平等关键指标上综合表现是最佳的。第三个好处啊，就是可以缓解焦虑。那运动呢，是当代人的精神阿司匹林、心理按摩剂，而太极呢是超级的加强版，比普通的运动更加的管用。研究人员呢让50名在生活中受到较高压力的受试者哈，分别打太极、做普通运动和啥都不做。12周之后发现，太极在减少焦虑这个方面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太极的心理按摩效果可是相当持久的。它不是当下放松开心那么一会儿，而是人格更稳定、更扎实，整个人更加自信乐观。这个就是特质焦虑评分提高。更重要的是，太极呢，它是一项对新手非常友好的运动。只需要找一个免费的教学视频，不讲究器械，不讲究场地，甚至不讲究天气，随时随地都能耍两招。人生总是风风

芬兰呢有一项针对成年减重人群的新研究显示说哈，睡眠质量和体重管理是密切相关的，夜间睡眠时长、昼夜节律和日间清醒度会显著影响人们的减重效果，每天晚上睡7到9个小时在减重方面表现是最佳的。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哈，近期呢在学术期刊《肥胖医学》上发表论文介绍，他们研究了芬兰体重管理之家健康减重指导项目的1800多名成年参与者，这些人呢在为期1年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干预中，记录了体重变化以及睡眠时长、昼夜节律、日间清醒度、睡眠呼吸暂停发生情况这样一些数据。分析发现说呢，睡眠是体重管理的一个关键的环节，每天晚上睡眠不足7小时和较差的减重效果相关，而每天晚上睡眠7到9个小时减重是最成功的。除此之外呢，早睡早起的人平均减重的效果是优于那些晚睡晚起的人，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状况的人减重的幅度是比较小的，白天精力充沛清醒度高的人减重效果更加明显。另外呢，这个研究还显示说哈，数字化生活方式干预能为体重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都市之声广播 ，Fun。
6: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7: 看晨曦，
6: 伴随窗外清新的
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6: 呼吸，享受，奔涌，
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7: 是991，心怀阳光。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现在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林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大家可以在上面直接留下文字的消息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从昨天到今天，陆陆续续的啊，咱们大连出现了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市区的这个温度啊，有一些些的下降，但是到中午在太阳地儿底下晒一晒，发现还是挺热的。
1: 只要是一热，就是下完雨了之后，就感觉到还是有那个就是闷热感呢，
0: 嗯，
1: 就桑拿天一样的感觉。
0: 对，
1: 这两天可能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光顾，
0: 嗯，
1: 局部地区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大家随时得注意防范。
0: 嗯，
1: 气温可能有小幅的回升，市区最高气温30度附近，最低气温24到26度。
0: 我总结啊，基本上就是在26、27度的样子，
1: 就是风力呢，就是比较轻微，
0: 嗯，
1: 但是体感呢会显得闷热，就这个时间段大家还得防暑降温。
0: 哎，再有就是出门带把伞，我觉得很好用。
1: 对，
0: 有太阳的时候呢遮阳，然后随时可能会下雨呢，
1: 雨伞，
0: 哎，你得备好了。
1: 对
0: 啊，因为这个用咱们说挺这个网络化语言来讲，最近的天气叫雨水随机发货，
1: 就是打游击的形式，
0: 哎，
1: 你不一定这个泼天的富贵就在哪台车，
0: 哎，
1: 哪个头顶上，哪个地上
0: 挑车下哈，
1: 是
0: 啊，雨水随机发货，闷热叫强制包邮，
1: 哎，
0: 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具体来看一下这几天哪天最热呢？也看不出来哪天最热。
1: 那这天可能是这样的情况，那周四周五的时候天气是多云为主，风力也轻缓，气温小幅回升，最低最高可能31、32度，最低24、25度。
0: 嗯，
1: 空气的湿度偏高，所以闷热的程度又升级了。
0: 哎，
1: 就只要它有这个间歇性的阵雨，下完雨再蒸发，它就是那个这个湿度啊，桑拿的就这样的感觉。
0: 哎，
1: 周五夜间到周六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地面气旋的影响，可能还会有降雨。
0: 嗯，反正就是这些日子这种闷热潮湿大家得慢慢适应一段时间啊。
1: 嗯。

0: 冲动，首当其冲，
1: 我冲，
0: 我冲，我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跟随着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我有一件事儿特别不理解哈，
1: 嗯，
0: 就是现在你看你去逛商超也好啊，大型商场你去看一看，就是有些店铺哎呀门可罗雀，有些店铺我的天哪，就不理解这人都哪来的，怎么都上这里面来买啥呀，
1: 然后你就好奇，你就扒开人群或者随着人群你就进去看一看，
0: 哎，
1: 你说这些人买一定得是好东西，
0: 后来你发现这些人看的买的都是你所不理解的东西，
1: 这买这玩意儿干啥啥用啊。
0: 对了，就是这么个感觉，
1: 经常性的哈，我们这俩逛街的时候也遇到过，
0: 哎，
1: 说你看那会儿人多
0: 啊，
1: 咱赶紧去，这要是试吃的话，哪个地方人多？

0: 我说明这肯定是个爆品，
1: 没毛病，
0: 对吧？你赶紧咱也得买一样，买一盒回家。但是现在逛商场，俺俩只要往人堆里边一站，哈，就是一脸茫然。
1: 这怎么事儿呢？这
0: 图啥呢？
1: 干啥用呢？
0: 拥护啥呢？
1: 夺钱？
0: 哎
1: 哎，
0: 关键在最后这个事儿，
1: 对不对啊？我们这一说，大家说你俩快说说，你们都不理解的是啥？就是那些个所谓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嗯
0: 哎、
1: 那些个哈，就是这个店火的呀，就装修的也很特别啊。你看这些玩意儿，要么是一个几百块钱一个小摆件儿，
0: 嗯，
1: 一个小玩偶，
0: 嗯，
1: 一个小手办。哎呀，
0: 反正就是就怎么说吧，你说那情绪价值都是后来人家说的
1: 啊。
0: 其实对俺俩来说，看完说啊，什么多钱？
1: 这玩意儿买放哪？
0: 也没有什么用啊，
1: 搁哪呀？这干啥用啊？
0: 哎，就是我们感觉没什么用的东西，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去买？
1: 而且不光是小孩子喜欢，很多成年人也会花好多钱去买这些。咱们说可以挂在包上啊，
0: 嗯，
1: 或者摆在这哪个地方啊，
0: 嗯，
1: 什么徽章、
0: 嗯、
1: 卡牌、
0: 嗯、
1: 亚克力牌，
0: 嗯，
1: 还有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就是基本上这些商品就本身没有什么特殊功能，
0: 啊、
1: 没有使用功能，
0: 什么痛品，是吧？就那玩意儿，
1: 我到现在我也都对不上号
0: 啊。二次元那个，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感觉那商品本身几乎没有什么使用功能。
1: 是的呀，
0: 它既不能装东西，也不能提高效率。然后现在还有好多就是年轻人也是，就是非常理性的在消费
1: 啊。是啊，
0: 关键是它不便宜。
1: 你就说吧，现在小年轻的去买一个冰箱贴，
0: 嗯，
1: 我问你来，冰箱贴有啥用？
0: 贴冰箱上，
1: 然后呢？
0: 嗯，没有什么生活问题能解决了。
1: 甚至我还看有一个博主说，冰箱贴贴多了对冰箱本身的这个功能有影响。
0: 不是，他说的这个是符合科学的，
1: 是吧？
0: 对呀、啊，你冰箱贴那玩意儿老沉了，一面全贴满。
1: 你看看，
0: 你知道现在还有，就有的家里边现在我们的装修都是包装包裹式的，冰箱是嵌在橱柜里头的。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你往哪贴冰箱贴？然后你再买一块磁性的板儿，
1: 嗯，
0: 专门装冰箱贴。
1: 对，
0: 那冰箱贴就得磁性嘛，
1: 嗯、
0: 那个吸上嘛，
1: 嗯。
0: 然后你就上哪都买，哪个地方都买，
1: 嗯、
0: 回家不一定看，但是哎，这玩意儿我跟你讲不便宜，
1: 不便宜啊，
0: 没有说三块两块的，
1: 没有，
0: 三十二十都算便宜了。
1: 那可不是，现在只要会动的冰箱贴，或者说有一点需要设置小机关的，59起，
0: 起很重要，
1: 对不对？你买一个，买两个。几百块钱出去了，
0: 那可不是吗？
1: 那玩意儿有啥用？
0: 然后还有人反复的在买吗？因为到一个地方就
1: 买，对对对，打卡似的。
0: 对，
1: 你以前那个冰箱贴吧，偶尔还设计一个叫啥呢？开瓶器，
0: 嗯，
1: 对吧？就容一些个生活使用功能在里头，这个我觉得好理解。
0: 嗯，
1: 现在呢，就是纯纯的，一点用没有的玩意儿，
0: 而且现在它衍生出来就是各式各样。你不能上每个地方你都买瓶起子吧？
1: 那倒是，
0: 嗯，满冰箱挂瓶起子，
1: 那得多爱喝呀！
0: 嗯嗯，开饭店也没那些呀。
1: 嗯，是，
0: 除了冰箱贴啊、
1: 嗯，还有啥？
0: 捏捏乐，
1: 哎，就这个玩意儿我也不理解。
0: 反复买，
1: 反复买，
0: 捏捏乐，
1: 看见好看的就买。
0: 这个玩意儿啊，解压呀，
1: 嗯，
0: 放松啊，哪那么多压力呀？你买完这些玩意儿就花大些钱，你没压力吗？
1: 哎，那是压力就从这儿来的，
0: 拼豆。
1: 这个我也不理解，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0: 现在还有好多专门拼豆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一拼拼一上午，一拼拼一天，完拼好几样就拿出来，
1: 干啥用呢？
0: 可费眼睛了。
1: 放哪儿呢？
0: 放哪儿都行，
1: 不落灰吗？
0: 你可以拴个钥匙扣，挂包上，挂哪上？挂钥匙上。
1: 哎呀，
0: 然后你也可以做小的，整个链挂脖上，你也可以当书签儿，也可以啥也不干。
1: 我觉得你后面说这项啊。可能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0: 对，的确啥也干不了嘛，
1: 啥也干不了啊！
0: 你刚才说那个，你买一个桌面的摆件儿，
1: 嗯，
0: 左摆个，右摆个，左摆个，右摆，摆哪？
1: 就那些手办，
0: 嗯，
1: 那不就都摆着吗？
0: 哎、
1: 对不对？
0: 你别说，唯一哈，就他们买那，我觉得还能有点用的，香薰石，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整点香薰石，配点精油，或者配点什么水儿，你没事整，散发点味儿，或者有点什么功效，放松啊，舒缓压力呀。哎，这助眠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啊，就这玩意儿，
1: 哎呀，好不
0: 好用？甚至我跟你讲，现在小孩买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小孩儿好多人给孩子包括像什么送礼物啊什么的也买，可以聊天的 AI 毛绒玩具，
1: 听上去好像挺高大上的呢。
0: 而且就小朋友之间可能一传俩，俩传四个，就那样的，大家说，哎呀，他还有那个，哎，那玩意挺好玩的，说，哎呀，啊，都用，也不便宜，
1: 啊，
0: 好几百呀，
1: 啊，就这玩意儿啊，
0: 啊，
1: 跟他聊天，
0: 爱跟聊天，
1: 毛绒玩具，
0: 他跟你唠嗑，
1: 哎呦，那有啥意思？
0: 就是就好比说你买了一个实际的干粮，就跟你手机里那干粮就是不一样，这有实物。拿在手里还可以给那玩意儿配衣服，
1: 你瞅
0: 完你就跟他说，哎，你知道我今天吃什么吗？他跟你说，啊，那你今天吃的一定是很美味的东西吧。真的不是我学的，就是那死动静。
1: 这个活儿你要是给我戴假发其实我也能干。
0: 干啥要戴假发呀？
1: 这毛少吗？毛绒玩具吗？你不得有点安抚性吗？
0: 你有那大蓝头发那个，
1: 哎，
0: 这拿着照片就可以说
1: 太吓人了。这买这玩意儿有啥用呢？
0: 你看你就是上一代的消费观念
1: 是不是，啊，
0: 就说这些东西就是有啥用啊，没啥用啊。
1: 嗯，
0: 但是朋友
1: 啊，
0: 李萌朋友
1: 怎么了？
0: 上一代消费观念的朋友们
1: 怎么了吧？
0: 市场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1: 市场太接受就这些大家的选择了是不？
0: 就这么说吧，你不用往远了走，就过去的这一年，
1: 嗯
0: 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玩具，
1: 嗯，
0: 就是潮玩吧，
1: 潮玩，哎妈，这个词
0: 就它的成交额1000亿接近啊，而且连续3年是增长的。
1: 哎呦我天，这么大的数字。
0: 而且就这个毛绒玩具的增长是最快的，
1: 嗯，
0: 就这个人群已经不是儿童了，18到29岁的年轻人，30到39的消费者也是较大规模。
1: 吓死我了，反正没把我框进去。嗯，
0: 40往上往往都是买给那些18到29的，30到39的
1: 啊
0: 啊
1: 啊！
0: 而且成年人就是都不是说买给孩子，买给自己
1: 哦，自己，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你看有一些哈，看上去年龄已经不小了的。嗯，特别以女孩子居多，
0: 嗯，
1: 女人居多。
0: 嗯，
1: 就不管你背什么包，哪怕他背一个哈，就是，
0: 上100万的，
1: 很时尚的、很成熟的包包，
0: 上面也有一个上100块的，
1: 就看不懂
0: 挂件儿，
1: 挂个金玩意儿干什么？
0: 你这玩意儿还没用，你这是小破玩意儿。哎，你不能叫小破玩意儿，
1: 嗯，
0: 顶多是个没用的小东西。
1: 但是它最大的功能是拉低了你整个包原本的价值啊，
0: 人家不觉得。
1: 是吗？
0: 对呀，啊，我如果不挂在我这个价值百万的包上，那我就得给他买一个专属的盒子，或者是那个袋子，或者是他那个就密封那个东西，得给他架起来摆在那儿。
1: 给他架起来，
0: 嗯，
1: 我给他架起来烤了他，我给架起来。哎呀我天哪，
0: 就这些东西你看不上的，
1: 嗯，
0: 他在向更多的市场扩散，
1: 真厉害。
0: 嗯， 嗯，就是成年人自用的陪伴性的毛绒消费增速现在已经非常之高了，
1: 太可怕了。刚才你说那1000亿啊，
0: 哦，
1: 这个市场好大呀。
0: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说那个拼豆啊，解压玩具啊，
1: 嗯，
0: 就是相关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10倍还多，
1: 是不是
0: 订单量在翻倍的增长。
1: 咱就不说别的啊，咱就举一个例子，来自于泡泡玛特。
0: 嗯，
1: 咱就说这个品牌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而且我还看过他的那个背后的实际操控人，
0: 嗯，
1: 啊，就是他这个，
0: 嗯，
1: 这个 CEO 也好，董事长也好，
0: 嗯，
1: 很年轻，
0: 对，
1: 是吧？人家当时也是啪一拍脑门，这前瞻性太强了啊。
0: 嗯嗯，
1: 2025年光这一个品牌的收入就达到了370多个亿，
0: 亿呀，啊，
1: 增长达到180%以上。
0: 哎，你还说光泡泡玛特呢，就那个喇布布，
1: 嗯，单品啊，
0: 一排大牙那个长得倍儿丑，
1: 嗯，
0: 那个，
1: 嗯，
0: 单一 IP 收入100多个亿，141亿。
1: 哎呦，到现在我也没整明白。
0: 咱一般说同比增长哈，啊，就是10几、20几啊，30几、40几，人家同比增长365%。
1: 365%。
0: 你都不会算这账，你说我这咋的，一天一涨啊，我这同比增长百分之不应该100以内，365，
1: 你看看这不是翻一倍，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就那喇布布，哪好看呀？
0: 哎呀，这而且人家是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出，
1: 可不是呗？那有咱那葫芦娃好看啊？
0: 嗯，
1: 葫芦 baby，嗯，是不是？
0: 嗯，
1: 那这那咱有 power big 呀？那为什么这人家这次设计出来，咱也是一家人？你这人家一堆人，人家就卖的就好，
0: 嗯，
1: 是不是撑起了那么多的这个，咱是市场份额，
0: 对，
1: 咱都想象不到。
0: 而且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带动毛绒产品的收入，第一次超过了传统的手办。
1: 哎，
0: 成为第一大品类啊，朋友们，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已经不是年轻人为什么愿意买这些没用的东西，

0: 那然后呢？
1: 摆那儿。
0: 那然后呢？你觉得它到底是什么用呢？
1: 什么用呢？你说呢？
0: 是不是？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家里面贴那个治疗视力的那个绿色那框框，那我有用啊！我看，我也看，我看完之后我眼睛，
1: 你是怎么想起来提这个的？
0: 那我眼睛变化了，对不对？你不说吗？放那看，那你这个东西你放那看，你眼睛就补上叶黄素了吗？
1: 不是看，不是这，它有，它倒是有黄的，有带叶的，
0: 是不是啊？你、哎、你看，你看完了之后你怎么的了呢？
1: 这我喜欢，
0: 然后
1: 看高兴，
0: 心情就愉悦了。
1: 你那个提高眼神，我这看着高兴。
0: 你看我那实用性多强，
1: 你那实用性强，你不一定总看。我这我总看，没事我还摸色摸色、
0: 哎。但我这还有传承啊。当我这学区房不用的，学区房不用的时候，下一家来了仍然带孩子继续看。就每一家的孩子都靠我这个视力表增长了视力，
1: 墙边还得给你扣个勺搁那儿，
0: 不还有增长乐呢？你得量啊，长颈鹿我都留下呀，对不对？你买这东西你得有用啊，
1: 哎，这东西不一定有大家买那些没用的东西贵，很便宜，
0: 哎，
1: 是不是？但它用上了，
0: 用上了，
1: 是吧？这个东西就有价值，所以你看，我们理解这东西有没有价值，就是它有没有用。
0: 好吧，
1: 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0: 嗯，
1: 对吧？
0: 问大家，问大家啊，
1: 啊，
0: 这你可以列举一下啊，欢迎大家来举例。发信息的方式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带着一份好心情，因为这好心情来自那些没用的东西啊。
1: 啊，刚才我在平台上就开始有人开始发图片了，
0: 嗯，
1: 大家虽然说不出什么来，就是也认可，觉得有一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就按照它有没有价值，能解决什么问题来算，那它是没用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还买？我喜欢，我觉得买完之后我心里舒坦，我开心，我高兴。
0: 这就是哈、啊，现在人们购物也好，消费也好的一种心理趋势，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咱们说看这个东西，咱先看它的实用价值。
1: 嗯，
0: 冰箱负责制冷，洗衣机负责把衣服洗干净，饮料是来帮你解渴的，雨伞是来帮你挡雨的，你穿鞋子是为了保护双脚的。
1: 就这样的价值要是没有，压根儿就不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消费账单里面去，
0: 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你
1: 这种价值就很容易被看见，它也很容易被计算。
0: 对呀、啊，
1: 所以你传统产品竞争，你就是你要把任务完成的更好。
0: 对，
1: 所以你看卖鞋的就说，哎，我这底儿多么软，我多么防滑，我这面怎么透气，我这是怎、
0: 哎、
1: 什么碳板，你搓能搓多高是吧？对吧？你得有自己的卖点。
0: 碳板要是让你来卖啊。我觉得有点费劲，你换个赛道呢，要是你别搓它行不行？
1: 说那意思就功能性
0: 啊、嗯哦，功能性，嗯，
1: 不对吗？
0: 没毛病。
1: 碳板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就是搓多高。
1: 卖完碳板，我再卖搓、笤帚之类的
0: 啊、
1: 哦，它有具体的清洁功能。
0: 哎，所以，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大量新的消费并不直接完成一项具体的任务了，
1: 嗯，
0: 对吧？你说你拿一个拉布布，它能帮你洗衣服吗？它能帮你
1: 我洗衣服，我都嫌打害。
0: 包括你未来可能还得洗它，
1: 我都怕给它沾上水。哎，你说洗它，你知不知道现在出的那个玩意儿、啊？你都是可以得给它买衣服
0: 啊，
1: 然后得给它梳头，
0: 哎、啊，
1: 你还得给它买发饰、
0: 哎，
1: 他还得出门背个背包、墨镜。什么发带、丝巾，哎呀，还有卖成套衣服的。就这么说，我给孩子买都没买那么全乎呢。
0: 嗯，你说
1: 穿可麻烦了，
0: 咋想的？给自己带来这么多麻烦的挑战？
1: 你愿意？
0: 是挺愿意的。
1: 以前不有一句话说，有钱难。

0: 买我愿意，
1: 嗯，
0: 现在全愿意。完了呢，
1: 嗯，
0: 干别的还说，哎呀，这兜里哈不再富裕，哎，干这个我愿意。
1: 嗯，哎呀，缺不缺个司仪，给咱俩主持一下。
0: 哎，你看，对你说买的捏捏乐，他能干啥？
1: 嗯，
0: 他能帮你处理工作，他能帮你啥？你那手拿手机，这手捏捏他，还倒不出手来干工作了呢。
1: 那可不是呗。所以今年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为什么消费者开始买那些个咱们看似无用的东西？咱也只能给人打个引号。
0: 嗯嗯。
1: 那这衍生出来我们消费环境当中，包括一些消费心理的变化。
0: 嗯。
1: 第一种变化就是消费者开始买一种什么呢？叫及时性，就是几分钟就能得到反馈。
0: 嗯，对，
1: 对吧？就是及时行乐，你记不记得这个词儿？
0: 对，
1: 好像现在哈，越发的形象化具体化了。
0: 嗯，
1: 因为你现在买这些所谓没用的东西，他们反馈的特别快。
0: 嗯，
1: 你喜欢这个东西，马上他就会哎给你带来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秒发的情绪价值。
0: 嗯，
1: 对吧？比如说你看这个东西，哎呀，它的形状我喜欢，拿到我就开心。哎呀，这个捏捏乐捏一下我就有触感，我就有反馈
0: 啊。
1: 然后我把这个小毛绒玩具挂在包上，没有啊，我这个包啊，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挂包上。
0: 哎，我马上就把包这头就冲钱了。
1: 哎，
0: 我就感觉就能吸引来那么多人的目光，我也愿意看。
1: 所以你看这类产品最大的价值
0: 还有抽盲盒，
1: 太可怕了。
0: 你是不是抽完你就知道结果？
1: 是的。
0: 是不是你那个拼豆，你一个个塑料粒儿，
1: 嗯，
0: 你整成图案的时候呢，
1: 哎，一下子
0: 就是感觉我完成了。
1: 哎
0: 哎，反正就这感觉吧。
1: 所以这是第一个变化，就是及时行乐的变化，
0: 把一个巨大的模糊的长期没有答案的问题暂时换成了一个很小肯确定马上能完成的动作，
1: 叫短时间内完成一次情绪闭环。
0: 是的。
1: 哎，这个就很厉害啊。
0: 嗯。
1: 第二种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买得起的小东西正在承担生活的补偿。
0: 哦，就我们的情绪消费一般可能就是几十块或者说几百块以内。
1: 哎，是。
0: 对啊，
1: 比如说以前咱说我想改善心情，我想换个环境，
0: 嗯，
1: 那我世界那么大，我想走出去看看。好了，朋友，不要钱呢？
0: 那可不，你旅行当然可以改变心情了。
1: 哼，
0: 你是不是得有假期？
1: 得有啊，
0: 更高的预算。
1: 那是，
0: 对吧？你说我这工作不愉快，我压力太大，你换个工作能解决长期压力。
1: 哎，
0: 你那成本呢？
1: 能换明白吗？
0: 高决策成本呢？然后说，哎呀，我住这个地方太闹了，你买一套
1: 啊。
0: 昂贵的房，
1: 嗯，
0: 能改善你的居住环境，多昂贵啊。
1: 再说如果要是还不舒服呢，
0: 那你就买一套昂贵的家具。
1: 不行，改变不了，我还得换一个昂贵的地方。
0: 再昂贵一点，再大点。
1: 对，
0: 所以你看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那个买得起的小东西吧。
1: 哎，刚才说这些它不现实。
0: 对，
1: 对吧？你说换工作，换个房，换个环境，换台车，
0: 嗯，
1: 或怎么样，或者你把老板干死，
0: 不是，
1: 是
0: 我都想说了，你说这些里头可能最容易就是换个配偶吧，要不
1: 这个成本也挺高。
0: 把老板啊，
1: 不是，咱就说咱心里怎么想，当然咱不能那么干，对不对？违法犯罪咱不能干，就说那意思。
0: 你想的也不能全说出来吧。
1: 就是，
0: 一个成年人。
1: 对不对？那你就说你说这些很难改变吧。
0: 嗯，
1: 那你说那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买杯奶茶，我整一个花束，
0: 我整个小挂件，
1: 我再整个冰箱贴，
0: 甚至你买一个几块钱几十块钱的解压玩具，
1: 把它当成你的老板捏死它，
0: 你就迅速完成消费了，金额不大，但是你的心理收益就立刻感知了。
1: 怎么样吧？舒服了吧？舒不舒服
0: 啊？这就叫可以买得起的小东西，
1: 哎，
0: 承担你的生活补偿，能明白？
1: 而且它可以频繁的买，这不像你换房换车呀。
0: 就是你这周压力大，你心情不好，你买一个，
1: 嗯，
0: 下周你感觉哎呀妈，这 KPI 这烦死了，这一周你再换一个另一样东西买。
1: 哎，对了，
0: 你这事儿会舒缓一下啦。
1: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0: 完了回过头来的时候，你就告诉哎，那个是去年哈，我有一回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呀，
1: 嗯，
0: 怎么过也过不去，我就买了它。
1: 哼，后来我又遇到困难了，我站在了大连的中山广场上啊，
0: 我又买了它，
1: 口太多呀。哎呀，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
0: 找个地方先下道呢，要是
1: 车还多还挤你，还有些那个圈儿他挡你。

0: 要是熟不行就直说，
1: 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说这个，就是你能买得起大额消费啊，需要证明这东西真值。
0: 嗯，
1: 小额消费需要这个东西能给我带来开心，
0: 就是有那么丁点儿的用。
1: 哎，有一点点，
0: 哎，有情绪影响就够用了。
1: 哎，
0: 嗯，
1: 所以这是第二种变化啊。第三种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东西不一定要有用，
0: 嗯，
1: 但是最好有梗。
0: 东西不一定有用，但得有梗。
1: 不是枕头啊，枕头有梗不行，隔挺。你
0: 那你这个梗，这脱口秀的梗，
1: 哎，就是有意思。
0: 嗯
1: 啊，你比方说，前几年出了一个那个叫那个，水培香蕉。
0: 嗯嗯嗯，
1: 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产品。
0: 嗯，
1: 但是它给你做的名字就非常好玩，叫改变焦虑。
0: 啊，对。它就是好多东西，它给你上面挂个牌儿，
1: 哎，
0: 啊，对，我前一阵买葫芦，福禄，
1: 哎，谐音梗
0: 写上，
1: 谐音梗，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对，那你说这谐音梗，它就让一个原本说按照重量、按照品质卖的商品，一下就变成了情绪表达工具。
0: 你还可以整一个花瓶，你给它插到里边去，
1: 嗯，
0: 香蕉上边焦虑焦虑也不能吃，但是这个焦虑跟那个焦虑是谐音呢，嗯，
1: 对呀，啊，
0: 然后你就把禁止焦虑那牌挂在上头去，你放你办公桌上。你心情好，
1: 对呀，
0: 嗯，
1: 现在知道了吧？一个有梗的商品，它会自动产生一些内容，啊，你可以拍照，你可以发圈，你可以送人，你可以拿来开玩笑，甚至围绕它创造一些新的话题，
0: 情绪表达呀，
1: 哎，一下就出来，
0: 嗯，
1: 不一样的东西，
0: 那可不，那个禁止焦虑，还有那个放轻松，整一个轻松，松。
1: 啊，
0: 矮的小矮的，像那个小松枝似的那样的，嗯，放那儿，
1: 嗯，
0: 上面写上放轻松。
1: 那你放没放轻松？
0: 放没放轻松？反正这是你办公室的情绪表达，
1: 好像放
0: 了一点，它是你的工具，增加了一个转述性，
1: 哎，
0: 对吧？你就放在那儿呗。啊，这挺好的，
1: 对不对？所以得有梗，嗯，啊，嗯。好，第四种变化就是我们购买的不是物品，而是把喜欢变成实体。
0: 这啥意思？
1: 现在不是流行谷子吗？买谷子吗？谷子店也很多。
0: 对，我们刚才想说那就谷子。
1: 哎，南方啊有不少的城市，其实咱大连也有了。咱大连奥林匹克不是有一个专门做谷子的地方了吗？
0: 嗯 嗯, 嗯，
1: 原来的那个电子城，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南方也有很多，以上海为例，就那个谷子，咱都不能叫商场，叫谷子大楼，老多层了，
0: 二次元基地。
1: 就进去之后没有一个正常，不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普通打扮的人。然后你都不敢随便摸随便碰随便看，
0: 嗯呐，
1: 你不知道谁就动一下。
0: 你说的不知道谁就动一下，
1: 是呢，都是活物，
0: 分不清真假。
1: 哎，一个人喜欢一部动漫，一个角色，打一个游戏，整一个偶像，本来是一种存在于脑海当中的兴趣，
0: 嗯，
1: 但是它变成真实的线下的东西了
0: 啊，这个实体，
1: 对吧？
0: 就你整个徽章，那里边可能就有你喜欢的人物。
1: 哎，
0: 你整个卡牌，甚至你买一个他的打扮装扮，
1: 嗯
0: 啊，
1: 这是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0: 对对对，
1: 对
0: 对，那这不都说的吗？谷子吗？挂满书包，
1: 哎，
0: 完了整一个那个袋儿，上面别的全都是。
1: 这个时候年轻人之间还拿这东西来比来比去和 PK 呢，
0: 哎，还交换呢，展示，
1: 哦，
0: 还讨论。
1: 哎，人家网上还有什么隐藏款，还是什么什么珍贵款，不便宜啊。
0: 哦，
1: 真
0: 是
1: 买了有的时候还升值呢。你别看那包不怎么涨，人家这玩意儿还升值呢
0: 啊！
1: 买的时候可能二三百块钱，然后过了多长时间之后，你再发现哎，
0: 205
1: 没有了，不是
0: 没有了，
1: 不是网上没有卖的了，变成稀缺货了
0: 哦，
1: 可能就翻倍了，甚至更多，甚至1800都有。
0: 所以这个东西它材料价值可能不高，
1: 嗯，
0: 但是消费者买的可能也不是材料，
1: 对。
0: 就是我喜欢，我就把这个喜欢保存下来。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啊！这是第四种变化。
0: 嗯，啊，嗯，啊啊。
1: 第五种变化就是收藏机制把一次开心变成了下一次还想买。
0: 这个我知道，
1: 这个很厉害，
0: 就是买一个还想买下一个。
1: 哎，
0: 有的出一系列的，
1: 是的，
0: 对吧？嗯，或者每一次每一季都会出新品。
1: 哎，
0: 就像盲盒似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那就买呗。
1: 就他勾的你，
0: 啊，
1: 他总让你哈，啊，哎。大娃、二娃、三娃，是吧？
0: 这个有头啊，最后到爷爷就收死了。那蛇都是青的、白的，法海一出收了，这没头啊，
1: 没头。
0: 这告诉你，你就得收藏。
1: 哎，
0: 我有系列款、隐藏款、限定款，
1: 哎，
0: 不同角色、不同尺寸款，不就是还有没出的款？
1: 那可不是呗。所以就是 IP 营销， 你懂吗？就是都用这个玩意儿。
0: 它很厉害，以前就有那个什么咖啡店那个杯子，你记不记？它有城市款，有国家款，
1: 有，
0: 就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款，然后好多人就开始攒，到每个地方都卖。现在这种也真是这样。
1: 然后后来你发现留它有啥用啊？你喝水还能天天换杯子喝吗？
0: 哎呀，剩下杯子我得收藏，摆那儿看，
1: 是不是？
0: 对啊，
1: 这就是第五种变化。
0: 嗯，
1: 最后一种变化就是AI 正在让这些没有用的商品第一次具有关系能力，情绪价值开始对他有感觉了，
0: 就是他得回应我，
1: 就像你说那个 AI 毛绒玩具，
0: 对对对，
1: 能对话了，能真正跟你互动了，
0: 能倾诉，能日常交流，
1: 有记忆，还能回应你，
0: 就这样。因为现在好多人是比方工作繁忙或者家庭的原因，你没有办法去养宠物，
1: 哎，是
0: 对吧？
1: 嗯，
0: 就通过 AI 陪伴然后接你的情绪需求。那好多成年人说，那 AI 我手机里边那个干粮也能实现。
1: 嗯，
0: 你摸不着。
1: 摸不着啊，对呀、啊。
0: 对呀、啊。
1: 你怎么办？
0: 然后就有很重要的产品进化的路径。
1: 嗯。
0: 对吧，第一代情绪商品就你看的觉得很开心。
1: 嗯。
0: 这第二代就是你通过 IP 建立想象。然后那你就得你再往下呀、下一代你就得 AI 真正产生互动了。有用没有用这个边界就更模糊了，一个毛绒玩具摆在那儿，一个 AI 毛绒可以跟你讲话，
1: 对呀、
0: 记录你过去发生的事情，下一次交流的时候继续之前的话题，你多个朋友啊，
1: 可不是吗？
0: 嗯，
1: 这种情绪的反馈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总结了六个现在消费的变化，我倒是觉得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0: 嗯，
1: 对吧？就是你可能不是怎么让那些没用的东西卖得更多，而是重新理解一个过去被低估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曾经光注重它能不能完成某一个真实的任务或完成某一个作用，那这件商品还能为我们的生活为人类带来什么？
0: 是的，
1: 对吧？当然越来越多产品的基础功能已经足够好了，所以新的市场往往就藏在咱们刚才研究的这个问题里头了。
0: 是的，未来的消费市场
1: 啊、真是挺庞大的啊。
0: 嗯嗯。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这里是 FM 99.1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啊。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整个八月都弥漫在浪漫的氛围里。那么这个夏天最令人心动的时刻，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上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啊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块，今天只需要499，限时福利啊，抓紧拼手速。资生堂这个牌子不用多介绍了，女生谁没听说过啊？资生堂的这个红腰子系列呢，这是当家花旦啊，每18秒卖出去一瓶的销量王，核心实力就是修护维稳，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后的暗沉都是越来越。

0: 面霜呢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就牢牢地锁在皮肤里，细纹干纹悄悄地远离你。你搭配着用，你先修护再锁水，皮肤状态，哎呀，你想不维稳都难。精华的质地也是很轻薄啊，倒在手上流动性很强。面霜呢，手感像酸奶那样的，好推开，吸收也快。夏天用啊，轻盈不黏腻。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你坚持用下来，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就是软软的、嫩嫩的。在资生堂的线下专柜，红腰子精华加面霜的正装要1300多块。今天是七夕美妆大促，大牌三折入手，这一套下来只需要499块钱，秒杀全网的性价比啊！效期也新鲜。红腰子精华呢是到28年的7月份，面霜到28年的9月份，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限量200组啊！登录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499，这把回复数就可以了，499这三个数啊，499，拼手速，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块钱，还能第一时间了解商城的最新福利啊！来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来相亲的人呢，其实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啊，对情绪价值是没有什么概念的。经常会有人抱怨说，聊着聊着对方就没影了，然后呢就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对方没有看上自己。这个结果是对，但是也不太对哈。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对方看完你的资料照片，比较全面的了解了你的条件，然后呢同意加上一个联系方式去聊一聊，其实这个就说明至少你的基础条件对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注意啊，这里我用的是接受而不是看上。有些人呢会把看上条件和看上这个人给搞混。相亲的资料当中呢，一般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硬性条件，比如说你有多大年纪，你身高是多少，学历如何，职业是什么，收入怎么样，家庭背景是什么，家里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等等等等。这一部分呢其实没有什么噱头啊，它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门槛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软性的，比如说你性格怎么样，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温不温柔，细不细心，说话招不招人待见，情商高不高。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巧的是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呢，这个部分是不太被在乎的，而且一般呢会用一些大耳笼统的词儿来形容，比如说这个人人好，人好就行。那么问题来了哈，什么样才算是人好呢？怎么就说对方没犯过法就称得上是一句人好了是吧？硬性条件这个东西哈，它只是一个门槛，它只是用来让你做一个筛选的，而不是做选择的。筛选是什么意思呢？筛选就是你筛一批人，而选择是你最终选的是一个人。身高、年纪、职业、学历这些东西根本就不需要看人就可以确定，是不是？那你想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两个人年薪都是20万，那这两个人的20万他就不会有任何的区别，区别就是在于怎么赚的而已。硬性条件呢对应的就是现实生活，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物质基础。情绪价值呢同样也是非常的重要，当你们因为硬性条件都非常的合适，然后最终走到一起开始接触，你以为相亲就结束了吗？并不是哈，相亲才刚刚开始。长期以来呢，大家好像都比较忽视情绪价值的价值，大家反而是会把另外一个概念跟情绪价值搞混了，舔狗。有一些人他就

志不做舔狗，不管对谁都是一副行就行，不行咱拉倒的样子，生怕自己有一丁点舔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呢，舔狗并不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准确来说啊，舔狗反而是在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舔的是对方，但是心安理得的是自己。情绪价值不是说你给什么，而是说你有什么。怎么来理解呢？就比如说对方跟你待在一起，每天你都会有新的段子，然后能给对方逗得嘎嘎直乐，这个是情绪价值。再比如说你慧眼识珠，你特别会夸人，每次都能发现对方的一些闪光点，并且呢夸到对方的心坎上。再比如说你做事儿特别踏实，然后又很细心，对方跟你在一起呢会发现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未雨绸缪，安排的恰到好处。再比如你很会哄老人开心，也很会处理家庭中的各项关系，可以让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说你专门为了对方去展现，或者说你专门为了对方去学习的，而是你本身就有的一些东西。这些情绪价值呢，才是一段感情可以走到最后最需要的东西。钱可以赚，房子可以买，做不到年薪百万，但是可以多努力一点点，做到明年赚的比今年多。买不起中心地段的大的房子，偏一点的小一点的其实也是可以的，有一个地方住就是可以的，这些都是能看得见的。但是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呢，很多人意识不到，它呢其实跟房子车子票子是一样的，同样也是衡量一个人的条件，只是它没有那么明显而已，但是它同样重要。硬性条件呢，当然也很重要哈，但是这个东西呢，天花板比较低，有些人穷尽一生，可能也只是达到别人的起点而已。但是软性条件呢，就是你能提供的情绪价值，这个它就是有比较大的弹性空间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是可以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情商、幽默、审美、谈吐、为人处事，它跟你名下的房子是一样的，它是你的，谁也夺不走。它是一种能够让你一辈子受益的能力。人终归还是感情动物，你永远不会对一栋房子、一辆车子，还有银行卡上那一串数字产生人的情感，但是你却非常的有可能在下一秒就突然间爱上一个人。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张木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4: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吃醋醋，怎么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啊。

那既然说完全的理解是不存在的，我们还有必要寻求它吗？其实在关系当中啊，很多人崩溃的原因并不是你不理解我，而是你甚至不愿意来理解我。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全然的理解并不存在，但是只要双方都能保有愿意试着去理解的态度，就已经算是足够好的理解了。理解呢，也并不是一个终点啊，它是持续发生的过程。我们没有必要执着于去寻找一个完全理解自己的人，而是可以主动的去创造被理解的时刻。首先呢，可以主动的表达，而不是默认对方应该懂。伴侣之间他是会存在一些透明度错觉的，就是一方可能觉得自己明明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或者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懂我呀。但是作为截然不同的个体，我们经常需要手把手的去教对方他究竟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可以主动表达，就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够听听我的想法，而不是一直的反驳我。或者是我现在真的很难受，我不需要你解决问题，但至少希望你能陪陪我。再有就是，就算我说的你可能暂时还是很难去理解，但是我希望你至少能够保持尊重。关系当中呢，最容易让两个人渐行渐远的，其实往往并不是争吵，争吵它也是一种沟通，只是一个比较激烈的沟通。最让人渐行渐远的呢，其实是反正我说的你都不懂，那我懒得说了。所以没有必要对完全的理解有执着哈，也不要因为暂时的没有办法理解就放弃沟通。每一次的主动表达呢，其实都是在为这段关系留一扇门，让对方是有机会踏入门后的世界来看一眼的。第二个就是要接纳视角的差异，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啊、社会角色呀、身份认同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使是再亲密的伴侣，他也不可能完全共享同样的视角。接纳视角上的差异，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用更加成熟的眼光去看待关系，让彼此的世界有所交汇，而不是相互对立。你对某个社会议题非常的愤怒，但对方却无感，这个不一定意味着说他就是一个很冷漠的人，而可能是他缺乏相应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认知背景。你因为某个日常细节感到很委屈，对方不能理解，也不一定是他不关心，而可能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对你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像你习惯通过深度交流来建立亲密感，而对方更加倾向于通过日常的陪伴来表达爱，这个也不是说他就不想了解你，就可能是相处模式是不太相同的嘛。拓宽理解的来源，而并不是局限于亲密关系。在实际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于关系的需求其实很难在同一个身上得到全部的满足。有些人就适合一起来吃吃喝喝，有些人呢适合聊一些深度话题，还有一些人他虽然不常来跟你交流，但是他是可以在关键时候给予你支持的。不同的关系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重要支点。那伴侣呢，他可能不是最适合跟我们去探讨社会议题的人，但也可以是最懂得你的生活需求的好搭子。某一些朋友呢，可能没有时间相互陪伴，但是你们有共同的话题和爱好，是可以在线上经常倾诉和理解的。还有一些人虽然平时聊得不多，但是他很愿意照顾你，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可以安心的当一个被照顾的傻子。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在伴侣身上去寻求全方位的理解，而是从多元关系当中去获取滋养，这个就不仅能够减轻伴侣的压力，也能够充分的满足我们自己。还有就是要发展自我看见哈，我们期待被理解被看见，但是如果自己的情绪价值只能依赖外部的认可来获得验证，那么这种需求它确实是很难获得真正的满足的。
真正的安全感呢，是来自我们自身的自我看见，也就是你要接纳自己的内在体验、想法和感受。自我看见呢，它是包含三个部分的。首先是要承认，就是你要承认当下的感受，而不是去批判它、评判它。比如说，我现在感觉很沮丧，那我就是很沮丧。第二个就是要允许自己体验这种情感。比如说，虽然现在这个情绪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允许自己沮丧下去。最后呢，就是第三个部分哈，理解，尝试去理解当下感受产生的原因。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沮丧呢？我沮丧是因为这件事情它对我很重要，但是我又觉得自己没有把它做好。平常呢，可以练习一些自我看见，这个就意味着说，即使世界暂时没有办法看见你，你依然是可以稳稳地看见自己的。可能很多人终其一生啊，都是在寻找深度的理解。我们是渴望被读懂的、被共鸣的、被无条件接纳的，但就像是一封寄往世界的长信，期待着某个人能在遥远的彼岸写下回信，这样不痛苦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它就是像潮水一样的，时远时近，偶尔交汇，有时错过。而真正决定一段关系的，往往不是能不能彻底的理解彼此啊，而是愿不愿意在不理解的时刻，依然选择向对方靠近。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0: 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1: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樊静峰教授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樊主任，大连市友谊医院神经重症病房主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脑血管病与细胞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辽宁省脑血管病临床医学协同创新联盟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辽宁省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大连市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委员，大连市卒中学会常务理事。我们先请樊教授来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哈。你好樊教授。
2: 你好主持人，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今天呢请到樊教授哈，是想聊一下这个脑梗死的问题。有一个说法呢说脑血管病有一个关键的防线，就是抗血小板和他汀。那脑卒中呢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中风是吧，它呢是我国成年人的致残致死的一个重要疾病，其中呢这个脑梗死啊它是占比高达80%以上的，它也是绝大多数脑梗死的根源，就是脑血管内血栓堵塞了血管，所以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那今天呢就是请到樊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脑卒中的问题。
2: 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呢这个追脑卒中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因为人口的基数比较大，我们国家是这个脑卒中这个致残率致死率是在全球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
1: 是
2: 当然这不是一个特别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名。

0: 层。
1: 嗯
0: 嗯，但是确实这个疾病是危害我国人民群众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
1: 是。
0: 嗯，那么一般我们说脑卒中，它就主要指的是急性的缺血、急性的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风了。这里头其实更多的，尤其这几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我们的疾病谱其实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的。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脑梗死，或者说叫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1: 嗯，
0: 啊，这应该是我们脑卒中里头的最多的，能占比80%以上。
1: 哦，
0: 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威胁比较大的一大类疾病。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个脑梗死或者说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治疗？其实呢，我们随着这几年这个疾病的这个普及啊，大家对这个疾病的知识掌握的比较多，我们经常对脑梗死的时候，我们说治疗有一个所谓的 PAS 方案。
1: 哦，
0: 那么这里头这个 PSA 就指的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特别核心的话题，抗血管治疗当中的 A 就指的是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0: 然后 S 呢就是 statin， 他听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共同了解、共同掌握的一大类内容。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一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脑组织要想保障正常的结构与功能，它是需要非常丰富的血液供应的。
1: 是。
0: 那么承担这个血液供应的就是脑血管。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就像人的这个，就像我们就是大家生活的自来水的管道一样。
1: 嗯。
0: 血液是在这个脑血管里头进行流动的。那么这种正常的流动，它既可以保证脑组织有充分的血液供应，同时呢，我们这个血管内的血液又不会就是跑到血管以外的地方去，
1: 嗯，
0: 也就是它不会出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血管的完整性、血管的畅通性就特别特别的重要。
1: 是。
0: 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保持这个血管的通畅，血管不会出什么别的问题，那么在这其中，血小板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 嗯，
0: 也就是说，血小板其实是一个查堵路补丁的一个作用机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正常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日常节奏中，我们的手出现一个破口，那我们就会流血。流血，那么这个血管在这血就止住了。为什么会止住呢？是因为你的血管出现这个破口的时候，这个血小板就会在第一时间，它会聚集在你这个破口的附近，它会粘附聚集，然后借着启动血的凝固系统，然后形成一个血栓，把血管的破口堵住，从而发挥一个止血的效果。那么在这里头，肯定血小板是发挥了一个举足轻重，而且是第一步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1: 它是一个积极的作用。
0: 哎，它是个积极的作用，这是我们它好的地方。
1: 对。
0: 那么对我们不好的地方来说，对我们今天大家需要了解的脑梗死的病人来说的话，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脑梗死的发生原因非常多，有高龄，有抽烟，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脂，有动脉粥样硬化，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1: 都会导致这个脑梗死。
0: 那么这些因素会导致我们的脑的血管的管道灌的变得极其不光滑。经而日久啊，它就这个血管的内膜它就会变得特别粗糙，形成了一个斑块。这个斑块我们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发生的机制是非常的复杂的，涉及到糖尿病问题、高血压问题，当然也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核心塌陷的问题，就是涉及到胆固醇、涉及到血脂的问题。那么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会导致我们的脑的动脉管壁逐渐的出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这管壁就不光滑了，那么在这不光滑的基础上，我们血液当中的血小板就更容易会粘附聚集在这些斑块的附近，形成血栓，那么就会堵塞脑部的某一个血管，从而引发脑梗死的问题。
1: 嗯，就堵住了嘛，
0: 啊、
1: 那个血管它就透，
0: 就
1: 血液流不过去了。
0: 对对对，因此我们说，你为了治疗脑梗死，为了最大限度的挽救我们的脑细胞，那么就需要积极的改善脑部的供血。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大家显而易见就发现血小板很重要。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处理很重要，所以说我们要通过积极的、规范的拮抗血小板的治疗，包括我们要对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才能使我们的脑梗死的这个治疗的成功率、疾病的复发率才会大幅度的降低，从而降低就是脑梗死对我们健康这个影响，降低致残的风险。因此它是一个基础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治疗方案。
1: 那像我们临床当中常用的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是有哪些呢？
0: 应该说呢，我们经过这个临床这么多

0: 年的这个实践，目前呢，我们主流的抗血板药物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需求，首先呢，它是有效的，其次呢，它是安全的，最后呢，还需要有比较好的经济价值，就是它要便宜，可获得，我们能负担得起啊。其实这个药物的治疗，其实最经典的药物就是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0: 对，阿司匹林呢，它还有个名字叫乙酰水杨酸。其实这个药物最初呢，它是一个解热镇痛药，就是我们在治疗感冒发烧、关节肌肉疼痛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用这个药物，或者说和这个药物作用机制比较类似的药物。那么应该说，在100多年之前啊，医生发现这个药物除过解热镇痛的效果以外，发现它有很好的预防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效果。也就是说，阿司匹林也是目前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效果确切，然后呢，大家掌握的最为成熟，并且呢，价格非常便宜，能让我们长期使用的一类效果好的抗血板的药物，
1: 经典药物，
0: 经典药物，对，
1: 是。
0: 而且我们后续的其他的抗血板药物，它都是和阿司匹林进行比较的，就是我们叫头对头比较，你俩相互比，你比阿司匹林怎么样？你比阿司匹林的优势在哪里？
1: 它好像成为一个标准了，是吗？
0: 我们所有的后续的，包括我说的，我们其他的这个替代这个，其他替代这个阿司匹林的抗血管药物，它都是以阿司匹林作为基点，进行比较的。比如说有氯吡格雷，这个药物是个明星药，2001年在之后在我们临床上大规模的使用。你想现在也用了将近30年时间了，
1: 是
0: 啊，它也是最初是和阿司匹林做比较的，比阿司匹林怎么样？然后这最近10多年就是可能更新的，比如说替格瑞洛，这类药物，还有最近5-6年，比较新的引诺布芬，还有一些我们特别老的药，说明达摩，还有就是治疗其他病的一些药物，但是对也能抗血板发挥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有预防和治疗作用的西洛他唑。那么这个药物它的作用的靶点不太一样，但是呢，它的根本的道理都是为了拮抗血管的粘附和聚集，从而来治疗我们这个脑梗死。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后续的这些药，它跟阿司匹林的作用机制是一样的吗？
0: 有些是一样的，有些是不一样的。
1: 那为什么还要分这么多药呢？
0: 那我们分这个药物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面临的这个病人，每个病人的身体素质，或者说他合并的疾病，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达到各自的这个目标要求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选择氯吡格雷，那么在临床上其实我们经常会有两个抗血板药物联合使用，就是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联合使用。这个其实对有些就是我们患者呀，或者说我们的亲属，有些人得过冠心病，心梗放过支架的，那按照一些经典的方法，就是说这个人心脏放完支架了，我们需要让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两个药物联合使用，一般来说至少18个月，或者说12个月到18个月，那就是他俩需要他俩联合使用来发挥更好的这个抗血管的效果，这是氯吡格雷最初的价值。那么它现在的价值是什么？是比如说这个人不能耐受阿司匹林，有些人对阿司匹林过敏，那怎么办呢？首先应该考虑选择氯吡格雷。因为氯吡格雷呢，它和阿司匹林它俩这个化学结构是不一样。你对阿司匹林过敏，你应该对氯吡格雷不过敏。还有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说这个氯吡格雷比阿司匹林导致胃肠道出血的这个风险要低很多。这是特别优势的地方。以前我们觉得氯吡格雷我们碰不着，是因为氯吡格雷很贵，特别特别的贵啊。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推行这个集采的这个政策，那么这个无论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氯吡格雷，还是这个进口生产的氯吡格雷，价格都已经大幅度的下降，
1: 更加亲民了。
0: 那对，更加亲民，就是我们可以以比较适宜的价格来选择氯吡格雷。至于替格瑞洛呢，就是它比氯吡格雷比较，就是它起效的更快，
1: 起效速度更快。
0: 起效速度更快，比如说我们要使用氯吡格雷，要使用氯吡格雷，如果你一天吃一片的话，那么可能你需要吃大约5个半月，也就是5到7天的时间，才能达到比较好的这个氯吡格雷的抗血板的治疗效果。那么替格瑞洛就不一样，替格瑞洛你要吃的话，当天就应该可以显效了。所以说它的就是 它起效的速度更快一些。
1: 是，
0: 从其实根本上我们讲是

0: 替格瑞洛和这个氯吡格里的比较是，氯吡格里其实是最初是一个没有活性的药物，它必须经过我们吃了之后，在人体经过代谢，又经过肝脏代谢以后，它能变成有活性的成分，拮抗血板，所以说它起效的效果就比较慢。但替格瑞洛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活性的药物，那我们吃了就能迅速的见效，但是它相对价格就比较贵。
1: 嗯，是
0: 啊，价格贵，那我们那可能说我们需要长期吃，那我们必须要考虑价格，
1: 这个成本，
0: 对，
1: 还要考
0: 虑
1: 这个吃药的成本，
0: 包括后续我们说以朵不分，一般来说它出血的风险也要更低一些，
1: 哦，
0: 但是呢，价格也是比我们拿司匹林，比我们的氯吡格里价格都要贵，
1: 是，
0: 啊，我们也需要考虑价格问题，
1: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是不是？
0: 就需要考虑到就是你身体的素质怎么样，
1: 嗯，
0: 出血的风险怎么样，
1: 是
0: 否有过敏的问题，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本身，有些药物之间相互影响，可能我们不能选择这个药，我们换另一个药物，也就是说，我需要我们手中的武器要多一些，
1: 嗯
0: 啊，不能说，哎，除阿司匹林之外，我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
1: 啥也没有了
0: 啊，那不行啊，
1: 是，
0: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啊，
1: 嗯，
0: 对，
1: 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就是联合用药，是不是？
0: 嗯，对，
1: 嗯，
0: 这个联合用药吧，就是我们大家今天就是可能共同关心的就是脑梗死的问题，
1: 对，
0: 那么脑梗死问题就是。说到脑梗死，就不得不提我们国家在这个脑梗死这个治疗方面做了一些原创性的临床研究。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临床这个原创性的研究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原创性的研究的结果是，我们可以短期内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里联合使用，能发挥更好的预防和治疗。
1: 嗯，
0: 比较轻的脑梗死的治疗效果，啊，就是说我们适用于这种。轻型的脑梗死，然后呢，但是这个轻型脑梗死它危险又比较高的，
1: 嗯，
0: 那我们的短期可以阿司匹林加布列韦联合使用，一般来说是短期使用3周，就是21天，
1: 嗯，
0: 啊，3周之后，然后我们还是要使用一个抗血板药物的，不应该就是一直都是两个血板治疗，你要两个抗血板治疗的话，因为它相对来说两个联合这个出血的风险还是高的，
1: 就是太猛了，是吧？
0: 对，太猛了，皮肤黏膜出血风险高，然后消化道出血包括脑出血的风险都高，因为我们国家呢，它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脑卒中高发的一个国家，
1: 是
0: 我们国家不仅仅这个脑梗死多，
1: 嗯，
0: 脑出血也很多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权衡利弊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到我们有些患者吧，他又得过脑出血又得过脑梗死
1: 啊，这个就很难，
0: 脑梗死和脑出血它这个风险都挺高，
1: 是，
0: 啊，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优先考虑本目前这个阶段哪个病的风险更高啊，是，
1: 嗯，哪个是更严重的，
0: 哪个是主要矛盾的，
1: 嗯，
0: 那么它是不是适合抗血板治疗，单用一个就够吗，如果要两个都双联的话，我们双联有多久，那么我们国家做这个临床试验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1: 是，
0: 对，就是对那种轻型的就是比较轻的脑梗死，当然我们说比较轻脑梗死是我们医生有一个评分啊，有一个评分，就你这个脑梗死分值是多少，
1: 嗯，
0: 这分值比较低的啊，然后呢我们短期内抗血板治疗那能发挥对脑梗死更好的治疗效果，同时也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双联抗血板治疗所带来的这个出血的这个危险。
1: 对，那你看这样的药物，因为它是抗血小板的嘛，所以它就会导致有出血的风险，
0: 嗯，是的，
1: 那这样的药物是不是不能长期使用，
0: 嗯，这也是我们医生包括我们的患者大家经常就是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抗血板治疗我是不是吃一段时间我是不是就不用吃了，
1: 是
0: 啊，对，那么目前来说应该呢还是不是特别正确的啊，我们对抗血板治疗一个总体原则还是要长期规范的，一般不要自己自行停药，
1: 嗯，
0: 对，
1: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双刃剑，就是它是抗血小板的，所以它可能会导致出血的风险加大，如果我一直吃的话可能我这个血栓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我会不会有出血的问题，
0: 嗯，会有这样的考虑，
1: 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原则当中的最后一条，不要擅自停药，我们吃上了其实应该我们做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可能需要虽然我们不愿意，
1: 嗯，
0: 或者说我们也不希望这样，
1: 嗯，
0: 但是我们对脑梗死这个诊断治疗其实它也是我们慢性疾病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么慢性疾病其实就需要一个叫长疗程定期随诊的一个原则，就是，嗯。

0: 你需要长期用某种药物，但是这个长期用某种药物它就会有一些风险，包括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个抗血板治疗的问题。
1: 是，
0: 那我长期吃我的风险比较大，那我怎么办呢？需要定期找医生去看，和医生来共同沟通、共同面对。就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你的问题，应该也是医生的问题，但也不能只是医生的问题，也需要你去找医生，你俩共同来沟通这个治疗的问题。有的人就是他是非常耐受抗血板治疗的啊，可能一个甚至说两个吃的时间再长点，出血的风险也不高。有的人可能一种抗血板药物常规剂量都不行。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目前为止我们认为阿司匹林我们应该是每天75毫克到100毫克，
1: 嗯
0: 啊，它是能达到比较好的抗血板治疗的效果，同时呢出血的风险又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但是有些人呢他75到100毫克就不行，他可能就需要吃50毫克，
1: 嗯
0: 啊，就需要把量调得再低一些。所以说我们需要首先第一个，这个药物在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长期吃的。其次呢，我们不要自己私自调整，说我自己觉得我怎么怎么地，然后或者说我自己最近看了一个什么什么文献，有个什么新的功课，这个东西就不用再用了，这个已经被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所替代了。那么据我所知，目前我们对这个疾病的治疗还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性的一劳永逸的这个解决方案。
1: 嗯，
0: 我们并没有这种方案，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方案，也许有一天会有，但还不是现在啊。所以说这个治疗应该是需要一个什么，需要随访，需要评估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经常得和医生打交道，但这个打交道不就是说你到门诊去评估看一下就可以，而且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结合你皮肤黏膜出血的情况，可能必要时我们需要化验你的血小板的数、血常规啊、血红蛋白啊、血常规有没有问题，你的凝血有没有问题，
1: 是
0: 包括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今年50岁，可能到60岁、65、75，可能年龄啊、你身体状况不一样了，或者说你合并新的疾病了，那么我们的治疗方案可能都需要有所调整。
1: 是，那这个随诊的时间有一个，比如说3个月、6个月，有一个周期吗？
0: 一般来说，就是对于这种这个初次新发得的疾病，因为我们说脑梗死，我们为什么要做规范的抗血板治疗？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做规范的他汀治疗？是因为你这个病治疗只是对这个疾病康复完成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还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我们还需要后续药物来跟进，来预防这个疾病的再次发生。因为我们这个脑梗死这个疾病，它让人比较讨厌的是说，它不是说我这一生我得过一次我就不再得了，不是。
1: 对，
0: 得过一次之后你二次得三次得的风险其实比你首次得的风险提高了。
1: 他可能这儿不得那儿还得。
0: 对，你得了那么你就需要来随诊。那么什么时候，就是像主持人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去随诊？首先呢，就是说初次得这个病之后，我们经常有这么几个时间观念。第一周、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就是1周、1月、3个月是这个疾病复发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初次得病之后，我第一个月得去随诊一下，啊，你第一周的时候你可能还在医院待着呢，
1: 还没出院
0: 啊。第一个月我要随诊一下，然后呢，如果这个第二月、第三月没事，你等到第三个月就得随诊。
1: 再来
0: 第三月的时候全面评估都还行，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随诊的时间拉到6个月一看，啊，甚至说他就是依从性的特别好，然后每个药物这个都对他都非常适宜，那我们可能6个月到1年一随诊。
1: 也是、
0: 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要应该说还是需要，考虑到病人的特殊情况来定。所以说这个随诊的时间，起初的时候是会比较频的。然后对进入一个疾病控制比较好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随诊的时间就会拉长。那这个前提是你在这段时间你都是非常好的规律的在使用你应该用的方法。你说我把药停了，我也是3个月到6个月随诊，
1: 那不行，
0: 那当然就不对了啊。
1: 对，那像这样的治疗方式哈，它会不会有什么一些副作用？
0: 其实抗血板治疗，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出血，
1: 就是出血问题。
0: 对，就是出血问题。因为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血小板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血液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是。
0: 我们人为的把它的作用、它的这个功能给它拮抗了，那么你拮抗它了，你就会带来不好的
1: 另外的一种风险。
0: 那么主要的问题就是出血的问题。因为血小板它的主要的生理功能就是参与止血过程的，你拮抗了它了，它就容易发生出血。那么这种出血一般来说它分两种，一种就是

0: 是所谓我们说轻微的出血啊，有的人吃了抗血管药物之后一刷牙，牙龈容易带血，
1: 牙龈出血，
0: 啊、牙龈容易出血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拿个什么东西啊，稍微碰一下，皮肤就容易青一块儿，啊，就这是相对比较常见的啊。还有说有的人可能会鼻子有会少量的出血，啊，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你他自己就自相止住了，我并没有

0: 这个能力就会降低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少量的出血是要一起重视的，啊，我们既然吃了这个药物了，它这个不良反应我们一定要关注啊，
1: 没
0: 就
1: 错，
0: 是再一个就是相对比较重的出血啊，比如第一个就是最常见的消化道的出血、呕血、黑便，甚至说血便啊，这个就要危险要大一些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对吃这个抗血管药物来说，一般经常会告诉我们的病人，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你排便的怎么样？你是便秘吗？每天都能做到排便吗？排便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自己大便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
1: 看看消化道呢有
0: 啊，
1: 没有
0: 对，
1: 出
0: 相
1: 血
0: 对没准，有的人可能起初的时候消化道有少量的出血，大便的颜色已经有变化了，但是呢没关注啊。
1: 6%，听起来是不是离大谱了？每天花1分钟用牙线去剔牙，居然还是一个低成本版的延寿操作。而且呢，这个操作啊，不用早起，不用出汗，不用靠意志力去硬扛，比运动友好多了。当然，用牙线的人呢，可能同时还在做其他的一些对心脏有益的事情。毕竟哈，有一些因素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的。但是可以很确定的说，牙线对口腔健康的好处是非常扎实的。它是便宜的，是易得的，每天只需要花您1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不需要犹豫的选择。

再来说一个用牙线的好处啊，就是用牙线呢，它是最被低估的健康习惯之一了。牙齿呢，从来都不是孤岛，一个已经被反复证实的事实，牙周炎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是显著相关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离日常生活很远，但是发生的场景你可能是非常熟悉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平时刷牙或者是啃苹果的时候，偶尔会出血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呀，但这个只是因为我上火了呀。但其实啊，这个大概率是牙龈发炎导致的微小溃疡，黏膜上出现了微小的破口。如果说你平时不用牙线，牙缝深处就会堆积厚厚的牙菌斑，这个地方呢就像是微型的化粪池，它会偷偷的养着大量凶狠的致病菌。所以你看啊，这个重点来了，牙龈出血的那一刻，这些破口就相当于是城门大开，细菌炎性物质顺着血流就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循环系统了，然后呢把血管当成是高速公路，一路飙到心脏和大脑。他们呢在血管壁上安营扎寨，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炎症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可能就会加速血管边硬边脆，甚至斑块破裂形成血栓。而平时正确的刷牙并使用牙线清理牙刷照料不到的牙缝，可以有效的在第一步就把这个链条给它斩断。更高的牙线使用频率不仅和血清中全身炎症标志物水平降低有关，甚至有一项发表于牙科研究杂志的文章表明，即使到了65岁之后，每周至少用一次牙线的人，5年平均只掉大约1颗牙齿，而不用牙线的人会掉4颗牙齿。你以为你只是清了一下牙缝，实际上你的身体经历了一套正在相正向的连锁反应，牙口会更好了，炎症水平更低了，心脑血管也更加健康了。所以牙线不能简单的说它是牙线，可以说是牙残渣挖掘机，细菌终结者，心血管救星线。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这个牙线就要用起来了。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家里的长辈，不是不想用牙线，他是不太会操作，觉得很麻烦，或者呢可能一用就会出血，所以就默默放弃了。但其实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常见的牙线类型呢其实有3种啊，一种是那种成团的线轴型的，第二种就是那种一次性的牙线棒，第三个就是冲牙器，也叫水牙线。那普通的牙线呢就是线轴型的那种，它是比较灵活的，清洁能力比较强，但是需要一点点的手法。那像正常的牙线棒，它上手比较简单，所以适合懒人呀、新手啊，或者想给爸妈买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但是缺点呢就是它的覆盖角度是有限的。那像水牙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冲牙器，它比较温和，适合牙龈敏感的人群，但是它不能完全的替代传统的牙线。正确的用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很核心的动作，就是贴着牙面轻轻刮，而不能是像锯木头一样来回拉。如果说出血了，很多人就是一出血马上就停用了，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哈，这个真相往往是出血说明你更加需要使用牙线。因为呢出血就通常意味着说你的牙龈已经有炎症，坚持几天之后啊，多数呢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善，马上去看医生。从今天开始，刷牙之外再花1分钟的时间，把这根线划进你所有的牙缝当中，你的全身都会感谢你的。

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救我卓华，问问你，
2: 守延安见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云听、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来到都市夜未央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我们大半辈子的时光呢，都在职场里度过，这里有收获认可的喜悦，也有不被理解的委屈，有稳步向前的踏实，也时常遇上迷茫、内耗与取舍。很多人呢，埋头赶路，忙着应对工作难题，却很少停下来问问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状态，该如何平衡成长与生活。那职场呢，不只是谋生的场所，更是修炼自己的道场。我们呢，不必强求事事完美，也不用呢，盲目的跟风别人的节奏。那今天我们就静下心来，聊聊真实的职场的困境，去聊聊沟通、选择与自我调整。也期待电波另一端的你呢，我们一同来去好好的聊聊。

觉，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就相爱，互相的习惯。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1: 面子，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吐槽狂欢啊，是职场吐槽狂欢。其实在过去的时间里呢，我多次也参加过很多公司员工去晋升的讨论会。有一种员工呢被提拔的特别的快，什么样的员工呢？那就是嘴特别甜的啊，尤其是在服务行业，说出来的理由呢还让人是无法反驳。我来截取一段我朋友老肖的职场笔记的内容。他曾经服务的公司搞了一场青苹果计划储备干部讨论会，公司副总们呢都提交了一份晋升人员名单， HR 呢准备了提交人员的资料，那么针对公司400部门的主管的人选呢，争夺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这个岗位你看着级别不高，但大家都知道谁的人占据了这个岗位会有很多的好处的，至少呢自己管辖范围之内有什么投诉，自己啊第一个能知道，后续的处理沟通那是极为有利的。老肖说呢，

我推荐的是一个211的本科女员工，毕业之后被我招聘过来做客服专员快一年了，参与过几次重大的事件沟通谈判，你看口才呀、能力呀、文凭那是没得说，但最后呢败给了另外一位副总推荐的普通的专科生。原因嘛很简单，所有领导呢对他都有印象，无论是他去送项目检查还是来总部办事，看见领导呢都会主动的打招呼，声音好听的像黄鹂，行为是落落大方得体，笑得还甜。这个人选一出来呢，学历和能力权重瞬间就清零了，投票的时候我都想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他也投了赞成票。那从这个截取的内容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啊，说领导呢都喜欢嘴甜的员工。那看了问题下的一些回答呢，那有些答主啊是一针见血指出说，领导喜欢嘴甜的员工不是领导傻，而是因为领导在核算和谁合作情绪成本是最低的，他就会选择谁。老肖也反思过这个问题，最后确定一个嘴甜的员工是在向领导传递三个潜意识的信号，你看我眼里有领导，我愿意与领导呢多沟通，多传递一手的资料，我这个人领导管理起来不费力气，因为我主动啊。你看啊，那所有人都喜欢与说话不费劲的人沟通嘛，对吧？中高层的领导那也不例外啊，他们每天呢接收大量的管理信息，主要工作是以向上和向外沟通为主，每天呢没有多少时间去主动关注下面的员工，所以留给员工展示的机会不多，最多的舞台是重点工作完成之后的署名和数据。如果说没有人推荐的话，哪有什么沟通的机会呀？你再说了，决定一个员工是否升迁的基本是中层以上，所有很多人呢，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被埋没，因此就需要慢慢的熬，丑媳妇熬成婆的那种熬。而嘴甜的员工恰好给自己啊搭建了另一个舞台，你看看见领导了，借着打招呼的瞬间激活了领导的潜在记忆，帮领导省掉了破冰的过程，领导呢正好也借此机会啊与他聊几句，哎，那么机会就来了呀，你就可以登台唱戏了，还不用背负越过直接领导勾搭更上一级领导的罪名，如果还能回答出新颖的看法和领导忽略的现场的细节的话，也能够直接在领导面前，那不就挂上号了吗？另外嘴甜的员工一般都比较主动，领导能接受一些积极的信号，领导最怕的是员工看见自己不说话或者是不愿意说话，让他们心里有种叫管理脱节的感觉，甚至怀疑自己不接地气或者是没啥希望。那老肖去厦门检查的时候呢，也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到了项目只有经理和主管在那儿巴拉巴拉的，员工呢要么躲得是远远的，要么就是问话了还要看几眼自己的领导，然后还支支吾吾的。而这时呢，如果有个嘴甜的员工，那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氛围感顿时就出现了。所以一定记住这个人，有机会了首先就会想到他。如果领导呢直接领导要反映这个员工不好，我会首先怀疑这个直接领导他是不行的。老肖说呢，说我是比较相信我自己的眼光的，如果说他的主管领导认为他不好，我反而是脑子里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他说啊，这不是瞎说，说哪个领导呢都会积极喜欢积极向上愿意向他靠近的员工，嘴甜就是在向领导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信号。领导的逻辑是嘴甜就是一种主动，有主动性就有野心，有野心的人才好用啊，当然也不是说那种不切实际的野心啊，对比那种看见领导就走开或者不怎么言语的，再或者说话不利索的员工呢，领导的心里啊想法会比较多，因为不知道员工你在想什么，要干什么，有没有什么诉求，也不知道哪种激励措施管用，说用这种员工啊就太费劲了，还要猜来猜去的，比当初猜女朋友的心思还难呢，实在是不想费那个劲儿了。其实我们再想一想，领导也是个普通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每一秒钟全身呢都有经营的压力充斥，也有被更上一级臭骂的风险，也有被客户投诉、外部关系施压的种种的难受点，回到家呢同样去面对一堆的啰嗦事儿。那看见下面员工能有个舒畅的事儿出现，也能高兴一会儿，所以嘴甜的员工呢恰恰提供了这种难得的情绪价值，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堆草里面发出一朵好看的鲜花，
是领导会觉得嘴甜的员工给自己传递了一种正向的反馈，不是纯粹因为话好听、声音好听，是领导的确认了一件事儿，自己这个人啊，在员工那里是存在的，没有被忽视。哎，这不算是谄媚啊，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当然，我说的这个嘴甜，可不是那种是逮谁都去舔、逮谁都去跪的那种甜，不是的，是人家呢叫情商高、会表达，能够及时的在领导面前表现出自己语言沟通的一个优势。其实分析完领导为什么喜欢，咱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员工怎么去做能做到这个嘴甜。那首先说明一下啊，员工嘴甜，我再次来说，不等于拍马屁，对吧？很多人会有误解，觉得这不就是在讨好、在谄媚吗？这观点我告诉你，要不得。作为员工，一定有积极向上走的这个勇气。你上去了，那机会不也多了吗？一家人不都跟着受益吗？对吧？所以呢，第一步，遇见领导的时候，你眼睛啊，主要目光看领导的眉心部分，尽量避免傻乎乎的瞪着大眼珠子看，你带点笑意，是吧？所以你看，职场里面有很多的技巧啊。第二，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落落大方，对吧？也不要支支吾吾或者是顾左右而言其他的，这样的人呢，领导是不会喜欢的。那么第三呢，领导问询的时候只回答主要问题的核心，少废话，特别是不要说那些没经证实的事儿，八卦的消息更不要去讲啊，这点特别重要。主题就一个，回答他想知道的东西以及你对某一项工作的想法，以客户或是重点工作为主，展示你的见解和经验。那么第四点呢，就是领导说了一件不同的方向啊，一件事儿，这事儿方向不同，你呢也不要直接去否定，先共情再补充其他角度的一件事儿，你看这不就用上了吗？对吧？所以老肖呢最后总结了一句话，说领导喜欢的不是嘴甜，是省心又高兴。咋样，说了这么多您听明白了吗？其实的人呢，只要是个人，对吧？生下来他就有积极性，想把事儿做好，想得到认可，想多赚点钱，这不就是天性吗？刻在基因里的，这跟吃饭喝水是一样的，不用你教，更不用你去调动。可能有的人就会问了，说那为啥我看的都是一个个，这瞧着都像跟霜打了茄子一样的？那我的判断分析是啊，因为他们的积极性被耗掉了，不是他们没电了，是你啊，天天给人家放电，放完了，然后你跑过去问，哎，你怎么不动了呀？来来来，我给你调动一下。你说这事儿不滑稽吗？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说50年代末那阵儿呢，搞大炼钢铁，目标是超英赶美，这目标呢红不红的，对不对？激不激动人心啊，对吧？全国上下都被调动起来了，积极性也是空前的高涨。田里呢，哎，几乎也不怎么种地了，家家户户的把铁锅呀、铁门栓呐、铁窗花都献出来了，在村口呢垒起一个个的小高炉，男女老少三班倒，天天是煽风点火，浓烟滚滚，热火朝天的。你看，从场面上看，那积极性是爆棚了的，每个人都在忙，每个人都投身于这个大事儿。但结果炼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堆根本没法用的铁疙瘩，学术上叫海绵铁。同时呢，地里的庄稼没人收了，家里的锅也没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后续的困难。你看这个过程里，你像一线的群众的积极性缺吗？一点都不缺，他们愿意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付出一切，哪怕我吃饭的锅啊都拿出来化了它。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他们所有的努力呢，所有的积极性都被引导向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结果上。说他们的忙碌呢，不是为了产出真正的价值，而是为了完成一个从上而下来的带来的脱离实际的一个数字。当一个人呢拼尽全力不眠不休，最后发现自己所做的所有事儿都是一场徒劳，你说他下次还会积极吗？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丧失掉所有的热情。他会明白一个道理，我积不积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让领导觉得我积极，我产出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领导看到他想看的那个东西。这叫什么？这就叫折腾。这现在很多公司、很多管理者呢，干的他就是这个事儿。你看，今儿上一个新系统，要求所有数据要录两遍，美其名曰叫数据双备份，安全。明天搞一个工作留痕，要求跟客户的每一次沟通都要截图上传，形成闭环。
后天开一个动员会，花3个小时学习董事长最新的讲话，每个人还要写一篇300字的心得体会。那么这些事儿呢，跟当年那个小高炉

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吗？我觉得是没有的。是它唯一的价值呢，就是制造了一种大家都很忙的这种假象，制造了一堆可以写在报告里的工作量，制造了一些能让管理者在开会时候展示的成果。所以一线的人呢，他们不傻，他们心里是门清的，他们知道自己每天花 80% 的时间都在应付这些毫无意义的流程和指令，他们也知道自己真正用来创造价值的时间可能连 20% 都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跑去跟他们说要有主人翁精神，要有狼性，要奋斗，要提高积极性，他们只会看着你心想，嚯，又来了一个不懂装懂的，你说这不就尴尬了吗？对吧？老子老人家讲啊，治大国若烹小鲜，啥意思呢？说治理大国家呀，就跟煎一条小鱼一样，你别老去翻它，翻来覆去的，那鱼不就碎了吗？说管理一个团队，管理一线员工，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呀。说他们的积极性就跟那条鱼是一样的，是完整的，是天生就在那儿的，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别去瞎折腾它，把那些不产生任何实际价值的报表给它砍了，对吧？把那些为了开会而开会的会给取消了，把那些纯粹是用来向上汇报自我感动的工作流程给它简化了，给他们创造一个环境，让他们去安安心心把自己的专业和精力投入到真正能创造价值的事情上去。你看，干好了发钱，给荣誉，给晋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干砸了承担责任，吸取教训，公平公正，这比你开100个动员大会，你搞10000个团建，那都有用多了。所以呢，别总想着去调动，那是妄念。你先想想怎么做到不打扰不折腾，那已经是天大的功德了。所以人不是机器，人做一件事啊，总得图点什么，要么图钱，要么图成长，要么图

我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好，咱们继续来聊呢职场里的事儿啊。刚才咱们说了领导喜欢什么样的员工，我说了嘴甜的，当然甜的得是地方啊，可不是溜须拍马。那我们再来说说职场里最受欢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跟你讲的是，往往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也不是最能干的那个，更不是情商高到八面玲珑的那个，是那个让别人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最省劲儿的人。老陈呢，做认知负荷研究呢，有次我们喝酒聊到这个，他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呢，办公室里那种大家都喜欢的人，共同点呢不是他能给你多少，而是跟他相处你的大脑不用额外的耗电。这句话我想来想去呢，觉得挺对劲儿的啊，挺狠的。你想，因为大多数人呢研究职场受欢迎啊，都在研究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价值，更有能力，更会来事儿。但真正的底层逻辑呢，其实是反过来的。人啊是一种能量有限的动物，每天要处理海量的信息、情绪和判断，那大脑本能的会亲近那些让他轻松的对象，远离那些让他紧张、要提防、要费劲揣摩的对象。所以今天在这儿呢，我不想讲那些你听腻了的话，什么多微笑、多帮忙、会说话。其实我想从心理机制的层面呢，把这件事儿把它讲透了，是什么样的人在职场里最受欢迎。本质上是在问呢，什么样的人能持续的稳定的降低身边所有人的心理的成本。来，我们一个个的拆啊。就很多人以为职场受欢迎的关键词是脾气好，其实吧不完全是。脾气好当然加分了，对吧？但真正决定性的不是好，是稳，你要记住了。那有位博导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个概念，说人呐，对不确定性的厌恶是刻在生存本能里的。那在远古的时候呢，一个环境如果不可预测，随时可能有猛兽有危险，那生物呢就得时刻紧绷着，消耗巨大。所以我们的大脑天生啊就偏爱可预测的东西，讨厌那种我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的感觉。想想你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把这种感觉放到职场里，这个机制被放大的非常的明显。您再想一想，办公室里最让人累的是哪种人呢？不是那种一直板着脸的，板着脸虽然冷，但至少你知道他就这样，你是有预期的。最累的是那种情绪啊像天气一样的人，哎，今儿心情好了，跟你说是有说有笑的，明天不知道踩了什么雷，

你一句话就能够让他把脸沉下来。所以你跟这种人相处呢，永远得先看脸色，先试探，先在心里啊做风险的评估。说这个过程呢，就是持续的认知的负荷。而那种情绪稳定的人呢，你跟他说话，你不用去打腹稿，也不用担心哪句话会惹到他，也不用提前准备好应对他的坏脸色的方案。你的大脑呢，在他面前是放松的，那么这种放松呢，会转化成一种非常朴素的好感。你甚至说不清为什么喜欢跟这个人共事，你只是觉得跟他在一起做事情，心里总是那么踏实。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些人能力其实很强，但大家私下里呢都有点怕他，不到万不得已啊不想找他。而有些人呢能力是中等的，却总是被拉进各种的项目，谁都愿意跟他去搭档。那差别往往就在这儿，前者让人紧张，后者让人安心。如果你想在职场里更加受欢迎，那么你第一件事要练的是什么呢？不是让自己的情绪更好，而是让自己情绪更稳。我再说一遍，情绪更稳，稳到别人不需要看你脸色就敢正常跟你说话。当然我们这种稳并不是说什么人什么样的话都能够在我们面前毫无顾忌的去说出来，不是这样的啊。那具体怎么做呢？有一个很实操的点呢，把你的情绪反应和你的及时评价把它分开。很多人一遇到不顺，第一个变的是什么？脸色，对吧？因为他把内心的判断直接就挂在脸上了。你呢可以练习一个缓冲，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先不做表情，先在心里过一遍这件事儿到底严不严重，值不值得当场就变脸。你会发现呢，80%-90%的事儿根本就不值得。说情绪稳的人呢，人家不是没情绪，是他在情绪和表达之间呢留了一道闸。让人有确定感的人呢，会攒下巨大的信任的红利。跟情绪可以预测紧挨着的是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靠谱，对吧？谁不愿意去来接受靠谱的人呢？说实话，靠谱这个词儿也被大家说烂了吧，但很少有人呢真正理解它在心理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你看，靠谱的本质是可预测性在行为层面的延伸，情绪可以预测让人跟你相处的时候放松，行为可以预测让人把事情交给你的时候呢放心，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我来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啊，说你答应同事下班前把一份东西发给他，如果你每次都能在你说的时间点之前发，哪怕早个10分钟，那么长期下来的话，这个同事对你呢会形成一种叫深层的安全感。他不用反复来催你，不用在心里呢给你留10000个啊他忘了怎么办的备用的方案，对不对？不用呢把本该省下来的注意力呢分一部分去盯你去。那这就是靠谱最值钱的地方，他帮别人省下了叫监督的成本。反过来呢，一个不靠谱的人，哪怕人再好再热情，大家跟他合作的时候都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因为你交给他的每件事儿，你都得自己啊再默默地去跟一遍，因为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掉链子。那么这种合作本质上叫双份的消耗，你做你的还得替他去兜底儿。所以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信任的累积效应，所以信任呢不是一次给足的，是一次一次小事给攒出来的。你每一次说到做到都是在往这个账户里存钱，存到一定程度呢就会发生了质变，别人开始默认你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到那个时候啊，很多好机会呢会自动的向你流动，因为在别人心里呢把事儿交给你呀是风险最低的选择。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特别想强调一下，职场里很多人拼命的想抓大机会，却忽略掉什么呢？大机会往往是无数的小的靠谱的事儿里长出来的。没人会把一个关键项目交给一个连准时发文件都做不到的人，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那有位职场老炮呢说过一句更扎心的话，他说呀，职场里呢大部分人不是败在能力上，是败在别人对他有没有把握上。你能力再强，如果别人对你没把握，他就不敢用你，对吧？你能力普通，但别人对你极有把握，他反而敢用你，反复的用你。所以呢，靠谱不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极高性价比的职场的一个策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需要再聊一聊认知负荷这个概念。本来是研究学习的，说人的工作记忆是有限的，一次能处理的信息量就这么多，超过了就会崩。

但把它放到人际协作里呢，就会发现它的解释力惊人的。那么职场里最受欢迎的一类人，那种能把复杂的东西变成简单的人。我不知道你在你的职场环境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我是遇到过的。你想一想啊，开会的场景呢，同样一件复杂的事儿，有的人一开口是越说越乱的，各种的背景啊，各种的细节，各种可能性全堆上来了，听的人脑子啊是一团浆糊，散了会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呀。而有的人几句话就把事情的核心、要做的决定、各自的分工讲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有人听完之后立刻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怎么做。所以后者对整个团队来说呢，是巨大的减负。我们的大脑本能的去感激那些帮他省力的人，你可能意识不到这种感激从何而来，但你就是会更愿意听那个把话讲清楚的人说话，更愿意跟那个能帮你理清思路的人共事。那么这种降负呢，体现在很多一个层面。你看啊，有人擅长把混乱的信息结构化，你问他一件复杂的事儿，他能帮你呢梳理出一二三。那有的人擅长做决定，在一群人纠结不下的时候呢，他能拍板给出一个方向，哪怕是不完美的，至少让大家呢从这内耗里出来。那有的人擅长翻译，能把技术的话呢讲给不懂技术的人听，能把老板的意思准确的传达给执行的人。那么这些能力有个共同点，都是在帮别人的大脑干嘛，省电呢，对吧？如果你想成为团队里被需要的人呢，与其一味展示自己懂多少，不如练习一件事儿，怎么把你懂的东西用别人最省力的方式把它传递出去。所以说你说的越清楚，别人呢是越离不开你的。哎，这就是在职场当中非常非常性价比高的这么一种品质啊。你看，有一个特别实用的小技巧，你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沟通任何一件稍微复杂的事之前呢，你现在心里问自己一句，我怎么说能让对方听完之后脑子里是清楚的，而不是更加混乱的。就这一个习惯，你长期的练下去，会让你在任何团队里啊都显得格外格外的很有用、很靠谱、很值钱，真的。另外呢，我还想跟你说呢，职场里有一类人呢，能力不见得顶尖，但所有人呢都愿意跟他相处，因为他有一个稀缺的本事，他能让你啊在跟他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不觉得自己被贬低了。那人对自尊的保护呢，是本能里非常靠前的东西。心理学有个说法嘛，说人际互动当中，我们时时刻刻呢都在无意识的去评估一件事儿，这个人让我感觉自己更好了还是更差了，对吧？让你感觉自己更好的人，你会去亲近啊，因为跟他在一起舒服嘛，对吧？如果让你感觉到自己变差、变小、变笨的人，哪怕他说的全对，你也会本能的去远离他。这就是人的本能。这就解释了一个很多人想不通的现象，说为什么办公室里那种什么都懂还特别爱纠正别人的人往往是不受欢迎的。那我告诉你最简单一个逻辑，谁都愿意听一些好听的话，谁都愿意被认可，谁都愿意被赞美。如果说你非要当那个高人，你非要当那个你能去看到任何事情，你觉得你自己的观点就独立于别人之上的，那你不被讨厌谁被讨厌呢，对吧？所以呢，不是他懂得多招人恨，只是他因为每一次纠正呢都在无意当中传递一个信息，你不如我，我什么都知道。他可能完全没啥恶意，只是习惯性的展示正确，但对方接收到的是自尊呢被削了一下。那么这种被削的感觉累积起来呢，就变成了大家对他开始叫敬而远之。行，你能耐你自己能耐吧，我离你远一点，对吧？而真正受欢迎的人呢，懂得一件事儿，把事情办对了和让人下得来台，这两件事呢要一起来完成。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那受欢迎的人不会当众指出呢，这里错了，哪里错了。他会说呀，哎，这思路挺好的啊，我补充一个可能没有考虑到的点。你看，人家话说的多好，你这思路是很好的，但我补充一个你可能没考虑到的点。同样是纠错，前者让人感到难堪，后者让人觉得有面子。你看，事儿都办了，但对方的自尊被保住了。我跟你说啊，这绝对不是虚伪，是一种对他人自尊的一个体贴呀。但是呢，这种体贴也不能变成一味的讨好，一味的捧着，那不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吗？对不对？
后面呢，我会讲到边界的问题。那么这里

说的是呢，在把事情办成的前提之下呢，尽量咱别去踩别人的自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呢，走到哪儿啊，都是很招人喜欢的，真的。那我接着要说的是呢，懂得表达感激和给正反馈的人呢，等于在给别人去发奖赏。这一点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来看，特别特别的硬核。我们的大脑呢，对奖赏那是有反应的，被认可、被感谢、被看见，都会激活奖赏相关的神经活动，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谁能持续的给你这种愉悦呢？你就会本能的愿意靠近谁，对吧？所以职场里的绝大多数人呢，是长期缺乏正反馈的。你把事情做好了是应该的，没人夸你，做砸了，嘿，立马有人来找你，是吧？久而久之呢，大家都活在一种默认被挑错、很少被肯定的环境里。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呢，一个愿意真诚的给别人正反馈的人呢，简直就像沙漠里的水一样，非常非常的稀少。那有意思的是，这种事情的成本呢是非常低的，回报却极高。你只需要在同事帮了你之后呢，认真的说一句谢谢，别浮皮潦草的，而不是理所当然啊，你应该帮我做的，千万不要这样。你只需要在别人做得好的时候呢，具体的夸一句，那么这个部分处理的是真漂亮，是吧？具体一点，别笼统的。而你只有在被别人误解的时候呢，帮他说一句公道话，这些动作呢花不了你几秒钟，却在对方的心理账户里呢存下了实实在在好感的钱数，对吧？这钱是加引号的。这里有个关键的，就正反馈要具体，不要泛泛。我再说一遍，正反馈都要具体，不要泛泛而谈。你说你真棒，对方没啥感觉，因为太空了，我棒在哪里呀，对吧？你说刚才把那个复杂问题拆成三步的做法，让整个会议一下子清楚了，对方也会记很久，因为具体的肯定呢，让人感觉自己是真的被看见了，而不是被敷衍了。那我有个同事的一个习惯呢，我一直在学。他这个人呢，夸人从来不说漂亮、不错这种词，他会精确地告诉你呢，你哪一个具体的判断、哪一句话、哪一步操作好在哪里。那被他夸过的人呢，都会有一种被真正理解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你说是不是比100句、1000句、10000句客套话，他不都值钱吗？对吧？说真的啊，很多人在职场里是默默无闻的，不是因为不努力，是因为呢从来没有意识到给别人正反馈是一种成本极低却能极大提升自己人际吸引力的一个巨大的能力。你具备吗？如果不具备该怎么办呢？别着急，咱们接着聊。其实学会做一个边界清晰的人呢，反而比有求必应的人是更加受尊重。讲到这儿呢，咱们必须踩一下刹车了，防止前面的内容被误读。所以讲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哎呀，那受欢迎不就是对所有人都好，有求必应吗？不得罪任何人吗？我告诉你，这结果恰恰是相反的。说职场的你啊，职场的你那种什么忙都帮，什么请求都答应，从来不拒绝任何人的老好人，我跟你说，往往他们可不是最受欢迎的，甚至常常是被使唤、被消耗、被轻视的那一个。在我的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发生哦。那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反直觉的心理的机制，说人对轻易得到的东西呢，他是不珍惜的。一个从不拒绝的人，他的帮助会迅速的贬值，因为大家默许啊，反正他不会拒绝，找他是零成本的。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在别人眼里呢，变得就不值钱了，对吧？而一个有边界的人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他会帮忙，但他会分轻重缓急，会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那么这种拒绝非但不会让他不受欢迎，反而会让他显得更加值得尊重，因为边界传递了一个信息，我的时间和精力是有价值的，我帮你是因为这件事值得，而不是因为我不敢说不。那我的一个前同事方姐，她从关系的角度呢，给我讲一个很深的一个洞察。他说呀，健康的关系呢，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融合，而是两个有清晰边界的人选择性的靠近。说这话我听起来特别特别的受用，也特别特别的真实。确实，说没有边界的亲密呢，最后都变成消耗和怨恨，对吧？我们也看到了，有些人原来在一起的时候非常。

非常的亲密，到后来打得一团糟，这种情况太有了。那职场关系也是一样的，一个连自己边界都守不住的人，别人一开始会觉得哎，他好说话，你时间长了只会觉得他好欺负啊，不是好说话了，对吧？所以真正受欢迎又不被消耗的人，是那种的边界感很清晰的人，他温和但不软弱，他愿意帮忙但你别想拿捏他，他对人友善但触及底线的事儿，他会明确的说 no。 那么这种人身上有一种让人很舒服的分寸感，跟他相处呢，你既能感觉到善意又感觉到分量，你会尊重他，因为你知道他的好不是没有原则的讨好，而是一种的主动的有选择性的一个善意。那我们怎么去来练的边界感呢？有一个最简单的起点，学会呢不带愧疚的说不。什么意思呢？就很多人不敢拒绝，是因为一拒绝就内疚了，是吧？觉得自己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呀。你要先在认知上明白一件事儿，拒绝一个不合理的请求，那不是自私啊，而是对自己时间的正常的保护，对吧？你不需要为守住自己的边界而去道歉。一个能温和而坚定地守住边界的人，比一个有求必应的人呢，在职场里啊，那走的可是远的多得多了。所以前面讲了那么多，情绪稳、靠谱、会降负啊，护自尊、给反馈、有边界，如果把他们收拢成一句话，那就是一句话什么呢？就归根到底是那种让人觉得跟他在一起会变好的人。你听明白了吗？你要变成这样的人，你在职场当中才会有更大的一个价值。所以呢，职场里最受欢迎的人是那种能让身边人觉得跟他在一起我会变好，跟他共事我的事儿会更顺，跟他我的情绪会更稳，我的价值会被看见，我不用提防，不用内耗，我不用去担惊受怕。他不是靠讨好来赢得你的好感，他是靠真实的去改善你的处境来让你离不开他。这才是最受欢迎的深层的一个底层逻辑吧。它不是一种社交的技巧，是一种你能给别人带来什么的综合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也特别想纠正一个有很多人会有的误区，他们以为呢受欢迎是靠让别人喜欢我，于是拼命的去经营人设呀、迎合呀、表演啊。但真正持久的受欢迎，从来不是我多讨人喜欢，而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减多少的麻烦，增加多少的价值。这一点说实话对于普通人来讲不是一件能够很好去跨越超越的事儿。但你不是不想普通吗？你想要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往那方面去想去做。前者呢是向外索取好感，后者是向外提供价值。前者累呀，很容易就崩啊，成天装着，对吧？因为人设总有撑不住的一天。后者是稳稳的，因为它建立在真实的贡献上。记住，真实的贡献上，这真实显得弥足珍贵。你看我的朋友小陈跟我说过一个他的观察，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那些真正人缘好走到哪儿都受欢迎的人，你仔细的看，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在意别人喜欢不喜欢自己，他们更在意的是我做这件事儿对不对，我对人的方式够不够真诚。反而是那些天天焦虑别人怎么看我的人，结果是越经营越不受待见。这个反差呢特别的值得琢磨。那我记得认识一位大夫，是位教授啊，中国医大医院的一个大夫，是心理学的一个教授。他呢就提到大家要学会正念啊，正思维去来考虑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呢也就是正念正思维的一个方向。你只有把自己呢学会呢放下，然后你想为怎么样去为别人去省一些力气。你看这不就是正向的思维吗，对吧？越是盯着受欢迎的这个结果去做的人呢，那不就是越容易变形吗？你假了，不真实啊，你就变得讨好了、算计啊、患得患失的。而把注意力放在把事儿做好、对人真诚、守住边界上的人，受欢迎反而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副产品啊，对吧？所以如果你问我到底怎么能成为职场里最受欢迎的人，我呢是不会告诉你去学话术、去研究怎么去拍马屁啊、去经营什么高情商的人设。我会很直白地告诉你说，去做一个情绪稳定、咱们说到做到、能把复杂的事讲清楚、懂得给别人留面子、愿意真诚肯定别人、同时又能守得住自己边界的人。我们如果说把这几件事情做得扎实了，你不用去讨好任何人，真的好感会自己找上门来的。因为人心其实很朴素的，他会本能地记住
谁让他轻松。

了，谁让他安心了，谁让他变好了，你成为那个人，那你不就是答案了吗？对吧？这最后我想说一句呢，可能有点扎心的话，这职场里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纠结怎么让别人喜欢自己，却从来没问过自己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到底能给身边的人带来什么？想清楚这个问题的人往往就不再操心呢自己受不受欢迎了，对吧？一旦你想明白了，如果你还能叫知行合一的去做了，那你想不受欢迎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身边呢正好有一个总在焦虑自己是不是不够讨人喜欢的朋友呢，你可以呢把我今天说的话呢去转给他听啊，他可能需要的不是会变得更会来事儿，而是有人告诉他，你不用那么用力的去讨好了，你只要真的能让别人的日子好过一点，那喜欢自己就会扑啦啦的就来了。所以这是今天呢在职场的话题当中，我这个话题啊讲的比较多比较深的这么一点，真心实意的希望能够帮助到身在职场的你。

好的，各位朋友呢，今天时间过得挺快的，今晚关于职场的交流呢，咱们就要告一段落了。其实没有一套标准的答案能解决所有人在职场里遇到的难题，对吧？别人的经验咱们可以去参考，但不能直接的照搬。在职场上，有人是顺风顺水，有人步履蹒跚，起伏那本就是常态呀。比起一味的追逐更高的目标，要学会接纳当下，守住内心的节奏，也同样是重要的。那么工作呢，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该占据

我们全部的情绪与热爱。希望您能听完今天的节目呢，多少能够少一点焦虑啊，多一份从容，在往后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呢，能够去拥有调整这个心态的底气，对吧？感谢您今晚的陪伴，明晚8点钟我们再会。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

0: 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上好，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热闹又充实的暑假呀，已经过半了。在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相当的热闹，有一群小小的志愿者呢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利用假期呢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用稚嫩的陪伴、小小的行动来传递善意。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小朋友们、小志愿者们、还有家长们，包括他们的志愿队的队长，请到了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特别的假期实践。希望他们在假期的公益服务当中呢，能够最真实的有一些成长，还有感悟的表达。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言语真情触动到您的话，和我们进行互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披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有请到了四位小朋友，还有他们的妈妈，来节目当中聊一下他们意义非凡的、非常特别的暑假生活。可能呢，跟很多孩子不同，他们告别了电子产品，走出了所谓的舒适圈，跟随大连好人志愿队家庭学雷锋小分队呢，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那么究竟他们的假期是如何多姿多彩的呢？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们，小朋友们一起跟听友们说声你好好不好，说一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听众朋友
2: 们大家晚上好
0: 啊！小朋友的声音真的是悦耳又动听呀，好像让这样的寂静的夜晚又多了一些灵动的气息哈。我们也欢迎一下节目当中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我们的雪儿老师。雪儿老师晚上好。
1: 小雨老师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也是我们大连好人志愿队的队长，也是创始人，我们的王佩荣老师，同时也是大连好人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暑假虽然说对于我们大人来说好像是这个假期的意义不是特别大，但是因为孩子们放假了，所以说您这个暑假是相当忙碌。
1: 是的，在忙碌的过程当中收获了许许多多可爱小朋友们的成长
0: 啊，
1: 这是我最欣慰的。
0: 嗯，今天节目当中呢相当于是来了四个小代表。我之前也问一下雪儿老师，我说在我们的志愿团队当中哪些小朋友最优秀您就带来。小老师说都优秀。
1: 是的，我们身边好人志愿服的家庭学雷锋这个志愿队的小朋友们个个都优秀，
0: 是
1: 真棒
0: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四位小朋友本来应该是在睡眠的时间段了，可是现在在直播间当中想问一下小朋友困不困呢？
3: 不困
0: 啊。不困哈，好，抖擞一下精神吧。我们哪位小朋友先来啊？我们的王新可小朋友。好，我们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刚才我们的应该叫雪儿奶奶，您叫是吗？还是叫队长？
3: 叫队长
0: 啊。叫队长哈。刚才说了这个我们的假期生活是相当丰富多彩了，想问一下新可小朋友这个暑假你是怎么度过的呢？跟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嗯，我参加了非遗文化公益活动、清理垃圾、旱稻种植、闯关东影视基地公益活动、日俄监狱讲解员、养老院除草以及慰问演出等多项活动。
0: 嗯，具体有一些感人的事儿啊，现在能够清晰的在记忆当中存留的一些这些美好的回忆和大家分享一下呗，给一些细节和故事好吗？
3: 好。嗯，我体验了日俄监狱讲解员，我站在旅顺日俄监狱的检身室内，心情格外沉重，革命烈士英雄无畏的模样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挺直身子，认真投入地做起志愿讲解，把那段悲壮的历史讲给身边的游客听。
0: 嗯，
3: 我语气庄严，一字一句诉说着先烈们舍生忘死保卫国家的故事，希望更多人记住这段不能忘却的过去。讲解结束后，一位海军哥哥朝我竖起大拇指，连连为我点赞。他称赞我讲解认真，能把红色历史讲得生动动人。有一次，远在四川的小朋友听完我的讲解，

0: 眼神满是敬佩，主动跑过来想要和我做朋友，希望以后可以互相交流红色故事。每周的志愿讲解活动让我收获满满，我懂得了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少年，我常会怀着感恩之心，传承先烈精神，把红色故事继续讲给更多人听。
1: 嗯，主要是当小讲解员了，这是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吗？
0: 对。
1: 辛可的妈妈也在旁边，每次这个孩子活动的时候都会在旁边陪伴吗？
2: 是的。
1: 那有没有感觉到一个假期过后，小朋友参加了这么多公益活动，孩子是有一些变化的？
2: 确实，之所以带孩子参加志愿者活动，是因为在辛可很小的时候，因为我是一名无偿献血者。
1: 哦，
2: 对，我带着他去献血的时候，他会问我妈妈，献血疼吗？我说疼呀。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献血呢？我说，献血可以帮助别人，妈妈很快乐。等你再大一点儿，我就要带你去亲自体验帮助他人的快乐。这一点他真的做到了。而且回到家改变也很多，他会主动帮妈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我也很开心。我觉得妈妈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1: 那我们的小辛可是从多大开始参加我们的公益活动的？
2: 公益活动他是从一年级开始。
1: 现在是几年级了？
2: 开学的话是五年级。
1: 哦，五年级，那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了。
2: 是的。
1: 那纵观说整个四年的变化应该更大吧？
2: 是的。
1: 与
2: 人沟通提高了很多。从刚开始的怯场呀，到慢慢的落落大方，一路走过来，妈妈见证了他的成长。
1: 见证了成长。
2: 对。
1: 刚才我们的雪儿老师也说到了，这是我们家庭学雷锋小分队是吧？
3: 是的，是的。
1: 每个孩子是不是你都有深刻的印象？
3: 非常有印象。说到王辛可，他在那个健身室里，我亲眼见证了他的讲解水平很高。就像一个久经沙场的一个讲解员是一样的。而且日俄监狱的工作人员多次表扬过他，说这个孩子，这个小同学讲得真棒，讲得真好，多次提出表扬。
1: 辛可，假期已经是过半了，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吗？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志愿者的小活动吗？
0: 我明天就要去参加日俄监狱讲解。就是继续把这个红色的故事讲给旅客朋友们听。
1: 好，谢谢我们的辛可小朋友。下一位小朋友，我们的中涵小朋友在哪里呀？太好了，谢谢我们的辛可小朋友。下一位小朋友，我们的中涵小朋友在哪里呀？太好了，先跟阿姨招招手哈，相信这种热情也会影响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朋友们。辛可，是开学五年级了。
0: 对。
1: 那周涵小朋友，您开学几年级啦？
4: 小雨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开学上二年级。
1: 开学二年级了，还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啊。赶快来分享一下你的假期生活是什么样的。
4: 我第一次跟着好人志愿服务队去做义工时，说实话，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义工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跟大家一起去做好事一定很酷。那天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就集合在马路边了。北风吹在脸上冷冰冰的，但路灯暖洋洋的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但我的心里也跟着热乎乎的。那天我们弯着腰，一点点把草丛里的、马路边的白色垃圾捡干净，看着小区重新变得干干净净，我第一次觉得，原来做一件小小的事情也能让人这么开心。不知不觉，到今天，我已经参加了17次义工活动，我的任务可丰富了，有去宣传非遗文化，有在亲子运动会上帮忙，去守护星看望特殊的小朋友，去热监狱当红色讲解员，还有去敬老院看望爷爷奶奶们。
1: 哪个印象是最深刻的？
4: 不过让我最难忘的是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去守护星看望特殊的孤独症儿童。

0: 的那次，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像我一样每天开开心心有爸爸妈妈陪伴的孩子，还有一群像星星一样独自闪烁在夜空里的特殊小朋友。在守护星的那半天，我的心好像被轻轻地捏了一下，看着他们，我突然觉得自己平时因为那些小事就发脾气的时刻真的太不应该了。原来能大声说出爸爸妈妈，能开开心心的交好朋友，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虽然不怎么说话，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平时不懂的珍惜和幸福。离别时，我把自己最最喜欢的黄油小熊送给了一个小女孩，当她抱着小熊对我露出开心的笑容时，我的心里突然酸酸的又暖暖的。我突然觉得做义工不是一件需要多大力气的事，它就像是在心里种下一朵花，只要我们愿意蹲下来耐心的等一等，那些星星也一定会对我们眨眼睛。
1: 这么小的小朋友参加了孤独症的这样的团体哈，是吧，就公益活动，其他小朋友去了孤独症的那个应该孤独症应该叫什么呢，
2: 自闭症
1: 啊，自闭症的孩子啊，我记得我是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呢走进了一家孤独症的像是幼儿园的感觉啊，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没有觉得说他们跟正常孩子有什么样的区别，后来我就问园长，我说这孩子跟正常小朋友区别在哪里，他叫了两个小朋友过来，一个是正常的小朋友，一个是有孤独症的，你们知道吗，一个孤独症的小朋友和一个正常小朋友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想一想就是他同样让两个小朋友喊我阿姨，然后两个小朋友都喊我阿姨了，我说这也没有区别呀、啊。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正常小朋友喊我阿姨的时候就像你们现在都在看着我的什么眼睛，而孤独症的小朋友会吗，基本上是不会的。所以我们最开始学语言都是看着妈妈的口型开始学习的，为什么很多孤独症的小朋友不会说话，因为他们不看别人的面部表情还有眼神啊，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你看了，通过这些活动我们有更深的一些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也会培养自己的大爱。刚才说到了生活当中那些琐碎的小事不算事儿了，至少我可以大方的喊爸爸和妈妈，这就是一种幸福，是吗。好，来问一下我们的周涵妈妈，觉不觉得孩子有很大的变化？
3: 是的，他有很大的变化。
1: 嗯，
3: 就是参加义工活动之后，说话他自信大方很多，而且从最开始咱们说家长觉得孩子说话扭扭捏捏的，到现在他能够站在舞台上主持，或者是在监狱里对着不同的陌生人群大声的讲解，这些都是他最直观的变化。
1: 你觉得这么小的小朋友其实也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一个塑造的过程，这些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3: 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你想如果平时在家的话，我们现在一家就一个孩子，他是接触不到的，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谦让，满世界的重心是他一个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姑姑姨姨们围着他一个人转，然后他会觉得他是他自己这个世界里的霸主，当他走出去之后，他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别的小朋友，看到之间不同的差异，他回家以后他也会有反思。他会觉得，他说妈妈我今天去那儿，我觉得那个小朋友跟我们不太一样。
1: 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辛可妈妈是自己就是一个从很早之前啊就开始参加到我们的献血的志愿活动当中来的，是吧。
4: 没事的
1: 啊、哦，是哈。那我们的这个周涵妈妈呢，是被孩子带动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还是说你也是来带动孩子参加到其中的？
3: 应该说我最初的目的，或者说我最初的时候是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收获。因为包括在他上学期间我也开始学习。对，就是说要不然没有事的时候，咱们作为家长说回家拿起手机看会儿视频看会儿电视剧来打发时间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我看了他就会想看。
1: 对
3: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和他爸我们俩就协商了一下，孩子睡觉之前大人是不可以玩电话的、
1: 啊、你们真能控制住啊，
3: 能控制住
1: 真好
3: 啊。然后他睡着了之后

0: 才是你们的天地。
1: 那是另外的故事。
0: 小朋友，小朋友说啊，原来是这样的。
2: 所以呢，我和他爸在家，我们也有学习。
0: 嗯，
2: 他爸虽然是在单位上班，跟教育行业不大关系。
0: 嗯，
2: 但是他也自己在家考了教师资格证。
0: 哇！
2: 然后呢，我也是开始学习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就是只是为了单纯的做个榜样，这是最开始的时候的目的。
0: 嗯，
2: 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不光说是对孩子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对我也是有一定的影响，让我觉得可能以前的某些时刻某些想法它是不太正确的，不太友好的。
0: 嗯，或者是说参加很多志愿活动之后，就是让我们的格儿会变得更大，视野更开阔。嗯，
2: 是的，
0: 格局在扩展。是，好，那个雪儿老师对这对小母女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评价？然后
3: 周涵小朋友啊，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可爱，他才一年级。
0: 嗯，
3: 这是讲解非常优秀的，控场能力非常强的。这句话是旅顺日俄兼就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给他高度的评价。
0: 我发现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来接我的班了。
2: 我们还太小，我们要努力。
0: 小雨老师期待着，青出于蓝胜于蓝。哎呀，把我挤走话筒前。啊，我们小朋友大大方方哈，来的时候就这样吗？还是历练过了？
3: 是经过在日俄兼一就职啊，做义务讲解员的一种历练。
0: 一种历练。
3: 他一开始啊就讲那么一小段儿。
0: 嗯。
3: 后期啊，在妈妈的鼓励引导之下呢，他自己也非常的要强。
0: 嗯。
3: 然后又连续的讲了三个场。
0: 哇！
3: 我给他的任务让他讲全程。嗯，然后孩子说：“我一定能完成。”
0: 嗯。
3: 这是我心里就觉得美滋滋的，孩子成长了。进步了，是不是啊？
0: 嗯，这个，
3: 你有决心了，加油！
0: 这才是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哈。我们再请出下一位小朋友哈，这位小朋友可能是开学几年级了，我们的王巧宇小朋友，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4: 小雨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所有的红领巾志愿者们，大家好，我是旅顺身边好人志愿服务队的红领巾志愿者王巧宇，我来自旅顺开发区实验小学。九月份我就上五年级了，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直播活动。
0: 嗯，巧宇小朋友开学就五年级了啊。
4: 是的。
0: 这个暑假你跟小朋友一样吗？也参加了很多一些公益活动对吗？
4: 对，我们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
0: 嗯，赶快和大家分享一下。
4: 四年以来，志愿之路陪伴我慢慢成长，穿上红马甲，化身环保小卫士，走上街头清理垃圾，走进养老院，用歌声和表演陪伴孤寡老人，给他们带去欢乐，走进田间地头，体验挖土豆、剥地瓜的农工生活，懂得珍惜粮食，敬畏劳动。每逢五一、十一假期，我也会坚守在旅顺各大景点，耐心引导游客，维持秩序，为家乡旅游贡献小小力量。
0: 嗯，有什么这个事儿啊？啊，人呐，到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清晰的呢。
4: 在所有的志愿活动中，最让我热泪盈眶、铭记于心的是立冬走进环卫所为环卫工人包饺子的经历。这次活动我也有幸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寒冷的冬日里，我认真擀皮、包饺子、捣蒜，亲手为辛苦的环卫叔叔阿姨送上热乎乎的饺子。忙碌过后，一位环卫阿姨紧紧抱住我，红着眼眶对我说：“谢谢你们的爱心，可爱的孩子们，有你们真温暖。”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小小的善意也能温暖人心。作为身边好人的一名志愿者，我非常自豪。
0: 嗯，非常自豪。想问一下我们的巧宇妈妈，看到孩子在不停的进步和成长，是不是也感觉到倍感自豪呢？
5: 嗯，是的，小雨老师，看到他的进步，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骄傲。
0: 嗯，小朋友到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一个文雅的、文静的小朋友哈，但是相信也经历了很多的历练了。刚才说到参加志愿活动已经是有四年的时间了，您会觉得说孩子在这样一点一点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有没有一个节点让你觉得说哇，达到蜕变了呢？
5: 嗯， 最初呢，带他参加志愿活动呢，也是想锻炼一下孩子，
0: 嗯，
5: 因为本身呢，孩子。

0: 几年的志愿活动当中呢，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在外边在志愿活动当中，我想让他往东，他就偏偏会往西；我想让他这样做，他可能有哦就不愿意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那通过每一次的活动，参加完活动之后呢，我们回家都会进行一个总结。我会和他说一说我们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怎样做的，他也会把他的想法来跟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更好的改善了我们的亲子关系。那我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就是如何与这种偏于内向的孩子，我们应该怎样更好的和孩子进行沟通和相处。
1: 嗯，其实我们的俏雨妈妈不单单是俏雨妈妈，也是很多孩子的妈妈，是吧？本身是幼儿园的老师。
0: 哦，是的，是的，小雨老师。
1: 啊，那是不是这样跟孩子不停的接触，包括参加公益活动，也会觉得对您的工作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本身就是我们要照顾那么多孩子，培养那么多孩子，我们就是教育工作者。
0: 是的，是的，小雨老师有很多的促进作用。因为本身呢，我就是孩子就是我一手带大的，2岁的时候24个月就跟着我到幼儿园去上班，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在与他的这种活动当中呢，也更好的就是说磨练了我的这个耐心和一种责任感，让我呢在工作当中也时刻的就是告诉自己。我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更好的和我所有的孩子们去沟通，去引导他们，帮助就是和帮助所有的孩子们嘛，更好的去快乐的生活吧。
1: 嗯嗯嗯，您自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这个积累然后自己有一些，就排除孩子之外，我们回归到女性本身的话，自己会觉得有一些变化和成长吗？
0: 也是有的。因为我这个人呢也比较偏向于内敛，但是呢我的工作呢又要求我必须时刻是一个活泼开朗的，有的时候
1: 有热情的，
0: 对，热情的，又跳又要去唱。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一点俗话说就是哎，有的时候有点拉不下脸，好像自己很夸张一样。但是实际上慢慢的在与他的活动当中，教育他的过程当中，包括和教育其他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然后告诉自己就是有拿最大的爱心去，不管是对自己的孩子也好，和对所有的孩子也都好，去爱他们，然后呢给予自己责任，然后去更好的去浇灌他们吧。
1: 哇，真好！本来是忍受，现在呢变成了享受了，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转变，也是最大的一种收获了。其实你的转变，孩子们都能感受得到。
0: 是的，他们都很喜欢我，孩子很喜欢，我也很喜欢他们。
1: 我觉得雪儿老师也真的不容易哈，就看一下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4对母女，其实每一对母女都有他们本身的个性，然后他们之间的协调也经过了各种磨砺。但是你要跟这么多人之间进行协调，想问一下平时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磨砺呀，然后对您的一些考验呢？
2: 小雨老师你好，你提到这个问题啊，的确我有亲身的一个体验。
1: 嗯，
2: 孩子都有不同层次的一个年纪的孩子，有的性格比较开朗，有的比较内秀，有的爱说话，有的爱蹦跳，但是要是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做义务讲解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收敛一下他的性格了。这个王俏雨，那么他的讲解是在哪里？在博物馆。博物馆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讲解的非常好。这个他这个优秀啊，离不开父母的一个亲身的这个培养啊，这个教育
1: 言传身教啊，
2: 言传身教出来的。说他这个性格像和妈妈有点雷同。看他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毛，是不是？眼神翘着呢。看现在看那个小模样，非常的可爱。他在讲解的时候也得到了这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评价。
1: 嗯，啊，这是我们的俏雨小朋友啊。我们有一位小朋友已经9后了，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呢表现也是相当优异的。
2: 是，他参加活动已经4年多了。
1: 啊，4年多了。
2: 嗯，
1: 好，欢迎一下我们。
2: 也是星级义工。
1: 啊，星级义工。好，我们的于新诺小朋友。新诺晚上好。
3: 晚上好，小雨老师。
1: 嗯，新诺你困不困？
3: 不困。
1: 太可爱了哈，平时这个时候都已经睡着了。好，新诺小朋友。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天，
0: 你今年，
1: 我今年的话是上一年级，我现在七周岁了。
0: 啊，七周岁了，那就和周涵是一样大的，是不是？你们俩是同岁吗？
1: 应该是吧。
0: 是不是周涵？你们俩是同岁吗？
1: 是，应该是。
0: 啊，是呀，是的哈。那新诺小朋友，但是好像参加公益活动挺长时间了，是吧？
1: 是的。
0: 从多大开始呀？
1: 不知道呀，
0: 不知道啊，
1: 记得了，
0: 不知道哈。我们待会儿把时间留给我们的雪儿老师，还有新诺妈妈帮你回忆一下。你先说一下最近这段你能记得住的，这个暑假当中做了哪些小义工，做了一些哪些方面的志愿活动，赶快和大家分享一下。
1: 雪儿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所有的红领巾志愿者们，你们好。我是来自旅顺身边好人志愿服务队的红领巾志愿者，我叫于新诺，现在上一年级，很荣幸能来参加本次直播活动。别看我年纪不大，但是我跟随妈妈加入身边好人志愿服务队很久了，也参加过很多次志愿服务活动。首先感谢身边好人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感谢队长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也要感谢我的妈妈带我加入这个团队，让我有
2: 看见一粒金色的种子扎根在冻结的山峦，我等待发芽，等待开花，等待在栖息的大地上写一首滚烫的诗篇。为了寻找春天，我驾驭一匹黑色的骏马奔向草原，用一朵洁白的雪花抚摸颤抖的草尖。我等待乌云尽散，等待阳光舒展，等待无数个温暖的你向我深情的呼唤。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寻找春天，那长在妈妈门前的一棵麦苗突然让我泪流满面，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疼到筋骨的乡土，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刻进血脉的祖先。谁能没有磨难？谁能逃过艰难？谁有一百年招展的旗帜？谁有一百年不变的信念？我的祖国啊，血气方刚的祖国，我的家园啊，旭日东升的家园，你给予我梦想、希望、坚强、勇敢，让我在一棵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了中国的春天。
3: 真棒，
0: 真棒哈！我们的这个雪儿老师呀，是怎么培养小朋友的？个个都是能说能唱哈，说得好，唱得更好。来，我们的新诺小朋友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啊，准备好啦，迫不及待啦！新诺小朋友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展示呢？
1: 刚才我提到了曾经讲过的皮影戏。那这次我也把皮影戏讲解给大家吧。
0: 好了，太好了，那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新诺小朋友，加油。
1: 你们看过灯影里的电影吗？这就是皮影戏，一门流传了2000多年的神奇非遗。早在汉代，人们就用兽皮做成人物剪影，在灯光下演绎精彩故事。到了唐代，皮影戏已经成了宫廷和民间都喜爱的表演。我第一次看皮影戏是在老家的庙会，戏台子很小，后面藏着几位老师傅，他们手里拿着皮影，手指灵活地跳动，灯影里的孙悟空就跟着翻跟头打妖怪，配上师傅们绘声绘色的配音，整个故事既惊险又有趣，我看的都入迷了。皮影的制作特别讲究，要选用上好的驴皮或牛皮，经过泡、刮、刻、染等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每个皮影

0: 有关节，能眨眼睛，挥手臂，就像一个个小木偶。古时候没有电视和手机，皮影戏就是他们的家庭影院，演绎着忠臣孝子神话传说。现在皮影戏也变得很时尚，有的师傅还会用皮影戏表演动画片里的故事。这灯影里的千年记忆，藏着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份光影传奇，让皮影戏永远照亮我们的童年。
1: 嗯，
0: 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掌声送给我们的心动小朋友，
2: 也
1: 送给所有的刚刚进行展示和分享的小朋友们，还有家长们，也把掌声送给自己，培养出了这么优秀的孩子们，是吧？
2: 是的。
1: 好，雪儿老师，此刻内心是不是满满的骄傲和自豪？
2: 真的，我每一个孩子在展示才艺的过程当中，我发自内心的那种满足感，很自豪，也很高兴。
1: 我跟雪儿老师认识应该是
2: 23年。
1: 到现在23年的时候吗？到现在吗？哈，就是我知道，其实您带团队的话，首先是非常的尽心，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艰辛。之所以要成立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学雷锋的小分队，是想把我们的志愿精神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对吧？
2: 是的，因为我的身份是大连市五老志愿者，我的责任和义务呢，就是要培养下一代，所以我全身心的把这个精力全都用在孩子身上。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各位朋友早上好啊，今天呢咱们大连的天气是阴转多云，气温在23到29度，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湿度偏大，体感有点闷，局部可能飘点小阵雨啊。今天潮气比较重，身上容易黏糊糊的，出门多喝水，海边风很大啊。去海边玩的朋友一定要看好小孩，别离水边太近，随身揣把雨伞遮阳，又能应付突发小雨。白天紫外线不弱，防晒别偷懒。开车走滨海路注意海边横风，正午尽量别长时间待在外面暴晒，容易闷的中暑。今天呢这个户外活动赶一早一晚去星海公园啊，或者去老虎潭渔人码头啊吹吹海风，或者呢傍晚在海边的跨海大桥上溜达溜达散散步啊，都是很舒服的选择。白天比较闷热，可以去逛逛商场看看电影，也可以去大连图书馆看书纳凉。今天是七夕啊，可以约家人和朋友找家餐馆吃顿饭啊。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小长颈鹿顺顺已经满月了，小家伙活泼好动，经常跟妈妈啊身后到处溜达，不少游客呢专门跑去打卡拍照，想看萌宠的朋友可以抽空去逛一逛哈。今天呢播报哈暂时先到这里啊，咱们就来进行今天的跟着耳朵去旅行。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

那些花儿是一首被时光浸染成淡黄色的诗，范玮琪的声音就像是午后旧书房里轻轻翻动书页的手指，带我们走进一个关于告别与珍藏的叙事空间。他的演唱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温柔的凝视，木吉他勾勒出旋律的轮廓，如风中摇曳的花影，他清澈的声线则像穿透夜夕的阳光，斑驳而温暖。那些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的追问，不是声嘶力竭的寻找，而是夜深人静时对记忆深处模糊面孔一次次轻柔的擦拭。这首歌的精髓在于逝去与永恒的辩证，歌词当中散落天涯的花儿象征着生命当中必然走散与凋零，然而范玮琪唱起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的时候，那些被岁月带走的瞬间又被记忆完整的归还，失去在此刻升华成一种更为久远的拥有。它最终成为了一面时光的冷镜，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窥见自己青春的版图，那片曾经的灿烂如今却只存在于心底的秘密花园。范玮琪用他诗意的演绎告诉我们，生命中美的一切从来不会真正消失，它只是换个方式继续在风中歌唱。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被风吹散的人们是一首关于痕迹的挽歌。陈洁仪的声音就像是冬日里喝出的白气，有着瞬间温暖与永恒的消散感。她不是用嗓音在唱，而是用阅历在低语。那些我们以为刻骨铭心的相遇，最终成为了地图上找不到的旧址。钢琴音符如断续的雨点，敲击着记忆的窗棂，弦乐在远处若隐若现，像隔着毛玻璃看到往事的轮廓。它的咬字极其考究，每个字都落得轻的怕惊扰什么，又重得这个心弦的照应。被风吹散这个印象被它举重若轻的诠释，不再是戏剧性的撕裂，而是一种缓慢的必然的疏离，如同墨水在水滴当中无声的晕开。最动人的就是他克制的深情，没有声嘶力竭的追问为什么走散，而是坦然接受就是这样散了的日常的悲剧性。这种对逝去的体认比任何激烈的控诉都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大多数的告别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它只剩发生在每个寻常的午后，像书页不经意翻了过去。当他说至少我有你故事可听说，呈现出一种成熟的怀旧的美学，他不再是执着于聚散，而是感恩于之前曾经交汇互相释放的光亮。那些在风中吹散的其实未真正的消失，他们只是化作了我们继续前进的养分，在骨血里生长出新的年轮。

0: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恋曲1990是一艘载着光阴的无篷船，在罗大佑烟酒淬炼的嗓音当中缓缓驶过1990年的渡口。这并非是一首炽热的情歌，而是一部以人生为耻的散文诗，将刹那的悸动拉伸成了生命里绵长的回响。他的演唱带着文人特有的沧桑与克制，把那标志性的粗粝声线像一本反复摩挲的旧书封面，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故事。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这般质朴的意象在他的笔下挣脱了俗套，升华为了一个时代集体的记忆符号，既清澈又遥远。歌曲结构本身就是一场时光的隐喻，从轻快的青春舞步逐渐转向缓慢的岁月沉思，旋律如河水般不停地奔流，恰似人生无法逆转的航程。木吉他的扫弦是行走的节拍，而口哨的间奏则像是穿过岁月缝隙之后那道举重若轻的叹息。最动人的是他所揭示的悖论，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瞬间，往往在生命沉淀之后才显现出其黄金般的质地。或许明天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明白所有的错过与等待都是命运精心布置的谜题。他最终告诉我们，真正怀念不是声嘶力竭，而是在某个寻常午后突然听懂了这样一首老歌。

0: 问问你，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

0: 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Loc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就是
1: 憨声如雷组合，
0: 依然是精精神神的憨声如雷。
1: 哎呀，今天感觉慢慢的终于是适应了。
0: 你看看，年轻人适应就是强啊。
1: 需要一点时间啊，
0: 估计再来个10天20天，
1: 这是什么，
0: 就完全没问题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啊，都可以实时在线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这两天大家感受到了吧？啊，确实是啊，时常的就会来这么一场雨。
1: 嗯，
0: 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呢，咱们大连总体上看还是阴天啊，多云阴天居多。这个降雨呢，仍然将以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哎，这种方式可能会随机的出现在一波地方啊。
1: 嗯，
0: 主要时间段呢，就是在今天的白天，尤其是午后啊，热对流比较强盛的时段。哎，还是大家熟悉的这种散装的阵雨啊，和散装的雷阵雨，所以说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记得随身带好雨具，没带雨具吧，你就在那儿猫一会儿，就那一会儿。
1: 对，现在出门是属于和朋友开始打赌了，然后他赌2分钟，我赌5分钟，可能就是这样的，都不可能有长时间的。
0: 然后赌注是秋天的奶茶，
1: 秋天第一杯奶茶已经过了，
0: 第二杯啊，
1: 第二杯，
0: 第三杯啊，今天的第一杯啊。今天呢，从温度来看呢，这个各地最高气温呢普遍还是能够达到29到30度。
1: 是的啊，那预计从周四和周五的白天呢，我市上空的云层变薄，降雨呢会短暂的停上这么一两天啊，阳光偶尔会穿透云层，加上南风较弱，天气会给人的感觉是更热一些了。
0: 嗯，
1: 市区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在30到31度。到了周五的半夜之后啊，受副高外围的暖气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我市呢将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预计呢，本周末这场雨会仍然的持续，甚至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初。所以，抓紧吧，在周四周五能出去溜达溜达的时候溜达溜达，而且也不要趁白天，因为天气会回暖一些啊。傍晚出去溜达溜达，等到了周末就老老实实的在家，以防突然又是来了一阵雨。
0: 对，这阵雨可能会持续整个周末，是吧？
1: 是的，而且在整个周末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了28到30度。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最高气温基本上就是在30度上下了左右。
0: 所以说和下不下雨还没有关系。
1: 对，
0: 下雨这个温度也没见下来啊。
1: 下雨是下雨，气温是气温，现在你会发现很明显的分开了，
0: 它不挨着了。
1: 对。嗯，
0: 但好在现在这个温度已经比前一段时间能够好上很多了，
1: 比上一次我替班来应该也就是在隔了一周之前，7月底和8月初的时候，那段时间真的是大连前所未有的一个高温天气。
0: 对，嗯，现在天是越来越短，温度呢也在逐渐的降低啊。今天呢，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啊，早安打卡都可以，看看今天谁第一个到的啊。依然是我们早晨睡不着觉的 ZY。 每当看到 ZY， 我知道我想到的是谁吗？
1: 啊，
0: 张一。
1: 这个名字缩写。对对对，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但看头像是个男士。动动也发来了信息了，说鼾声如雷，早上好啊。
1: 哎呀
0: 啊，
1: 还有拨开云雾见云雾发来了早上好。
0: 对，东华也发来了信息了啊，周三来打卡了。
1: 嗯，
0: 还有夏至听兰，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开启新的一天啊，老可爱呀，大宝贝儿啊，周三快乐呀。叫得特别的亲切。
1: 嗯，
0: 然后海阔天空说了，早上好啊，两位主持人来打卡了，92加满是倾家荡产。
1: 但是这是加了多少？
0: 哦，这是有涨价了是吧？
1: 嗯，285，将近300块钱。
0: 嗯，加满，这加了36升。
1: 嗯嗯，确实好像
0: 是
1: 油价最近又加涨了是吧。
0: 嗯，对，开车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不用总琢磨，哎呦这次涨了，哎呦这次跌了，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我觉得只要是开车呀，就是你图一个省心、快捷和舒服。如果你每天一边开车一边还在这儿琢磨着，哎呀我这次这个加油又多花了多少钱，我觉得整个人呢，你就会很焦虑。
1: 但确实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它涨得很离谱。那应该是在，也是今年6月还是7月份吧。然后呢，突然间再去加油的时候，我就会说， 怎么这么贵？
0: 是，
1: 怎么已经破三了？因为我家的也是92的嘛。
0: 那个时候正好是美国和伊朗啊发生这个战争冲突的时候。
1: 对，我说这已经眼瞅着破三了。
0: 哎，那段时间特别有意思，你就看到大街上那个车呀，一个是感觉，可能是个人感觉
1: 少了一些，
0: 就感觉少了一些。然后呢，大家开车在路上啊，都特别的稳当。
1: 对，
0: 就是给油的时候啊，都是慢慢的，几乎大家互相都不吵，
1: 就怕这一脚的油浪费了。
0: 哎，就是小脚丫轻轻搭在那儿，小油都是飘着走，大家开的特别的文明。
1: 是，
0: 哎，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好，这就是属于这个市场调节价格嘛。但是我觉得大家呀，不用过多的去担心啊，因为这个到了一定程度，国家也会出手干预的。
1: 是的啊。
0: 夏芷汀来说，这天啊就跟小孩一样啊，上一秒还笑脸盈盈的啊、下一秒就是哭脸悲悲的，还哭脸悲悲的。
1: 这位说了，你看，说不是睡不着，就是睡醒了，一般晚上十点之前就入睡了。
0: 嗯，
1: 那截止到早上可能五点的，
0: 差不多，
1: 很健康的一个作息啊。
0: 嗯，对。保证这个每天七小时睡眠。
1: 还有文文阿姨发来的是，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七夕啊。
0: 哦，七月七，对
1: 对，七夕快乐。问问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计划，什么样的安排
0: 啊？七夕节啊，抬头看巧呗，有没有倔强，牛郎织女来相会。
1: 今天或许在路上，在商场，尤其傍晚下班的点儿之后，人会变得多一点。我昨天看了一个段子，然后意思就是讲，就是针对现在很多的单身人士的，说，应该是别人发整蛊消息，说这边检测到你在七夕当天没有任何的转账记录，没有任何的影院观影记录，没有任何什么什么的记录，这边建议你怎么怎么样的，请下午五点之前怎么怎么地的啊。然后呢，他回了一个，因为他也可能知道朋友整蛊嘛，来了去，能晚上六点之后吗？我六点才下班。所以说哈、在这个工作日，单身的人士真的是 buff 叠满了。
0: 嗯。单身的人士干点啥呢？稍后咱们来说一说哈。现在年轻人呢又流行起了一个新的体验局，不知道大家感受过没有啊？
2: 你能分清辽宁的车牌子都是哪吗？一首歌告诉你。

0: 锦州是辽哥，
1: 营口挂了个辽喝，
2: 夫妻是辽沟车，
3: 辽阳是辽客，盘锦叫辽乐，
4: 宇宙尽头天

0: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你在挖什么？
2: 我在挖话题。
1: 什么？挖话题？
2: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

0: 今天来聊一聊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七夕来说这么一个活动，
1: 嗯，
0: 适合年轻人，适合你刚才这个话题，单身的年轻人呢，现在啊，在周末的时候又流行起一种新的，算是交友的方式，
2: 生活的模式，
0: 生活的一个小模式，
1: 嗯，
0: 哎，比如说在周末的午后，在一个咖啡馆里，
1: 嗯，
0: 订一张长长的桌子，然后这个桌子上啊放着十余款造型各异的蛋糕，依次排开，
1: 嗯，
0: 哎，什么提拉米苏啊，榴莲的，反正各种花色的，哎，然后呢，一群素未谋面的年轻人，都是从网上相约来到这里的，
2: 都是因为了甜品而相聚在一块儿，
0: 哎，对，然后围在桌边，你说这是给谁过生日吗？也不是，是什么相亲交友的活动吗？也不是，
1: 嗯，
0: 大家聚在这儿互相都不认识。哎，然后拿刀切蛋糕，我们开始分着吃，
2: 这个就叫做沙糕局
0: 啊，蛋糕的糕，沙糕局，
2: 对，
0: 所以这个活动你看挺有意思，
1: 嗯，
0: 年轻人呢就拿小刀啊小叉子呀，把这个奶油啊均匀的，就每一个蛋糕都是一个小圆蛋糕，就四寸六寸的那种
2: 哦，
0: 哎，然后把每一个蛋糕大概分个三五块，每一块蛋糕都分开，然后大家自己拿小碟儿互相取用，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比方说他独居啊，好，就算是有对象两个人，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卖的这个蛋糕或者说一些甜品吧，包括你像这个很多人去山姆买东西，它的量实在是太大了，那我自己又吃不完，但是我实在又想尝试怎么办呢？很多人买回来之后啊，尝了一两口，甚至我也第一次吃，我不知道它的口味怎么样，好吃不好吃，好吃我可能给它吃完了，不好吃就放在那儿了，最后就是浪费了，
0: 对，
2: 或者吃不了的东西量实在是太大了，到最后也是等它长毛了，所以说，
0: 这个就是商家的一个商业模式，
1: 嗯，
0: 它应该是出大份的合适，
2: 对，
0: 出小份的吧，我觉得出小份的一个单价可能它会弄得很贵
2: 偏高，
0: 然后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增加一些成本，但我觉得完全可以打开思路啊，
2: 嗯，
0: 你看比如说山姆经常卖的一些蛋糕，什么榴莲蛋糕啊，
1: 嗯，
0: 是吧，那一个蛋糕大概可能是100左右，
1: 嗯，
0: 是吧，100几左右，那个蛋糕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切上几刀，就像那个甜品店卖的那种，就是你卖一个角，
2: 它有啊，它有
0: 卖小角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把单独的一个角的价格单价可以稍微背的高一点，
2: 高一点，
0: 对，
2: 在山姆的这个结完账出来的那个山姆餐吧里面，一般会有卖的，
0: 哦，
2: 比方说，我记得当时是什么那个榴莲千层还是叫榴莲什么的那个蛋糕，
0: 哦，
2: 它就是有切成一个小角的，但是确实，那很多人又会考虑到了，嗯，但是你单卖的话，它价格就不划算了，因为价格提高，单价提高了嘛，
0: 那但就看你是什么样的消费人群呗。你如果是居家人群，你逛这种会员超市，
2: 嗯，
0: 你可能买一份大的蛋糕合适。像你这种，比如说单身人士，我只是想尝试一下这个口味，对吧？比如说我花个20块钱，
1: 嗯，
0: 30块钱，只买一个角，看似是挺贵，但总比你说你花100多买一个大的，最后吃不了，我扔一半。
2: 但是你看，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了，我觉得这个单价不合适，那我到最后也不买了。可是内心想尝试的这样一种欲望并没有因此而减退，
0: 嗯，
2: 所以最终呢就是流行起来了。
0: 从那儿给我拿手指头抠一下。
2: 哎呀，这是什么招啊？这都是
0: 啊，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试吃？
2: 试吃都得排好长的队嘛。
0: 对
2: 于是呢，现在就流行起来了，在网上，比方说，哎，某一个品牌啊，它出了很多的新的单品，
0: 嗯，
2: 又或者说呢，最近同样一种口味出现了，不同的品牌的这样的一些蛋糕，大家可能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就上网搜，哎，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沙糕局了？
0: 对，
2: 嗯，大家
0: 咱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沙糕啊？就是你听这个名像是挺猛的，就像让我想起了杀猪盘。这个沙听起来确实是颇具冲击力，
2: 嗯，
0: 但其实它的核心动作呀，就是切的意思。

0: 对，
1: 切蛋糕沙糕嘛，这个指的就是一群陌生人啊，嗯，通过 AA 制啊拼单的方式，然后一次购买呀多款蛋糕，并相约线下找一个地点，然后共同来切分。这个还不是说一人带一个，比如咱们十个人，
0: 哦，
1: 然后在一起拼单，你拿多少我拿多少啊，是一样的价钱。比如说咱们一次买五个，十个人买五个，就一人相当于说买半个呗，
0: 嗯，
1: 哎，不是说一人带一个，约好了去，咱们就看大概咱们十个人能吃几个，然后咱们就尝试几个一起买，买完之后平均分，
0: 嗯，
1: 哎，就这么的叫共同切分，共同品尝 AA 制买蛋糕，最后一起吃，这么一个行为叫沙糕局。哎，就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一次的品尝多种品牌和口味的蛋糕，实现了蛋糕自由，同时呢也是一种叫强调低压力高自由的一个叫轻社交的方式。
0: 是的，这个活动呢通常是由组织者啊，有的地方还说这个叫做局嘛，沙糕局啊，叫做局头，就这些组织者的名称，在社交平台上面发起的。参与者呢根据预算和高单，也就是蛋糕的这个清单投票，大家一起来决定，哎，我们今天都买哪几种款式啊，
1: 对，
0: 最终我们所有的费用啊公开透明，最后 AA 平摊下来的。
1: 是
0: 活动过程当中呢，你也不需要去什么刻意的社交，这又不是一个晚宴，又不是一个酒会，对不对？就是我们来这儿一起分着吃蛋糕，而且说白了我交钱了，
1: 对，
0: 围绕着蛋糕的这个糕品品鉴就可以了。哎，这个
1: 交钱了吧，你不能多吃
0: 啊。
1: 比如说像你这种坨大的，
0: 什么叫这？
1: 肯定你吃的多呀。
0: 但是我毛病多呀。
1: 比如说咱们是十个人，买了几个蛋糕，
0: 嗯，
1: 平均分完之后，大概平均每人呢是三个角，
0: 嗯，
1: 那你得说好了，一人只能吃三块。
0: 我觉得
1: 尝尝这个，尝这个，尝这个，对不对？这家你上去光光鲜炫
0: 了，这个啊，我跟你说，跟这个体重啊、这那的啊、身高啊，一点关系没
1: 有，很大的关系，
0: 一点关系没有。我觉得更多的是靠的是个人的素质和我们之间彼此对彼此的一个信任。我觉得当有一次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那下一次我就不可能再叫你了，我们就不可能再带你了
1: 啊。
0: 组织者就应该轻头把它清理掉了。
1: 对，这个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呢，有几个到那之后能刻意的去，
0: 我觉得
1: 多吃几个，
0: 我觉得是会有的，肯定会有，
1: 贪小便宜
0: 心理，对吧？
1: 而且我觉得更多的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呢？
0: 嗯，
1: 咱不说了吗？这是一个轻社交的一个状态，也符合了今天的七夕的这样一个主题。那有人可能就奔着相亲去的，是不是也有可能？
0: 啊，有可能，
1: 都是年轻人。你想喜欢吃甜品，肯定比较年轻，代谢比较快的这
0: 种。对，姥姥最后一块得糖尿病是吧？
1: 你要像岁数大的40多50多的，肯定一般不参加这个活动，在家还吃好几个蛋糕，吃一口血糖就上去了。
0: 哎，但是我确实觉得这种局更适合年龄偏大但没有那么大，身体有一点点不健康但又没有那么完全不健康的人，就是说我凡事我都是尝一下点到为止，
1: 嗯，
0: 是不是也挺适合的？
1: 也可能吧。
0: 嗯，
1: 另外就我觉得也可以抱着一种社交的态度去。
0: 对，
1: 年轻人可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至少在吃蛋糕这方面
0: 我们志同道合。
1: 对，然后你可以观察观察，哦，那个小姑娘，嗯，挺好看，她喜欢吃那个口味跟我差不多，那我们就私下里加一个微信呗，
0: 但是
1: 加一个好友。
0: 但是啊，你看这就是你这种不爱吃的人的思维了，你知道吗？
1: 嗯，
0: 真正爱吃的人进去，我管你谁是谁，我看谁长得好看、长得帅的，我的一心啊，我的心里、我的眼里只有这个桌面上的所有的蛋糕的款式。
1: 哦，所以说你看，这就性格不一样了，就在你的心中，吃是大于一切的。
0: 那当然了，
1: 即使对面同桌九个人，不是十个人，九个女的，就你一个男的，你也就奔吃去。
0: 啊，我会心想太好了，女生相对来说应该吃的不会那么多吧，能不能再给我分出来点，
1: 怪不得一直单身呢。只要我去十个人，就我一个男的，其他九个女的
0: 啊，
1: 谁吃蛋糕了？这一桌钱我出了。
0: 哎，我跟你说，我最喜欢的假设，我们幻想一下这个场景，去的这个现场只有两个男生
1: 啊，
0: 一个你，一个我。你看，我们就抱着这样不同的思维，剩下的全都是女生，
1: 就两个男生。
0: 对
1: 啊，一个我，一个你，其他都是女的。
0: 对，然后
1: 那我肯定先把你干掉啊。
0: 不是，我想的就是，哎，你看哈，首先女生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没有那么强，
1: 不一定啊。
0: 啊，当然了，我们先这么假设嘛，就幻想嘛。
1: 嗯，
0: 然后其次，你看你一门心思就是在那孔雀开屏。你就在那儿跟各种女生搜手，好，剩下蛋糕都是我的。
1: 所以你看，一个是奔着吃去，一个是奔着人去，当然了，都是沙糕局嘛，都是社交嘛。

0: 现在这个沙高菊啊，在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流行起来了啊。据说呢，最早是起源于杭州，有一些这个叫甜品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然后现在这个网络社交传播的多快呀，这个形式呢，现在已经传到了北京啊、上海啊，目前还没听说大连有。但是呢，据说很多城市已经吸引了不少的像烘焙店呐、咖啡馆呐、这些地方
1: 官方组织的，
0: 对，所谓的官方嘛，因为我觉得能提供一个场地嘛、
1: 对，这种官方就是来自各种品牌店，就是其实它也是相当于一个、比方说新品试吃会啊这之类的一种感觉。
0: 对，我觉得这样的话，蛋糕店像面包品那个甜品店呐、加入会比较好，弄一个小的一个餐厅，然后推出了一些这个新品，然后跟这个巨头联系，哎，巨头领一群人来吃。我最后回头还能给巨头翻点线，吸引更多的这个客源嘛。
1: 是，
0: 当然了，这个沙高菊现象的背后啊，我觉得也是折射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叫体验经济的一个新的消费模式。
1: 是，
0: 因为在今年一月份呢，国务院办公厅也是印发了嘛，叫做加快培育啊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工作方案。哎，就把这种情绪式的、体验式的服务列为了叫做潜力领域发展的功能。哎，也是提出了要依托消费新业态模式，哎，新场景试点这样一个载体，哎，来支持要建设若干个消费带动作用强的叫情绪体验式的服务消费场景。
1: 那在今年四月呢，有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呢，说有45.93%的受访青年会选择和朋友拼单分摊会员，42.44%的受访者呢习惯是跨平台跨商铺的去进行比价。如今年轻人主动的分摊成本寻找优惠的消费习惯呢，在线上的外卖拼单、线下的甜品聚会等场景是持续的显现出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能是步入了工作岗位，开始了解了、明确了这个赚钱不易的这个观点。
0: 对
1: 于是呢，我开始更精打细算了。我开始有事儿的时候，我先第一时间找朋友，哎，咱俩这个 A 一下，咱俩分摊一下。当然了，找的一定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嘛。那除此之外呢，可能有一些东西我只能自己买，那我不着急买，我不着急入手，我先看看啊、这个拼呢、先看看这个精啊。再看看淘啊这些的，就各种各样的，我全方位比完价之后我再进行购买。
0: 哎，真的现在有一个变化，就是年轻人现在已经变得比老年人还愿意砍价了。最近我在关注这个话题，就说原来这个年轻人呢到哪儿去啊不好意思砍价，不屑于砍价。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往往就是属于孩子花父母钱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现在这个00后进入到职场之后，真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前几年说这个00后整顿职场，这两年又开始说00后砍价砍得特别凶，就特别能拉起来脸儿，砍完了之后最后还得赠点啥。所以说你看现在年轻人呢越来越会过了，
1: 越来越豁得出去了，我感觉是。
0: 另外呢，这个沙高菊我看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呢叫做向往啊这种啊叫低人情负担的社交。
1: 是的，比方说我现在我们举着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这个搬家。我觉得搬家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可能最开始大家想的是，哎，搬家，朋友搬家啊，找朋友帮忙搬一下不就完了？我觉得这也是很多这个家里老人的一个观点。
0: 对，那是老一代的人。
1: 对，哎呀，找邻里邻居的，或者说找关系好的朋友，找亲戚搬着家吧。你最后会发现什么呢？你欠了人情，然后呢，你得去请人吃饭。吃饭的这价格可能比你单独去找一个货车呀或者是搬运公司要贵得多得多。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说了，那我就没必要浪费着我的人情，最后可能还有着高额的消费，我不妨就是找一群陌生的人、不认识的人啊，一块儿来参加一个沙高局，大家吃起来也没有负担，对吧？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少找这种怎么说呢，低社交的这种模式，低人情的模式。
0: 但我觉得刚才搬家这个观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他们也可能是把这种搬家当做一种社交的方式。我就像我小时候父母搬家的时候也都是找父母身边的朋友和同事，然后大家借着一个机会联络感情，最后坐在一起吃一顿饭，其实是一样的。就相当于说你现在找完搬家公司，你不也得花这个钱，车钱嘛，搬运的这个钱，
1: 但是很便宜。
0: 但是很多人说，我倒不如花这个钱请大家吃饭，我还维系了感情啊。最起码因为我找的人应该是跟我关系不错，他能来帮忙，最后大家再坐一起吃点儿喝点儿， 感情还好了，又用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交友维系的一个方式。
1: 嗯，但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就是我只要从省钱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对吧？那我就不没有必要搭上那么多的人情，最后还得请人吃饭。
0: 看来你经常搬家。
1: 那倒没有，只不过就是身边有。
0: 你还知道搬家很便宜？搬家很便宜吗？
1: 好像100块钱，搬家公司就是你把所有东西打包好了，然后呢就
0: 100块钱。
1: 有
0: 搬家也是分大件小件，也分楼层的高低，
1: 那可能、就是、
0: 也是分你拆不拆、安不安装，这不可能100块钱。
1: 就单纯说运输嘛，那剩下的我都可以自己亲力亲为啊。嗯、
0: 那你就是属于那种租房的
1: 啊、哦？对 是
0: 小行李
1: 小
0: 件。对，你要正经的搬家，床、柜子。上门只要拆
1: 啊，那个
0: 就是可能是100-200打底儿。
1: 我们
0: 搬过去之后，再安装又好，可能收一部分费用。上楼下楼楼层每一层搬家费用都不一样。
1: 你现在都有电梯嘛？然后我身边更多的都是住在40-50平，你想里面能有多少东西？这自己都打包好了。
0: 然后有的大件物业不让走电梯，
1: 是吗？
0: 对，包括装修的时候，有的时候搬家的时候怕你磕碰电梯，
1: 嗯，
0: 他不会不让你用的。完了，我们不聊搬家的事，我聊主要是社交嘛。
1: 嗯，
0: 哎，有人认为啊，这个沙高爵是那种吧叫低人情负担的社交心理。
1: 对，
0: 因为可能首先我去组这个局儿，大家之间互相都不认识，
1: 嗯，
0: 就既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一些对社交的需求，但也不用交往的那么深，你也不用端着。哎，大家可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连接在一起的，短时间的，啊，这种情感可以不用长时间的这样一个维续，对吧？你觉得不错，我可以加一个微信。那我觉得就吃一般，大家就可能普通的吃友，拼单局的。那下次咱们我就可能不见面，下次我可能参加另外一个沙高局。哎，就保持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很舒适的社交的方式，想加微信加微信，不加微信咱们就再见。
1: 而且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我在这儿不用考虑过多礼节性的问题了。比方说你和朋友出去吃饭啊，
0: 嗯，
1: 经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比方一块肉一块排骨，
0: 嗯，
1: 是整个餐盘当中的最后一块，
0: 哦，
1: 此时你很想吃，但是你是刀还是不刀呢？夹还是不夹？
0: 你会怎么做呢？
1: 我会纠结很长时间，确定了所有人都没有了这个意图之后，
0: 嗯，
1: 发现大家都放了块之后，我再默默的把我的筷子拿起来，然后夹起来吃
0: 掉了。那你就属于被动等待型的
1: 啊？对啊，
0: 那你如果碰到一个稍微主动的，人家排骨不就夹走了吗？
1: 那就没办法了呀，所以就认栽了。
0: 那有什么没办法的呀？你稍微动动脑筋，你主动先给你朋友加一个菜，比如说那个午餐肉你不爱吃，你说哎，来小王，你吃完午餐肉来，我给你烤上。你先忙了两下，哎，给他加个午餐肉，完说，哎呀，剩个排骨我吃了吧？
1: 不是，
0: 你把排骨加过来。
1: 午餐肉我也爱吃，
0: 那你就给他
1: 想要，
0: 你就给他加个别的呗，就这么个意思。
1: 明白。
0: 你起来给他倒点茶水，让人觉得，哎，你看，
1: 就是看他有没有吃下去的意图，
0: 就是让人，哎，憨憨对我还很热情，一直在帮我夹菜，在帮我烤肉，对不对？最后。憨憨吃最后一块排骨，
1: 让他产生愧疚心理、啊。
0: 不是愧疚心理，就是你吃了排骨也不能说啥。
1: 你这戏精啊，
0: 对不对？我觉得，但总比你自己在那抢。哎呀，就心里演戏。我想吃，他能不能夹？他夹完之后，哎呀，我想吃，再点一盘又不嘎吱花这个钱。
1: 你看、啊，
0: 你琢磨半天人家吃掉
1: 了。要么就是心理活动，要么就是这个手上的活不停，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取这块排骨。但是总之呢，你就会觉得说这会有很多的心理负担。
0: 嗯，
1: 反而和陌生人在一块儿，我管你谁是谁的、
0: 嗯，
1: 倒不是说礼貌性的问题啊，我们就是单纯说，更多的就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去出发了。做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轻松了，方便了，
0: 嗯，
1: 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了。
0: 你没那么大心理负担，反正沙高举上你也不能多吃
1: 啊、嗯，那倒是啊，
0: 所以有人说这个挺好啊，也不管你什么性格，
1: 嗯，
0: 什么职业，哎，大家就是一个共同的身份来吃蛋糕的，
1: 对，
0: 哎，所以呢，大家不用抱着那么大的一个包袱，
1: 嗯，
0: 这个呢，我觉得也挺好，作为一个互动话题啊，大家可以来参与参与，你愿不愿意参与这种新型的互动的，就是拼单的体验方式呢？
1: 嗯，
0: 如果大连有这个沙高局，不仅仅是沙高局。杀别的也行啊，对吧？共同体验买一个别的这个产品，一人一个，
1: 是
0: 大家聚在一起去吃
1: 披萨局，对吧、嗯？各种各样口味的披萨，
0: 杀披局，听起来挺吓人。
1: 但是像现在呢，也会有很多人说了，那我不妨去吃自助了啊！自助里面的这个可选择性就多了嘛，然后呢，我也更加没有负担了，
0: 啊、那
1: 我也不用一人一块了，
0: 不同的方式嘛。
1: 对，
0: 哎，另外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你喜欢拼单吗？ 你喜欢和这个陌生人共同组局儿啊，来拼一个单吗？嗯，哎，小到拼车呀，

0: 大到买东西去拼什么呀，再到比如说看电影啊，网上买一些这个商品呢、啊、你愿意使用这个拼的方式吗？愿意和这个陌生人在一起拼单买东西吗？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有弊端，就是比方说当大家的这个消费习惯不同的时候，所以你得去找适合你的杀高局，并不是说来了一个我就参加。
0: 嗯，
1: 你像有的人他对品质要求很高，他觉得说我一定要选的就是好吃。

0: 吃愿意花钱的，你得吃的好吃的有品质，一定是的。
1: 但是你也得看多贵，你别我消费真的是消费不起的。
0: 所以你看相貌微光就发信息了，所以范憨憨圆润是有原因的。
1: 那当然了，
0: 是，就是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1: 是
0: 桃子发信息了，他说爱吃蛋糕的人呢大部分应该是女性比较多吧，
1: 嗯，
0: 是吧，啊，说胖多快呀，以后能不能有沙拉局，不放沙拉酱，哎，
1: 用无油醋汁，
0: 这多健康啊。憨憨你酝酿一下看看能不能顺利脱单。
1: 不是，我都出去了，我天天已经在家是油醋汁拌沙拉了，出去了能不能让我参加点这种蛋糕局啊。
0: 我们主要是看结果，不想听你中间说你的过程。
1: 看结果，看脱单。
0: 哎，不不不，像莫玉光说了，嗯，看你现在圆润不圆润。桃子还说了，说这个结缘开流啊，最近呢，在我身边呢很流行啊。他说我朋友有95后，开始抢一分钱的纸抽了，平时在单位充好电再回家，周末去商场蹭空调，然后开一台宝马X5，
1: 嗯，
0: 意外不意外？真的是这种生活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就该省
1: 省，对，
0: 该花的花。
1: 是，
0: 我一向认为比如说房子要住的好一点，车呢要开的好一点，因为这个你每天都需要用的，都需要住的，这属于说你日常生活当中长时间的在享受的，
1: 嗯，
0: 哎，但日常生活当中有的东西吧可以去省，这个东西可能用的稍微差一点可能无所谓，比如说纸抽，
1: 那也不行，要掉渣掉纸渣啊，然后再
0: 当然也不能太次，
1: 你手指一捅就破的那种也不行啊，也不是纸抽啊，你要买的太便宜的吧，
0: 你可以多叠几层，
1: 你都得买点好的皂，好的洗衣皂、洗手液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省不一定说是在质量上面有所节省了，而是我们通过一些用其他的方式。其实大家你仔细去看你的，比方说你的航班的这个软件里面，你的手机话费呀，你的各种这个视频软件，其实你在里面我觉得都应该会有不少的积分，积分都是能兑换东西，但很多人不知道就这么浪费下去了，尤其是在视频软件当中。因为我是一个常年会充视频软件会员的这样一个人嘛，所以里面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积分，而这些积分真的就能买像比方说的纸巾啊这些东西。
0: 嗯，
1: 所以大家是更能够去发掘生活当中省钱的妙招了，
0: 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生活的小窍门。
1: 嗯，
0: 哎，多用一些这个积分来兑换。
1: 哦，
0: 哎，今天七夕哪个 app 当中有活动啊？能不能送点啥？
1: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
0: 可以关注一下，
1: 了解
0: 一
1: 下。一
0: 到这个节日啊，都会有一些活动。
1: 但是七夕吧，更多的是属于你买得买双人份那种感觉。
0: 自己过就买一份就完了呗。
1: 那人绑定嘛，七夕嘛。
0: 东华发信息了，他说我只在拼多多上面拼单，现在跟陌生人吃饭拼桌啊，我是不怎么自在。好，放不开。对，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拼桌的嘛。
1: 对，
0: 确实有的时候是你第一次见面拼凑一起，但实在没有座了，拼在这种感觉那也只能是将就了，就各吃各的，赶紧吃完就走呗。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看你吃饭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吧。比方说我去年年假的时候去了江苏，然后呢当时咱同事给我推荐了一个餐馆，然后说里面的环境特别不错，我说那行我去看一看。结果进去之后，因为您知道很多的苏式庭院、苏式院落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它最中央呢它是有点半露天的感觉，而且有戏台，它江苏那个平潭嘛，
0: 唱平潭，
1: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扮演李白诗仙的，然后中间呢还有一棵大树，树底下是一个池塘，这个小鱼儿，我就觉得坐在那个位置特别好。然后呢，但是去了之后确实得排队，而且它还有很多的里屋，里屋就是平平无奇了。然后呢，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好不容易到我了，给我安排了一个座椅，我就先坐下了。然后因为我又是一个人去的，他就给我旁边又安排了别人在同样一桌，
0: 肯定要拼桌啊。
1: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社恐的人，但是呢，我又害怕跟店家去沟通，可是。我想我就来这么一次，可能我要有我十足的体验。最后真的是鼓足勇气了，我去跟这个商家说了，我说我想自己一个人坐在这种单人的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说呢，你可能会需要等长一点的时间。我说没问题，我等。然后呢，最终真的是等了比较长的一时间。但是当你坐下的那一刻，当你看着你旁边的环境，当你和那个前面的那个台子听江苏这个评弹。那么近的那样的一个时刻，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等待是值得的。有的时候不将就其实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所以它其实是分场景。

0: 当我们不想去拼桌，当我们觉得此时此刻我们会造就更美好的回忆的时候，那就没有必要去勉强自己。
1: 对，当然了，你在这个社会的公共资源的环境当中，就是你想要享受更好的服务，你肯定要付出嘛。像你就付出了很多的时间，那你要不想等的话，就像我们日常在饭店、
0: 对
1: 餐馆去吃饭，那你等也可以，过了饭口1点钟来，
0: 嗯，
1: 对吧？那你肯定哪个桌你随便坐，40桌你就自己坐。但你要12点钟去，12点半去，那一个桌就坐4个人，就像那个面馆，
0: 是
1: 那4个人互相不认识，坐在一桌上吃，是不是？大蒜可能都是你一半，我一半，
0: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1: 你倒一口，我倒一口，
0: 你单独等一个位置啊，你说我要等着位置吃上一碗大肉面，我觉得也不划算。所以它就是分场景的，
1: 分场景嘛。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他东华提到的，我感觉他更多的像是这个和不认识的人一块组局去吃东西，是为了我们可以点更多的品。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外面点单确实挺难受的，因为我当时苏州那个吧，一个人去的，然后里面东西又这个想吃那个也想吃，我最终
1: 主要是你太好吃，
0: 我最终一个人点了将近300块钱，如果没记错的话，
1: 哎，
0: 哦，真的给我心疼完了。
1: 所以说你圆润是有原因的，
0: 就是没全吃完，可是样样事事的我都想尝试，最后没办法。所以很多人现在年轻人选择拼单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杀高局啊，或者是像东华提到的这个拼桌吃饭，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为了我有更多的体验。
1: 嗯，也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像你那么选。哦，既然老板我可以等长一点时间，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座儿，老板，就是我坐在唱评弹小姐姐旁边需要等多久？
0: 你直接上台了，你是啊，这是属于王先生。
1: 王先生说了一起拼打羽毛球，
0: 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了，先生。
1: 哎，这个我没拼过，就是拼这个体育运动，这个怎么拼的？比如拼打篮球，拼打羽毛球，是也是在网上拼吗？
0: 首先大家应该都会有那种搭子群，羽毛球搭子群
1: 啊，在群里。
0: 这个因为我没有自己拼过，我打羽毛球是属于我体力比较差，就是技术还可以，我技术还可以，但是体力比较差，所以一般就是和朋友之间玩一玩啊，虐菜局，说白了就是。
1: 那这个体育拼单应该一般都在群里有人发出来，
0: 对，
1: 比如说我下午去打羽毛球，
0: 嗯，
1: 有没有一起去组的？
0: 是，
1: 哎，比如说只有2个人，那就打单打。比如说又来了4个人，
0: 不，一般人数提前都是定好了的。大概今天我们提前报完名有多少？因为咱有那个同事大威，他这个有这个羽毛球群，然后呢，他经常会这么去打。然后呢，他跟我说的就是，首先在群里每一次去之前，他们会统计，一般是2个小时的场地，或者说2块的场地啊，大家就报名，看看报名多少，再具体的去做决定。报完名到现场呢，有的人呢，有的这个局呢，它是属于分时间啊，比方说10分钟我们换一组，啊，但是也有的人表示说了，那我们是按局数来的，我们打的比较专业，可能21个球之后我们再来换一组人，就是你需要来回换
1: 拼的这个方式呗。
0: 嗯，是的。
1: 就是可以拼体育运动是吧？
0: 对，
1: 夏志听来也说了，说拼起来可以省钱，还可以买到心仪的东西，这个确实挺好啊。这种杀高局呢，就是现在的人呢，说懒得去社交的一种方式，我也觉得不错啊。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更会过，平时该省的他们一定会省，但是只要自己喜欢的东西，不管花多少钱，都会努力的去争取。
0: 是，是这样的，
1: 是，
0: 嗯。蓝色海鸥说了，说刚刚于雷提到的开源节流是啥技术啊？是破罐子破摔吗？
1: 嗯，那桃子提到他身边的一个开X5的朋友嘛，
0: 嗯，
1: 就该省省，该花花。
0: 是的，
1: 青兰也是说了，他说我看看这信息哪去了？哦，在这儿呢。嗯，他说跟老婆结婚18年了，每次逛这个沃尔玛呀，他都喜欢在这个巧克力小蛋糕柜子前站一会儿，看看蛋糕。再看看我，啊，那个小表情啊，这么多年呢都没变，我都不拒绝给他买一个小的，啊，他就喜欢这一口，那就是确实特别喜欢吃蛋糕，喜欢吃甜品。
0: 不是在七夕这天大撒狗粮，这种感觉真的好吗？就是觉得让人很羡慕，就是你能够想象到那种生活场景，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感觉。然后再一个，我觉得这两年沃尔玛做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开始有那种沃吉鲜嘛。然后沃吉鲜其实，因为沃尔玛和山姆是共同的一个品牌，山姆好像就是沃尔玛旗下的高端品牌。
1: 对。
0: 然后，但是沃尔玛这两年的沃吉鲜，他会开始卖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分量的，类似于像山姆的那个什么榴莲蛋糕那种的，然后就是更方便单身人士，然后或者说是我有这个比方说负担，我吃起来我怕发胖或者怕有病，所以这个就买一块小块的，我觉得很方便。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有这样的卖法了，所以大家也不一定要纠结于我一定要去专门的

0: 蛋糕店买一块大的蛋糕，或者是在那种会员超市里面去买那种分量非常大的。其实你多去搜一搜，多去找一找，只要你想吃，你一定会发现有单卖的小分量的东西。
1: 嗯嗯。不开云雾还说了，他说我们都经历过拼单呐，他说坐公交车是不是另外一种拼车呢？这个坐公交车算吗？
0: 那不是单独人也有拼车吗？
1: 嗯，如果公交车，
0: 嗯，
1: 就是这一趟人比较少，车上就你一个人，那你就算合适了呗。你就花了拼车的钱包了一台整车。
0: 这让我想到了，原来就是当时坐咱们大连很多的公交车，现在好像是只有16路有了吧，就是那种双层公交。原来大连的双层公交非常非常的多，不是吗？有段时间，然后呢，我每一次真的就是要等到这辆人少的时候，然后上双层，就是二层，坐在第一排的那个位置。
1: 哦，
0: 就小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想法。
1: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说我要等，我要等到二层的第一排。
0: 然后除非
1: 你是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
0: 从小就有。
1: 上车之后发现第一排站着人，坐着人，我就站在他旁边，我就等，
0: 我盯着他。
1: 哎，到站我就不下，我就要坐这个座。后来司机站起来，来，小伙你坐我这儿啊。
0: 啊，一层最前排吗？
1: 不开云雾说，他说我们以前没有足球队的时候啊，都是在这个场地上现等，等人够数了，凑够了，就能拼成一个队开始踢球了。这是一种拼的方式。
0: 哦，是，
1: 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吧。啊，现在杭州、上海啊，开始流行这种沙高局了。啊，就是一群陌生人通过 AA 制拼单买多款蛋糕，然后相约到线下，共同切分来品尝。哎，你觉得这种新型的交友的社交的方式怎么样？
0: 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拼的生活方式。
1: 哎，也可以很省钱，尝试不同的这个吃食啊、事物啊。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回忆当中也可以来聊一聊啊。你喜欢拼局吗？拼单吗？哎，讲一讲你和陌生人拼的经历。啊，大连都市之声。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是我最近很迷茫，商品卖不出去，在仓库里都堆长毛了。
1: 你看那水中的鱼儿游来游去，甚是快乐。
0: 哦，大师，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多吃鱼，吃鱼健脑。
1: 吃什么鱼啊？我是让你找金鱼做广告。
0: 找金鱼？
1: 子曾经约过，
2: 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鱼节目少不了。春风不度玉门关，广告做的真喜欢。犹抱琵琶半遮面，哥俩的推广最灵验。晴天霹雳响个雷，不选金鱼
1: 你选谁？
0: 谢谢大师，谢谢大师。
2: 记住金鱼广告的咨询电话。
3: 你在挖什么？
4: 我在挖话题。
3: 什么？挖话题？
4: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3: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4: 哦耶。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啊。今天我们讲了一个沙高局啊，这个有朋友就说了，是秦发来信息，他说刚才上网看了一下，咱们大连也有沙高局了，现在这个网络传播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应该会有，或者说这对于很多的这个店铺商家来说，也或许是一个推销的一个机会。
0: 对，而且大连也是一个非常潮流的城市，
1: 是
0: 对这种新鲜的事物接受程度是非常的快。
1: 然后秦还提到了说，这不就是拼好饭拼好高吗？
0: 哦，对，现在网上有这个拼好饭，
1: 对，
0: 就是按照外卖小哥这个路线，是不是顺带的一条线上就把这个所有的餐食全都送了？
1: 而且好像很多的拼好饭，它是会有固定的这个套餐组的，就是不是说你什
0: 么
1: 都能选到。
0: 对，
1: 然后更多的就像是我做这大锅饭做出来之后分几个，然后大家一块拼着。

0: 吃这种感觉，
1: 简餐快餐比较快，
2: 对，但我觉得也是一种挺好的方式，它有点像这个东北一锅出的那种感觉，弄不好还挺好吃呢。
1: 但每一家店它推出的这个菜品是不一样的。
2: 那倒是。
1: 行者行发来信息了，他说这个生活物资是拼着来，他说我觉得挺好的，自己一个人呢用不了那么多，一份又只能那么多，几个人拼呢确实挺合适的。也算是给这个独生子女的一种社会性的交流方式吧。
2: 是，
1: 尤其是在小区当中拼着拼着，哎，远亲不如近邻了。
2: 而且对于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比方说我买一次菜，我吃不了那么久，或者说呢，这个要是拼的话，啊，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买点什么菜，大家做点这个互相分享着做？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年轻人的社交方式，
1: 确实挺好。包括你现在网上很多的生活日用品都是那种大份的，你包括那个牙膏、牙刷，一连十个牙刷。完了一连四五桶这个牙膏，什么这个香皂啊洗浴的这个产品都很多，你可能确实一个人用的话，一个家庭用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和邻居啊和朋友一起来拼，
2: 对啊，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很省钱，最重要的就是
1: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嘛。情者情说，但如果要涉及到情感呢，那就别拼着来了。
2: 不是，
1: 谁能拼
2: 情感能咋拼？我想知道这玩意儿。
1: 情感能咋拼？最多我觉得在短视频当中看过，就是一个女的同时相两个男的，这算拼吗？两个男的拼一桌，哎，你也想亲，我也想亲，你也想他，我也想他，那咱就一桌来呗。
2: 混着相亲是吗？
1: 上去之后直接就是简单流程先报一下。
2: 他突然让我想到了说那个，我当时上学的时候，之前和周二生在节目上聊过啊，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这个，就班里有一些人和隔壁班的一些人，今天他俩是对象，明天那俩又是对象，然后就感觉那个时候对情感，因为你也没有什么责任心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嘛，就极为的不负责，当时就好像是就这种感觉似的，哎，前两天不是他俩吗？怎么过两天这俩又在那是，哎呀。是觉得好，
1: 那是学生时代啊，特殊的一个时期。
2: 是，
1: 那现在哪有拼感情的？
2: 对啊，
1: 夏至听兰也说了啊，他说这个有没有杀猪局啊？
2: 哎，
1: 拼一个，
2: 是
1: 可以吃个杀猪菜，哎，大锅炖，哎，这个杀猪局不是说诈骗那种杀猪盘
2: 哦，
1: 就纯拼，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好像到这个冬天，杀年猪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养年猪的家里啊，可以搞出这样的一个活动。
2: 我们去年本来是想去的，然后呢后来因为我们可能就三四个人，然后人家说我们杀一头猪，那你起码得十来个人，那我们最后就放弃了，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1: 哦，这杀猪局你也有经验，你有没有觉得大家说哪一个你都有生活经验呢？
2: 是吗？不是，我这是最后不是没经验上吗？就是导致就是因为人少导致的。
1: 拼感情，
2: 拼感情不是，哎，跟我没关系啊！我要先声明，跟我没有关系。
1: 说哪个你感觉都有这个经历呢？
2: 那但是杀猪局啊，我们想象一下哈，我觉得杀猪局还行，杀鸡局，我觉得这就会有争议了。因为有的人可能大家同时看中的是那个大鸡腿啊，你说这个该怎么去分呢？
1: 杀鸡局那就不能拼一只鸡了呗。
2: 那鸡腿也是有限的嘛。总之，相比于鸡肉，它肯定是数量少的，
1: 那就是
2: 它有分歧了，
1: 拼黄焖鸡米饭呗。鸡剁成块儿。
2: 我突然看到这个之前说这个商家嘛，因为你不可能一只鸡就给一个人嘛，可能你就分开处理的，然后有人点了一个鸡中堡还是什么的玩意儿，然后打电话给商家，凭什么我全都是鸡屁股，说正好这个你说我如果有人吃到了鸡屁股还会给投诉，那我们不妨就给一个人了，有一个人集中是用来吃鸡屁股的，就把这个处理掉，然后呢他于是他就给了一条差评，商家还觉得行，总比这十条差评强嘛，
1: 商家挺会降本增效啊，
2: 对，然后还跟那个人发誓呢，说你看今天有可能是你吃到，那明天就有可能是别人了，对不对？然后呢，于是呢，他第二次这个顾客又点了这家的，发现点来的还全都是鸡屁股，然后商家解释的是，既然你都已经给差评了，那就可你就你一个人给差评就好了，就不用其他人给差评了，
1: 可一个人霍霍呗，
2: 真的是，这也算是一种拼的方式，但是拼的不合理的方式嘛，不公平的一种方式嘛。
1: 秦说了，他说我当年还拼过花。啊，情人节送我媳妇儿的花，然后呢，我这个朋友我哥们儿买不到花了，各个花店都没有了，他就把我的花又给买走了，送给他的女朋友。哦，就是你这个花本身。

0: 人就是拼的，
1: 不是
0: 这意思吗？
1: 人家这花是他自己本身先买，
0: 自己本身
1: 买的、
0: 嗯、
1: 啊，然后结果哥们没有花了，然后呢就把自己这花就给卖了，
0: 那这就不叫拼了呀、
1: 啊，
0: 你自己没到手啊。拼应该是说俩人共同花钱买便宜的东西，就你也买着我也买着，但么咱们花的钱比较便宜。
1: 你这是商业思维，你这是转手给卖了，你这是中间商赚差价。
0: 你这个在东北话叫拼缝。你拼，
1: 但
0: 你拼了一手啊，就是你涨不涨价呀？
1: 但是我跟你说，真正厉害的人其实就是通过这些节日假日赚钱的，处什么对象啊？你要有商业思维，是不是？
0: 嗯，
1: 这就很多单身人士的一个内心想法吧。
0: 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吧。啊、嗯，你喜欢拼单吗？你喜欢和陌生人拼吗？啊，你都拼过什么呢？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

0: 说到这个七夕啊，七夕已经到了，有人感觉说整个这个八月份呢都是沉浸在这个浪漫的氛围当中啊。大家这个礼物送的什么呀？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国际大品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啊，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哎，50毫升的面霜加100毫升的精华，平时呢在品牌专柜啊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就要1300多块钱，今天只要499。
1: 你说我们刚刚在聊拼啊，拼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节俭吗？为了能够省钱吗？但是今天我们不用拼，直接就能够省钱了。而且资生堂的这个品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啊。它的红腰子系列呢，作为它的当家花旦，据说每18秒就能卖出一瓶，是销量王。核心的实力呢，就是修护维稳。精华呢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啊，熬夜后的暗沉啊，都是越来越淡的。面霜呢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里头，细纹干纹都可以悄悄地远离。那你搭配着使用，先修护再锁水，皮肤状态想不稳都难啊。精华呢质地轻薄，倒在手上流动性很强。面霜呢手感就像是酸奶一样好推开，吸收也快，重点就是在夏天使用啊，就算是高温天里依然是轻盈不黏腻。所以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只要你坚持用下来，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也是软软嫩嫩的。
0: 对，资生堂线下的专柜啊，这个红腰子精华加面霜的正装呢要1300多，今天呢是七夕美妆大促啊，3折入手，一套下来只要499，秒杀全网的性价比啊，有效期非常的新鲜。这个精华呢是到2028年的7月，面霜呢是到2028年的9月，都是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但是节目当中的限量只有200组啊，大家可以登录大连都市之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回复499，欢迎大家了解一下。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ine, fine, fine. Come on.